0: 平均水平，是我国北方规模最大的甜菜种植基地，国家重要糖料核心产区。呼伦贝尔市农牧局党组成员、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院长王景顺。
1: 甜菜是我市重点打造的优势特色经济作物，具备种植规模大、甜菜品质优良、产业链条完整、加工基础扎实等突出优势。近年来，全市坚持全产业链发展十字路，强化科技支撑，持续优化种植业布局，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完善利益连接机制，甜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为成功申报国家甜菜产业集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一根甜菜藏着全链升级的密码，一颗糖粒承载产业融合的梦想。呼伦贝尔深耕全产业链发展，早已构建起从良种繁育、绿色种植、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到品牌营销的完整闭环。依托呼伦贝尔安琪盛通、糖业科技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等龙头企业，不仅生产优质白糖，更延伸出糖蜜、颗粒粕、酵母等精深加工产品，实现一根甜菜吃干榨净。呼伦贝尔市农牧局党组成员、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院长王景顺。
1: 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工作部署，以项目建设为牵引，聚焦高标准原料基地建设、精深加工能力提升、仓储物流体系完善、区域公共品牌培育、三产深度融合等关键环节，持续做强做优甜菜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为推动全市农牧业体质增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牧业强势注入强劲新动能。
2: 为传承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凝聚护理队伍力量，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我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国际护士节主题活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近日，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以“科学同乡行，治己健康路，守护老年安全，共筑健康晚年”为主题，正式启动2026年护理科普活动周系列活动。活动现场，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立足群众高频健康诉求，精心搭建四大科普服务板块，涵盖老年病人安全指导、糖尿病人用药指导、肿瘤病人饮食指导及透析病人居家护理等重点内容。医护人员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一对一答疑，深入浅出地破解日常养生、慢病管理、居家照顾中的常见困惑，将专业实用的健康知识精准送到群众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专业指导。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市民王佳怡：
4: 这次活动特别实用，特别暖心。平时在家遇到身体小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吃药保养也全凭经验，很容易出错。今天护士老师们讲的都是我们最需要的知识，讲解的特别细致，还耐心解答了我的疑问，学到了很多居家养生、慢病护理和急救的小技巧，不用跑医院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真切感受到了医院的便民服务和温暖。希望以后能多开展这种的公益科普活动。
3: 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彭爽：
5: 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走出病房，来到门诊大厅，开展健康科普宣教活动，是我们护理工作者践行初心使命的最好方式。日常很多居民存在慢病用药不规范、居家护理不到位、应急常识匮乏的问题，容易引发各类健康隐患。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基层科普宣教，把健康的知识、科学的护理方法带给居民，帮助大家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掌握基础自救和慢病管理技能，提升群众的健康素养和自我保健能力。未来我们也会将优质护理服务延伸到基层一线，守护百姓身心健康。
3: 更合市中蒙医院走进更合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开展以暖心护理传科普、科学防病护安康为主题的科普宣传与义诊活动。活动中，医务人员针对老年群体特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医养生的核心理念，并带领老人们一同练习经络养生操，

0: 我舒展筋骨，按摩穴位，帮助老人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调节气血，强健脏腑，义诊环节。医护人员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老人测量血压、血糖，通过中医把脉和详细询问既往病史，为大家提供了专业的用药指导和健康咨询。此外，医护人员还现场提供了耳穴压豆、耳灸等中医疗法，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切实缓解了他们的疼痛与不适。更可是中牟医院内科护士赵家乐。
1: 为发挥南丁格尔精神，庆祝护士节，我们今天以暖心护理床科普、科学防病护安康为主题，来到根河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进行科普宣传及义诊，用心为各位长辈传授养生知识，送去关怀，以我们专业进行使命，以温情守护健康。
2: 衷心感谢医院医护人员上门为我院老人义诊送温暖，也感谢社会各界对老年群体的关心关爱。
3: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眼下，三和农牧场公司正以双线作战、协同联动为抓手，同步推进高标准农田续建与春耕生产。高效统筹项目建设与农业生产，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筑牢坚实基础。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通讯员杨健的报道。
4: 此次高标准农田续建项目覆盖两大重点区域，建设规模达4.03万亩，重点完善引渠、输水管道、喷灌机等农田基础设施。公司坚守项目建设不耽误春播，春播推进不影响施工原则。建立施工方、联队负责人协同沟通机制，精准摸排地块播种计划，明确耕地播种时序与项目施工节点，实现施工进度与春播节奏精准匹配。三和农牧场有限公司第12联队队长左福志。
5: 在三和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1.3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体部署下，我们联队主动靠前，全力配合项目落地，统筹抓好春耕生产有序推进。我们多次联合项目方完成地块摸排、梳理现有的沟渠管线、作业区域划分等具体事项，安排专人全程现场对接，及时协调解决农机进地、地块交接等实际难题，同时配合好工程质量监督，做到施工不误春播、春播不扰工程，保障地块适时适商播种，为全年粮食稳产夯实基础。
4: 三和农牧场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长尹怀林。
6: 当前，三和农牧场有限公司正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续建项目，由公司项目管理部牵头，组织全过程管理单位、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与项目区生产联队搭建了协同沟通平台，组织双方精准对接播种计划和施工节点。提前梳理重点地块、关键工序，坚决避免施工与春播撞期。同时，我们严格规范施工流程，合理调配人力、机械，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也为农机进地播种扫清障碍，真正实现工程建设和春播生产两手抓、双出进。
4: 目前，公司高标准农田续建项目稳步推进，成效初显。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深化项目建设与农业生产协同联动，持续优化施工方案，强化全过程沟通协调，推动高标准农田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
7: 为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切实提升群众避险自救互救能力，5月11号，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暨宣传周活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普宣传举措，让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为全民安全筑牢思想根基。请听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的报道。
8: 活动现场，应急、消防、公安、气象等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心设置宣传展台，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宣传手册、应急科普折页等资料。工作人员围绕防汛防火、地震避险、极端天气应对、燃气用电安全及

0: 应急逃生技能等实用内容，耐心细致地为群众讲解答疑，现场学习氛围十分浓厚。集中宣传结束后，工作人员还深入社区一线，结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详细讲解家庭应急储备、安全隐患排查、紧急避险等核心要点，让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穆奇尼尔基镇敖拉社区居民吴兴国：
1: 我一定得好好看看，好好学一学，不然的话岁数大了真不懂，特别在交通方面，安全用气儿用电方面，真的这些常识是很多，但是安全意识薄弱，通过学习应该提高这个安全意识。
0: 为持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让防灾减灾宣传无死角、全覆盖，穆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还专门组织防灾减灾流动宣传车，在城区主次干道、社区街巷、乡镇村落循环播放安全警示内容，将安全理念传递到每一个角落。穆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鑫：
2: 本次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普及自救互救知识，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灾害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强化应急演练，压实各级防控责任，把防灾减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
3: 近日，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成功获批国家级类风湿关节炎规范化诊治协作中心，成为由风湿与自身免疫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认证的国家级协作中心，标志着该院风湿免疫科正式纳入全国类风湿关节炎规范化诊疗协作网络。据了解，这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继2023年入选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免疫病慢病监测与管理项目全国示范试点单位，2025年获评的国家级系统性红斑狼疮规范化诊疗中心的基础上，在风湿免疫病领域连续获批的第三项国家级权威资质。至此，该医院形成了国家级慢病监测试点引领双病规范化诊疗全覆盖的完整服务体系。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旗抢抓春播黄金旗，科技赋能助良安；
4: 扎根基层守初心，书香力行促担当；满洲里市总工会读书分享会，情暖一线职工；
3: 根河市文化馆举办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传统服饰非遗培训班。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当前正值春耕春播关键期，呼伦贝尔农垦拉基屯农牧场有限公司抢抓气温回升、土壤伤情适宜的有利时机，全速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春耕筑牢全年粮食生产根基。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8: 自春播工作全面启动以来，该公司科学统筹生产布局，将全域耕地划分为六大种植片区，从严规范待耕作业流程，精准把控整地、播种、施肥、镇压全环节作业标准，推动春耕生产提速提质。在第一作业区统管种植地块，田间农机穿梭不息， 工人有序调配种子、化肥等农资，690.9亩大豆种植区已全面开播。作业现场依托 GPS 导航系统实时管控播种进度，4台精密播种机匀速作业，下种均匀精准，无断垄空档，配套镇压设备，同步压实土层，全面保障出苗质量。此次种植全面推广1.1米大垄双行栽培模式，既能优化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升作物光合效率，又可合理增加种植密度，为后期增产增效奠定坚实基础。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作业区农业技术员赵志堂：
9: 我们这块地现在是有4台播种机在作业，我们工人早上5点就到地开始播种。这块地采用的是大垄双行，我们一天的作业面积大概能在1700-800亩地左右，我负责这个区域3天左右就能完成播种任务。
8: 截至目前，春播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公司统筹推进10.84万亩统一耕种作业，其中大豆种植面积5.28万亩，玉米5.46万亩，特色杂粮及鲜食玉米0.1万亩。企业抢农时保进度提质量，逐项落地种植计划，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推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呼伦贝尔农垦纳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马海龙：
10: 我们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抓实抓细春播增产，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春播任务，筑牢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根基，助力农垦农业高质量发展。
4: 近日，满洲里市总工会联合满洲里市图书馆举办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书分享会，来自海关、边检、公安等多个领域的劳模代表、一线职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齐聚一堂，以书为媒，共话担当，让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口岸一线落地生根。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11: 书中暖心故事包含总书记对一线职工深切关怀，让参会人员深受触动，大家在品读感悟中汲取精神养分，进一步凝聚起爱岗敬业、拼搏奋进的思想共识。满洲里市委社会工作部王丹丹：
12: 参加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书分享会，我深受感动与鼓舞。书中字里行间饱含着总书记对一线职工的深情关怀与殷切期望，生动诠释了劳动最光荣、最美丽、最伟大、最崇高。作为新时代的社会工作者，我将牢记嘱托，立足岗位，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的价值，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11: 同样备受触动的还有常年坚守口岸监管一线的满洲里十八里海关物流监控科官员于家纯。满洲里十八里海关物流监控科于家纯：
13: 非常有幸能够参加今天的读书分享会，近距离聆听交流，我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作为十八里海关物流监控科的基层官员，我深切感受到总书记对一线岗位职工的关心与关怀。读书使人明理，增智笃行。通过此次分享交流，我更加明白坚守初心、实干担当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会坚持常态化读书学习，从书本中汲取精神力量，立足口岸物流监控本职工作，严守国门监管防线，认真履职尽责，扎实做好口岸监管与服务保障工作，以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扎根一线，全力助力口岸平稳运行和外贸高质量发展。
11: 分享会上，各期劳模结合奋斗历程讲述初心故事，不同行业职工代表立足本职交流履职心得，书记嘱托记心间，互动答题环节更是气氛热烈，大家在共读中感悟领袖情怀，在交流中凝聚奋进力量，真切体会到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的时代内涵。内蒙古猛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常明元：
14: 很开心参加市总工会、市图书馆组织的这场读书分享活动，通过学习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深切地感受到党和国家对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关心与重视。作为口岸城市的一线从业者，我备受鼓舞，今后会立足岗位，踏实肯干，用更好的服务为满洲里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1: 活动最后， 主办方为分享者赠书，让书香与精神力量持续传递。此次读书分享会是满洲理事总工会深耕基层服务职工的生动实践，更是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凝聚职工奋进力量的重要举措。当前满洲理事正全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加快从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打造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全市广大职工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劳基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劳动为荣，以实干为本，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华章，为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磅礴的职工力量。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近日，根河市文化馆举办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传统服饰非遗培训班，来自全市的民族文化爱好者、手工艺爱好者、非遗传承志愿者等近20人参与培训，共赴这场非遗文化传承之约。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鄂燕妮、孙继开的报道。
15: 在根河市文化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传统服饰培训班的活动现场，已经坐满了前来学习的学员，大家热情高涨，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正认真学习鄂温克族传统皮手套的制作技艺。此次培训班邀请了自治区级始录鄂温克民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民族手工艺大师德克利现场授课，课程设置兼具理论性与实操性，内容丰富扎实，不仅涵盖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历史文化概括与始录文化特色、传统手套的形制、功能与纹样寓意，还详细讲解了传统手套裁剪、拼接、缝制基础技法、传统针法练习等核心内容，帮助学员快速上手，掌握核心要点。课堂上，学员们积极动手实践，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学习氛围浓厚。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学习，不仅深入了解了鄂温克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掌握了传统服饰制作的实用技能，未来将积极投身非遗传承实践，当好民族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播者。学员杜宝荣：
16: 一直以来啊，对我们这个鄂温克民族的服饰啊，特别的喜欢。每每呢，咱们文化馆在这个家门口举办这样的培训班，作为鄂温克人，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感到欣慰。因为老师讲的也特别细致，学员们很认真，所以说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多次的想认真的去学，想认真去参加。
15: 自治区级始录鄂温克民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德科利：
17: 鄂温克传统服饰呢，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的瑰宝。每一款服饰和每一个纹路都有独特的这个文化寓意。通过这次的那个培训班呢，我们想把这项非遗技艺传授给更多的人，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爱并且传承这项技艺，让鄂温克的传统文化、服饰文化代代相传。
15: 此次非遗培训班是根河市文化馆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通过培训，让更多群众近距离接触，感受到敖鲁古雅鄂温克传统服饰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激发群众传承非遗、弘扬民族文化的热情，推动民族非遗技艺在新时代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4: 关爱老年群体，守护银龄安康。近日，牙克石市新宫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携手永兴街道永和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免费体检进社区、报告解读零距离健康宣讲活动。活动精准聚焦医老重点群体健康需求，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便民体检、专业解读、健康科普的务实举措，用心办好老年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健康保障水平。活动现场，牙克石市新宫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面向辖区老年人普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民政策，凡年满65周岁，在辖区居住满半年以上，每年均可享受包含血尿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腹部 B 超、心电图、低压胸片在内的全套免费健康体检。 同时，针对老年人看不懂体检报告、缺乏健康管理常识的现实问题，工作人员现场通俗解读各项指标含义、健康隐患及日常养生要点，让群众读懂体检结果，掌握保健知识，实现体检惠民与健康指导双向落地。此次活动把专业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既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生动实践，也是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举措，聚焦医老群体急难筹盼，持续优化健康服务，完善便民举措，通过体检加解读加指导一站式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下一步，牙克石市新宫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联合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老年健康服务、慢病管理、健康宣教等便民活动，不断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质量，把更多惠民健康政策落到实处，以暖心贴心的医疗服务为辖区老年人的晚年健康保驾护航。
3: 继续，新马虎右旗图书馆举办母亲节手工 DIY 活动，营造感恩母爱的良好社会风尚。来自全旗各学校的学生参加活动，活动设置了暖心寄语、感恩母爱、美文诵读、礼赞母爱、亲子默契、有奖趣味竞答及创意。
4: 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朋友们好，很高兴呢和大家相遇在千千聆听节目当中。有没有一个人的嗓音啊，沙哑的像砂纸磨过心脏呢？有没有一种摇滚让你在车里跟着嘶吼，吼完却红了眼眶？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共同来打开的是一个从中央音乐学院走出来的摇滚灵魂，他叫王峰。20年，从地下乐队到鸟巢，他的歌里藏着一代人的迷茫与生长。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纤纤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2: 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共同来关注汪峰从晚安北京到怒放的生命故事呢，要从1993年说起。那年汪峰还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主修小提琴。他和几个同学啊，组成了一支乐队，名字很特别，就用了学校的门牌号包家街43号。那时候的摇滚乐手有多苦啊，出了两张专辑还是租不起房。汪峰后来回忆啊，每次找家人借钱都要打欠条。1997年，乐队发了第一张同名专辑，里面有首歌是他在北京建国门立交桥上面啊，发呆的时候写的。他说那是他第一次觉得摇滚乐啊，可以不只是愤怒，还可以是关怀。1997年，包家街43号，晚安北京。

时间来到了2004年啊，另一首歌彻底的改变了汪峰的命运。他的前经纪人后来回忆啊，第一次听到这歌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啊，我们听到了钱的声音，这不完全是一句玩笑。2005年，这首歌成了神舟六号发射时的背景音乐，后来又成了中国移动的广告曲啊，在新闻联播结束后全国播放。汪峰自己却说，这首歌绝对不算他水准最高的作品，但他让更多人听到了摇滚，从地下到天空，他要的就是这种力量。那么他的这首《飞得更高》就此就诞生了。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这首《飞得更高》，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飞得更高》它具体的成就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再一次分享一下。

如果说飞得更高写的是一个人想去的高度，那怒放的生命写的呢就是生命的本质了。2005年啊，这首怒放的生命横空出世。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9: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新阳台、新楼道、新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春季防火，人人有责。遇火情请速拨119，让我们共筑安全防线，用心守护万家灯火平安。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农牧民朋友们可以遇到了种植、养殖、水产技术、动物疫病及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方面的技术问题，都可以拨打96326热线电话，热线将会由为您匹配技术专家帮助您答疑解惑。油料作物是保障国家食用油安全、提供优质蛋白、支撑工业与畜牧业、稳定农业经济的核心战略物资，是国民经济与粮食安全体系当中不可替代的关键组成部分。近期到了呼伦贝尔市大豆油菜生产的关键季节了，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油料作物技术科的技术员周庆国，为大家带来油菜大豆单产提升核心技术。他将从备耕、整地、播种、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要点给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帮助大家做好新一年大豆油菜的生产工作。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种植户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来到咱们直播间，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新的一年大豆油菜生产技术科普内容。
0: 欢迎您。我们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春播的时期了哈，那对于今年的呼伦贝尔市备春耕种植的大豆啊、油菜的整体核心要求是什么呢？您给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当前正值备春耕的关键时期，抓好大豆油菜生产对稳定油料产能、保障种植收益至关重要。今年降雪量较大，土壤偏湿，同时要对田块做好防范桃花汛，针对低洼地、阴坡地一定要以降湿、防涝、防烂种、防自害为核心，做好各项田间准备工作，把控好选地、选种、播种等各个环节，确保一播抓全苗，为稳产增产奠定基础。播种需结合土壤解冻情况、低温条件，科学开展农事操作，不抢早、不赶湿，合理落实各项技术要点。
0: 说得非常清楚哈。那其实我们了解到了，我们那个呼伦贝尔今年的这个降雪量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情况哈。那针对这个低洼地啊、阴坡湿地啊这样的一个土壤偏湿的问题，首要的田间处理措施应该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针对低洼地、阴坡地、土壤偏湿的地块，我们需要提前全面清理田间、地头、路边的排水沟，保证沟沟相通，实现雪融即排的效果，从根源上避免播种时节出现积水引发烂种、烂根的情况，为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创造适宜的土壤环境。
0: 那刚刚您说到了我们要创造适宜的土壤环境，那在大豆种植期间我们如何科学地做好全流程的种植管理工作呢？您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针对大豆种植期间呢，我们要做好如下几点关键管理工作。首先呢，在选地整地方面，我们要选择土层深厚、疏松、耕层在30厘米以上、保水保肥好的地块，要合理轮作倒茬，前茬以玉米为佳，严谨重茬，这样能减轻根腐病、菌合病等连作障碍。
0: 那种子处理或者是这个播期准备方面又有哪些工作需要我们做呢？
1: 在播种前，我们需要用种子剂和根瘤菌剂拌种，可以兼顾防病、防虫、促根瘤、固氮增产。由于今年雪大、土壤湿度大、低洼地、阴坡地，建议适当的晚播，等表土解冻、伤情适宜、地温稳定后再播，不抢早、不赶湿，选用高产、抗病、耐密、适合吸收的优良品种，抓住地温稳定窗口期进行播种。
0: 那接下来播种方面，我们具体要针对哪一些情况来做呢？
1: 好，在播种方面，当0到5厘米地温稳定通过7摄氏度时开始播种，播种深度3至5厘米，误差不超过0.5厘米。备春耕要提前检修调试播种机，检查监测终端、北斗导航等，保证播行直、深浅匀、不漏播、不重播。播种机械我们推广高性能气力式精量播种器，提高整体的出苗整齐度，为高产搭好骨架。
0: 那您刚刚说到了哈，当我们这个0到5厘米的这个地温稳定在7摄氏。

0: 度时才进行播种，是因为大豆只是在这个温度上面才可以适宜播种，是这样一个情况吗？
1: 在这个温度时更适宜这个大豆的生长，能让大豆就是咱们最后生长得更好。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在施肥方面有哪些具体要做的工作吗？
1: 在施肥方面，大豆施肥以基肥加叶面肥为主，基肥适量的少施，花期、荚期、谷粒期进行叶面追肥3至5次，每次间隔要在7天以上，可与防虫、防病、除草结合进行。在混配前先进行技术咨询，避免酸碱反应，降低整体的效果。
0: 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春耕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病虫害了哈，咱们病虫害防治方面有哪些工作吗？
1: 关于病虫害防治方面，我们要重点防治大豆的根腐病、菌合病、地下害虫等。防治菌合病可结合叶面肥在初荚期、盛荚期、谷粒期喷施3遍进行防治。
0: 嗯，那除草和中耕管理方面您具体介绍一下。
1: 在大豆的除草和中耕管理方面，除草我们要采用机械与化学除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播后苗前封闭除草。采用化学除草，我们遵循看草下药、除早除小、多元混配原则，应用两降一加技术。两降一加技术呢，就是在喷施除草剂时应用进口喷嘴，降低药量和喷液量，加入植物油型助剂，合理调整药量与作业时机。作业注意应避开雨期，当大豆苗期第二副叶展开时，我们采用机械除草，可有效降低除草剂对大豆苗的伤害。
0: 嗯，
1: 同时我们要做好中耕管理，全生育期建议进行3次中耕，第一次在5月中下旬出苗放线后进行，起到深松放寒作用，第二次中耕在6月初进行，起到放寒提温除草作用，第三次在6月末进行，起到培土促苗除草的作用。
0: 嗯，我们要3次进行，3次是有不同的作用是吧？
1: 啊，是的主持人。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在收获方面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1: 在大豆收获方面，我们在收获作业前要做好收获机具的准备工作，对收获机具进行系统检查、维修保养、调试调整，降低收获损失。收获时应注意大豆水分降至14%以下，即可进行收割晾晒。采用联合收割机可直接收获时，要根据情况合理调整滚轮转速，做好机收减损工作。
0: 嗯，刚刚您介绍的大豆种植方面的这些工作非常的全面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您能帮我们再介绍一下油菜种植期间如何科学的做好全流程的种植工作吗？嗯，比如说哈，我们这个种植油菜期间有哪些管理的具体工作呢？
1: 好的，主持人，油菜种植期间我们要做好如下几点工作。一，在选地整地方面，油菜优先选择麦类等茬口，坚决避免重茬，要做到合理轮作，减轻土传病害和营养失衡问题。地块要求地势平整，土层深厚，排水良好，前茬收获后秸秆粉碎还田，不翻耕，不耙地，播种时用免耕精量播种机一次性完成破茬、开沟、播种、施肥、覆土，保商省工增产。
0: 嗯，很全面哈。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种子的选择和处理方面，我们具体应该怎样做呢？
1: 嗯，在油菜种子选择方面，我们优先选择国家或自区审定，在本地多年示范推广的抗倒伏、抗病、高产优质品种。播种前必须进行种子精选，去除坯粒、碎粒、病粒，保证发芽率。种子处理采用赛虫芹加甲霜种菌座包衣，有效预防苗期病害和地下害虫，做到一波多防，苗期健壮。
0: 嗯，那我们都知道哈，说到了这个降雪多会不会对这个油菜产生影响，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1: 好的，主持人，由于今年降雪较多，土壤湿度大，低洼地、阴坡地，我们建议适当的晚播，等土地伤情适宜、地温稳定后再播，不抢早，不赶湿，当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6到8摄氏度开始播种，播种深度3厘米，行距30厘米，要求精量播种，播种均匀，深浅一致，覆土严实，确保一次播种保全苗。不同油菜品种的适宜种植密度因特性而异， 早熟品种植株矮小，播种密度应大于晚熟品种，肥水条件好的地块应降低密度，瘠薄或干旱地块则需增加密度。
0: 那在施肥方面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1: 在油菜施肥方面，根据不同土壤类型及肥力实行配方平衡分层施肥，应用正位深施肥播种设备，将基肥深施于种子下方3至5厘米处，种肥与种子同步播种，氮磷钾比例一般为1:1:0.4。
0: 非常的精细哈。那依然担心了病虫害的防治，您具体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呢，我们油菜病害以菌和病为主，属气候型灾害。蕾苔期、初花期遇阴雨或田间湿度大易发病，我们可以选用80%的辅酶粒20至30克每亩，加上有机硅2毫升每亩，兑水18升防治。从虫害重点防治跳甲、草地明及小菜蛾，苗期、蕾苔期至角果期渐进发生，草地明及小菜蛾易爆发，子叶期用2.5%高效氯氟氢菊乳酯油40毫升每亩兑水18升防跳甲，草地明30幼虫前，此时抗药性弱，危害集中，防治效果最佳，用10%高效氯氟氢菊酯7至10毫升每亩，加有机硅2毫升每亩，兑水15升进行防治。小菜蛾用2%阿维菌素35至40毫升每亩，加有机硅2毫升每亩，兑水15升进行防治。
0: 非常的全面哈。那接下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收获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吧。
1: 在收获方面，油菜主要以两段式收获为主。当油菜全田叶片落光，主花序角果80%变黄，籽粒呈深褐色，分支角果籽粒浅褐色时进行割晒，割晒高度15至20厘米，晾晒7到10天，籽粒水分降至18至20以下即可适合脱粒。
0: 感谢周技术员的分享哈，也感谢大家正在聆听节目，那一定是收获满满。如果您在接下来的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了技术方面的一些难题，记得拨打96326农牧技术服务热线，通过拨打热线啊，您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种养知识，得到更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油料作物技术科的技术员周庆国，来跟我们讲一讲油。

0: 在大豆单产提升的核心技术。刚刚啊，他已经从这个备耕啊、整地啊、播种等方面的技术要点给大家详细的讲清楚、说明白了。那周技术员哈，其实我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大豆和这个油菜种植的这个要求的土壤不太一样，具体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您帮我们再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咱们大豆和油菜需要的土地基温不太一样。我们油菜需要基温偏低，不需要太高。大豆一般在我们的呼伦贝尔市、莫旗、阿荣旗、扎伦屯等地种植比较广泛。而油菜呢，在我们岭北地区，额尔古纳、雅克什种植。油菜不需要开查整，不需要一次性免耕播种。然后大豆呢，我们需要进行整地，然后进行深耕。所以说我们在整地方面是有些不一样的。
0: 那比如说刚刚您也说到了，我们选种的这些种子哈，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具体有哪些型号呢？
1: 在油菜方面，我们今年也在做一些实验。我们现在主推品种是庆达系列，加上康云58等国家和自治区审定的品种。我们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也正在积极的做一些小区试验，来测试一些适合我们当地种植的油菜品种。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公众号，我们进行看我们的种子应该如何选择。
0: 那非常的全面哈。那如果要是大家接下来继续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备耕啊、整地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326，那有专家为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解读。今天也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观众和种植户朋友们。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级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五彩呼伦贝尔板块，我们共同来关注各旗市区备春耕的一些相关工作。首先啊，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雅克什备春耕的相关工作。
1: 春光正好，育苗忙。眼下，雅克什林场苗圃抢抓春季有利时机，加紧开展花卉播种、种苗移栽等工作。随着各类花籽入土，郁金香顺利移栽，呈现给人们的必将是一个多姿多彩、魅力更盛的绚丽夏日。走进雅克什林场苗圃，一派井然有序的园艺劳作画面映入眼帘。工人们正忙着晾晒金鱼草种子，为后续精准播种做足准备。经过连日来的精细化作业，金鱼草、马鞭草、古代稀、花魁、醉蝶、旱金莲、向日葵等各类时令花卉种子已经播种完成。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雅克什林场苗圃的温室大棚内，工作人员们正在做育苗前的准备工作。那种子从采购到播种需要哪些过程呢？今天我们就请苗圃的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们现在用的花卉呢，从采购的是比较优质的种子，之后我们就进行用那个高锰酸钾进行侵种，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杀菌消毒。将近20分钟左右，我们捞出种子，然后进行初步的晾晒，晾晒到就是松散状态，但是还有保持水分。播到地里之后，种子发芽率高，保水率强。种子均匀的播撒到土里之后，渗薄薄的覆盖一层土壤。覆盖完之后，我们采用一些薄膜，保持土壤湿度，然后种子发芽率比较高。
1: 大棚内温度计、湿度计实时监测环境数据，工作人员每天定时巡查，根据外界的气温变化及时开启通风口，调节棚内温度，避免高温烧苗、低温冻害。历经数月精心管护，目前30000棵郁金香种苗已分装入盆，完成室外移栽。百合、剑兰、花葱等宿根花卉同步进入苗期管护阶段，长势良好，静待花期。一边是花籽刚刚入土，静待萌发；一边是郁金香嫩芽初绽，茁壮成长。工作人员根据不同花卉、不同生长阶段，实行差异化、精细化管理。对刚播下的花籽重点控温保湿，促其萌发；对已出苗的郁金香则侧重壮苗，防病促壮，为后期顺利育蕾开花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年雅克什林场苗圃预计种植花卉6000平方米，移栽花卉20余万株。结合气候特点，精准优化花卉种植结构，细化育苗栽植任务，一手抓时令草花播种育苗，丰富夏季花卉景观层次；一手抓宿根花卉培育栽植，提升花卉越冬能力与景观延续性，保证花期衔接，实现花色多样。
4: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雅克什市。春耕备耕全面推进之际，雅克什金融监管支局精准施策，引领辖区各金融机构打出政策引导加产品创新加服务优化组合拳，为农业生产筑牢金融支撑。雅克什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市财政局在春耕期间提前发布风险提示，引导农户通过正规机构办理信贷，从源头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建设银行雅克什支行推出育农快贷、支农贷、猛单贷等纯信用产品，依据真实经营数据综合授信，截至目前已经惠及300多户农户，新增贷款1.3亿元。内蒙古农商银行雅克什支行围绕马铃薯特色产业，创新推出以马铃薯仓储窖经营权为抵押的贷款产品，利率最低下浮至3.1%。目前已累计投放马铃薯仓储贷9笔，金额达1785万元。大家财险雅克什支公司在去年提供2.58亿元风险保障的基础上，创新开设田间种植课堂，将种植风险研判、 防灾减灾知识与保险政策送到一线。内蒙古农商银行牙克石支行城西支行客户经理王崇如。
5: 内蒙古农商银行牙克石支行为农户开通绿色信贷通道，通过特色惠农产品与利率优惠政策，全力为本市春耕备耕保驾护航，引流金融活水，浸润三农沃土。
4: 农户董小龙：
6: 春耕不等人，建设银行通过裕农快贷及时解决了我们购买种子化肥的资金难题，今年种地更有底气了，希望今年迎来大丰收。
4: 春潮涌动催奋进，金融护航起新城。牙克石金融监管支局将持续强化监管引领，优化金融服务供给，让金融活水滋养田间地头，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力量。

眼下，呼伦贝尔市全面进入了备耕的关键时期。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集团早谋划、早部署，聚焦种子培优、农资储备、农机检修全链条的环节，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的基础。科技备耕牢牢抓住了农业芯片的核心，集团投入了近200万元，为四个农牧场分公司引进新型种子包叶设备。新设备作业效率较传统作业方式提升50%，种子包叶均匀度达到了95%，破损率降至0.5%以下，且具备了实时监控、故障报警等智能功能，实现了省药省工、降本增效。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90吨大豆、40吨玉米的种子包衣作业。在巴彦农牧场分公司的育种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地开展种子发芽试验，严格筛选优质良种。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发芽试验能够有效地保障苗齐壮齐，为科学播种提供可靠的依据。园区的负责人孔祥军是这样说到的。而且农资储备方面啊，各类化肥已经全部到位，可充分满足春耕生产的需求。那农资的科长技术部的杨如柏说到了，说我们的统筹推进备肥、育种、农机检修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农资供应及时充足。那全面的备春耕工作是农垦大兴安岭集团落实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发展现代农业务实举措，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就是末期的备春耕一些相关情况。
1: 春风拂沃野，春耕正当时。连日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农户们抓住晴好天气和土壤伤情较好的有利时机，陆续开犁播种。与往年不同，今年当地把水肥一体化和秸秆覆盖免耕播种两大技术作为春耕主抓手，用良计良法为全年粮食丰产按下加速键。在汉古尔河镇玉米水肥一体化万亩示范项目区，崭新的滴灌带顺着田垄整齐铺设，搭载北斗导航的大马力拖拉机牵引着精量播种机匀速前行，开沟播种覆土滴灌带铺设一次性高效完成，全程机械化作业让春播效率大幅提升。与传统漫灌模式不同，水肥一体化技术通过浅埋滴灌管道将水分与肥料精准输送至作物根系，实现水肥同施按需供给，既减少资源浪费又能精准满足作物生长需求。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新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傅晓峰：
2: 今年农牧和科技局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我们合作社第一时间响应，这项技术优点特别多，省水省肥还能提质增效，既能精准保障玉米生长的养分需求，又大大减轻了我们劳动强度，而且农技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操作，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要求规程全力种好地，相信通过科学管理，今年一定能迎来丰收年。
1: 与此同时，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技术成为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今年春播的另一大亮点，二者相辅相成，同向发力，为春耕生产注入强劲科技动能。相较于传统免耕播种模式，今年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精准破解了以往秸秆覆盖不均、地表不平、出苗不齐等痛点问题，进一步提升了免耕播种的质量与效果。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牧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王刚：
3: 新增的坝地镇压工序让秸秆处理更到位，土壤结构更合理，播种深度也能保持一致，这样一来种子出苗更整齐，耕系扎得更牢，抗灾能力增强，同时秸秆碎混后农机作业更顺畅，减少了

五月的呼伦贝尔随着气温稳步回升至20摄氏度左右啊，土壤伤情持续向好，迎来了春播的黄金窗口期。今年全市计划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558万亩，截至目前已播种了210万亩，进度达到了8.2%。那各地也正抢抓农时，昼夜作业，一幅现代农牧业春播图景在千里沃野上铺展开来。受前期气温偏低影响，今年春播启动较往年推迟约1周左右，进入了五月后旬。晴好天气与适宜伤情同时到位，全市农牧部门迅速统筹部署，农户、合作社、农牧场三级联动，田间地头人机协动，昼夜不停，全力把耽搁的农时抢回来。在阿荣旗霍尔旗镇后山根村的标准农田里，农丰农机合作社的大马力拖拉机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牵引着免根播种机精准作业，覆土、播种、镇压一气呵成，裹着红色包衣的玉米种子被均匀地播入预定的位置。合作社投入了7台播种机，搭配镇压设备，十几名工作人员轮班作业。农机手王树军说，人歇机不歇，24小时抢商播种。那负责人刘国慧也介绍说，合作社1500垧玉米种植任务预计在目前已经全部都要完成了。这个旗新发乡朝鲜族乡长发村同样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福海农机合作社的免耕精量播种机在1500亩连片高标准农田上来回穿梭。农机手修仁军每天凌晨5点半下地，晚上8点多收工，单日播种面积超过了400亩。技术员崔福指着地温计说，目前啊，5到10厘米的地温稳定在了8摄氏度以上，正是玉米播种的最佳时机。今年该合作社流转土地2万亩，规划种植玉米1.2万亩，黄豆8000亩，选用高产抗倒伏品种丰裕19，投入40余台套现代化农机，全面推行机械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等先进技术，预计在5月20号前全部完成春播任务。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第6队万亩小麦播种也正在紧张地推进，连队技术人员全部下沉田间，全程根基作业，从种子包衣拌种到播种深度、行距把控，再到分层施肥配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范。第6联队副队长于文凯介绍说，要求播种深度控制在4至5厘米，行距

12.5厘米，确保下种均匀、覆土严实，为稳定高产打牢基础。科技是今年春播的一大亮点，全市累计投入了拖拉机15万台，配套农机具22万台套，农业综合机械化率突破了95%。北斗等卫星导航、免耕播种、深松整地等技术和模式广泛应用，不仅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更让播种变得精准标准。随着气温的持续回升，呼伦贝尔春播生产自南向北全面铺开。按照当前的进度，全市2558万亩粮食作物播种任务预计在5月下旬至6月初全部完成，为全年粮食丰产、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最后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鄂伦春起的被春耕一些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1: 春风催新耕，农事正繁忙，眼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为民农业公司启动春季集中送肥行动，一辆辆满载优质肥料的配送车辆直达各村组，将质优价平的放心农资送到农户家门口，用贴心服务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清晨七点，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春耕肥料集中发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配送车辆往来穿梭，一袋袋优质化肥从配送车直接转送至农户自家仓库。看着充足优质的农资及时到位，农户脸上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悦，纷纷为这项便民惠民的暖心举措点赞。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扎兰河农场村民祝庆明：
2: 我比去年买便宜一吨400多块钱吧，我省了我们自己去上那个大杨树去购买去了，也省了很多事情。
1: 据了解，以往农户自行购置农资，不仅要远赴外地选购，自行联系车辆运输，耗时费力，还因零散购买价格偏高，种植成本居高不下。如今为农服务公司主动靠前服务，严格把关农资质量，通过规模化集中采购筹备化肥、种子、农药等全品类春耕物资，大幅压缩采购成本，并提供全程免费配送，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够备齐优质农资，真正实现省心省力省钱。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毛家铺村村民郭俊刚：
3: 以前备耕最愁买肥运肥，现在公司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省时间，我们能把精力放在种植上，有政策支持，有公司帮助，今年收成成绩肯定差不了，日子也会越过越踏实，也会越过越好。
1: 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卫农服务有限公司自运营以来，始终以服务三农、廉洁带动农户发展为核心定位，不断深化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聚力打造生产、供销、金融、基建、公益多元协同服务体系，依托厂家职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的高效模式，剔除层层中间加价环节，切实减轻农户种植成本，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农户买肥贵、运肥难的痛点难题。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卫农服务有限公司部门经理邹春雨：
4: 农户最早反馈评价是非常好的，因为去年咱们永稳农户代购了是140吨化肥，今年就增加到了210吨，帮助农户大概是30余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保底收益加盈余分红、连农带农机制，扩大土地托管规模，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不断提升卫农服务能力，让改革红利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农户。
0: 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狗璇，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道通天》第3集。

0: 停下！给我停下！哎，
1: 大哥，弄啥嘞？谁让你们在这里干活的？咋着？指挥部，
0: 这里是我的草场，谁也不能在这里动土。那恁去找俺们领导吧，领导咋说，俺就咋干。
1: 这是我的草场，凭啥我去找他们，让他们来见我？
0: 领导，咋办呀？咋办？硬办！ 干活，这边不让干，俺们去那边干。
1: 你干，那边也是我的草场，我看谁才能给我动一下。
0: 大哥，你没办法，俺得听指挥部的。干啥嘞？干啥嘞？干活！
1: 你他妈的，嘿，
0: 不是，
1: 你这打人了！
2: 他打人了！
0: 打人了！
1: 打人了！
0: 打人了！
3: 真是。
1: 白弄手，白弄手，白弄手！石头，石头，恁给我走开！大哥，恁也别生气，俺们这就停工。
0: 要不这，
1: 咱们去指挥部，恁看中不中？俺和恁一起去。
0: 我不去，我告诉你们，谁要再给我动一下，我摔死他！
4: 林涛，咋办？真停工？哎，都先停下，俺去趟指挥部。喂，魏玲吗？哎，山河。
0: 哦，
4: 我还以为你在沙漠里失踪了呢，你怎么连个电话都不打？
0: 哎呀，这地方条件太艰苦了。 缺水、没电、没通信，前几天才有了信号，能打手机了。哎，你在家呢？咱爸和磊磊怎么样？
4: 我在家，咱爸挺好的。
0: 哦。
4: 哎，你等等。

0: 哪怕是找到他的后人，也行呀。
1: 爸，我知道了，我一直在找呢啊。你保重身体啊。
2: 好，你也要多注意啊。
0: 哎，
1: 战经理，战经理。
0: 爸，我还有事儿，挂了啊。
1: 哦，你忙吧啊。
0: 哎，林头，怎么了？
1: 恩科巴亚二不让施工，说操场是他家的。这个恩科巴亚二已经闹过一回了，是不是嫌征地补偿太少了？要不咱们再多给他点儿？
0: 那不行，咱们不能违规。我看恩科巴亚二不是为了钱，他家100多峰骆驼，300-400只羊。 不差钱儿啊，
1: 那怎么办呀，战经理？咱们不能耽误工期呀。
0: 要不这样吧，老张，
1: 哎，
0: 咱们俩去趟塔拉腾家，
1: 好，
0: 跟他老人家聊聊，也许他知道其中缘由。
1: 好嘞。

0: 张经理，
1: 哎，
0: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呀，宋总，你来了，这二分区有牧民阻拦施工啊，我想去趟唐腾大学家，了解一下牧民的情况。
0: 我刚从二分区过来呀。啊，牧民阻拦施工的事情我也听说了，工人们的素质不错呀，没有还手。
1: 是，
0: 这样吧，
1: 嗯，
0: 我和你们一起过去。
1: 嗯。

0: 胡子，不要叫了，都是老朋友，不认得了。老哥哥，我们呢，又来麻烦您了。哎，
1: 看你说的，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哎，大叔，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恩克巴耶尔不让施工，说草场是他家的，
0: 他不让施工，为什么？
1: 我们也不知道啊，您应该是最了解恩克巴耶尔的，您看。
0: 他是不是嫌我们给的补偿款少啊？哎，不是钱的事儿，恩科巴耶尔是我看着长大的，他不是那种人。
1: 那他为啥不同意修路啊，大叔？还阻挠施工？
0: 哎呀，这个恩科巴耶尔，去年签订征地合同的时候，就是他带头闹事儿。他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1: 肯定有他的想法。 这个孩子命苦啊！1958年，大搬家的时候还没有他呢。我们家和他阿爸是在一个族，前后9年的时间，我们搬家搬了多少次都记不清了，来来回回的搬家，牲口死了不少啊。1967年冬天。 遭遇白灾，我们畜牧点上断粮了。族里派恩科巴耶尔的阿爸去七里送信，驮粮食。谁知道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快到七里的时候，他厄运过去，从骆驼上摔下来，冻死了。 恩科巴耶尔是1968年春天出生的，这个没有阿爸的孩子，生活不容易呀。哎呀，嗯，汉汉
2: 人民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付出的太多了。
1: 他阿妈阿丽玛是个善良刚强的女人。等等。 老人家，等等，你说恩科巴耶尔他妈妈叫什么？
0: 阿丽玛，
1: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0: 啊，哎，找到什么了？
1: 我爸的救命恩人呐！

0: 我父亲早年当兵，曾经到过这里。那时候搞导弹基地，父亲有一次在沙漠里迷了路，饿得昏过去了。是一位放牧的老大妈把他救回来的。父亲还跟我说，那个老大妈就叫阿丽玛。这上午还打电话让我去找呢。
1: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0: 战富林。
1: 啊，是他。
0: 这事情我知道，阿丽玛一直惦念你父亲呢，才没有见他来过。
1: 父亲说，那件事不久后他就被派往青海了，再也没有回来。哎，
0: 老人家，你告诉我，阿丽玛大婶现在在哪儿？我要替父亲去看看她。
1: 哎，孩子，早就不在了。
0: 啊，这都多少年了？这事儿我也听说过，阿里玛救解放军的故事，我们一直在讲，是我们地区拥军爱民的典范呢。
1: 是啊，听说还写进书本里了。
0: 大叔，还是要再麻烦您领我们去趟巴尔加好吗？ 我一定要代表我父亲，好好的感谢他一家人的救命之恩呐！
1: 好，没问题。
0: 你说巧不巧？越说越亲了。
1: 是，
0: 真的是一家人了。
1: 是。
0: 哎，太好了。
1: 咱们这就去吧。
0: 啊，
1: 好，
0: 好，好。

0: 哎呀，
1: 哎，大叔，你来了！
0: 嘿嘿嘿嘿，你好，巴彦儿。
1: 你来干什么呀？
2: 巴彦儿，你这是干什么？这是蒙古人待客之道吗？双拳不打笑脸人，还有把所里的人往外推吗？啊！
1: 大叔，
2: 哎呀，燕儿，你知道他是谁吗？
1: 我才不管他是谁呢。
2: 你知道这个啥呀？他就是你阿妈救下的那个解放军的儿子。
1: 大叔，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1: 兄弟，真的是你吗？
3: 大哥，父亲一直惦记着你们，让我一定要找到你们呢。
4: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恩可巴依尔猛地一拉，将战山河拉到跟前，使劲地拥抱着。这个坚强的蒙古族汉子，眼里含着泪水。
1: 阿妈，她没有忘记我们啊，她回来了。他回来了，
2: 是啊，他回来了。
1: 从58年到66年，我们不停的搬家，我没有见过面的阿爸，是为了集体冻死的。40多年了，我心里痛啊。
3: 巴燕儿，
5: 巴燕儿，这两天回去，我就和民政部门了解一下情况。按说，像你父亲这样因公牺牲的，是要给予一定的名誉的，重视历史才有发展呐。过去汉海人民为祖国的国防建设流血流汗，今天，我们不能让汉海人民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再流泪了。你也不用担心公路会阻断牲口的行走路线，啊，京新高速公路汉海市境内光桥梁就有291个，还有1147个涵洞，完全可以满足牲口的通过呀。
3: 大哥，你放心吧，我们要把这条公路修成一条爱心路、连心路。
2: 好啊，好啊，伯爷，就凭咱们亲人的关系。你也得支持修路，不能再阻止施工了啊！
1: 不了不了，放心吧，我不拖后腿。
2: 哎哎哎，哎呀，你这是干啥去？
1: 我去宰羊，我请大家吃手把肉。
5: 不了不了不了，谢谢啊，谢谢，心意领了啊。等高速公路修通了，咱们再来你家喝庆功酒，好不好？
2: 好时候喝个痛快。
4: 盛夏七月，太阳不遗余力地把光和热泼洒下来，目力所及之处，是蒸腾的热气。林根柱驾驶压路机从沙土路面上缓缓压过，宋兴如和几个技术人员在刚刚驶过的路面上打坑检查夯土层质量，汗水从斑白的鬓角

0: 这狗日的天气，快把人都晒焦了！知道今天多少度不？42度。这天气还干活，不干活也晒出油了。搞到啥？搞到啥？弄啥了？恁看人家宋总，每次一来就在工地上到处检查，从早到晚也没检查哪儿歇歇。咦，人都快60岁的老头子都能受得了，俺们还坚持不下来。嗯，
1: 他这是做表率的，他老头子还坚持着，咱们谁好意思凉快去？就是，哼！哎呀，宋总晕倒了，快来人呐！哎呀，
2: 宋总晕倒了，快赶快过去！
3: 宋总，宋总，能醒醒！宋总，这是不是中暑了？
4: 快去叫白医生，白大夫，白大夫，
5: 来了来了来了！
1: 白大夫，
4: 怎么了？
1: 你看，宋总突然晕倒了啊！
3: 你快给看看呀！
4: 我看看，呀，身上怎么这么烫？这是中暑了！来，把宋总抬到车那边的阴凉底下去，快来！
6: 哎呦，静儿，来，我扶着，好，慢点，慢点啊！
7: 水烫，
6: 快，我去拿水来。好，我去拿水来。好，快，快，好，快点，好。
8: 白月清搬开宋心如的嘴，喂了一只葡萄糖，用清水一遍遍给她擦着脸和胸膛。宋心如慢慢的苏醒过来。
6: 宋总醒了，宋总醒了！哎呀，终于醒了，可算是醒来了。宋总，宋总，
8: 怎么了？哎，我这是怎么了？宋总，您中暑了。
6: 中暑了？是，中暑了。我得起来。
8: 好，我扶您起来。
6: 战经理回来呀，又要骂我了。他再三叮嘱我，说您来了一定要先告诉他。他说您有病，不让您总在工地上待着。怎么？怕我检查他的工程质量啊？我是总指挥，战场上有不到前线的总指挥吗？
8: 可是，您这不是上次。

0: 岁数了嘛，这么热的天，这年轻人都受不了，何况您有低血糖，还有高血压呢。
1: 嗨，不就是低血糖吗？我说过，我就是搭上这条老命，也要把这条路修好。
0: 我是医生，我不赞成拼命。
1: 嘿嘿，对，也许你的看法科学，可我才58，还没那么老吧？啊，
0: 那倒是。
1: 历史上70多岁的人，挂帅出征的多着呢。
0: 呀，行了，宋总，我说不过您。不过呀，这阵子您必须听我的，要休息。
1: 好，好，好，听你的。哎，那个谁呀？
2: 哎，
1: 你去看看，绿豆汤送到工地上没有？催一催食堂，让他们快一点。
2: 好，
1: 让食堂多熬一些啊，保证每个工人都能喝上。
2: 知道了。
1: 哎，再加点白糖，多加
2: 好嘞。
1: 啊。
3: 戈壁滩的天气变幻莫测，方才还是烈日当空，突然乌云密布，随着一阵阵电闪雷鸣，暴雨骤然而降。越来越猛，一分区工地上，一摞预制板在洪水的涛洼冲击下轰然倒塌，眼看威胁到旁边的一件件箱梁，半合栅危在旦夕。
4: 铲车，铲车，快让铲车向这边保护箱梁！
5: 你怎么搞的？赶紧吊车抢险呐！
4: 詹经理，你来了，电话没有信号，联系不上。
5: 你的工程队呢？赶紧去给我把各工段的铲车、推土机全部调回来。你亲自去。
4: 好，詹经理，我现在就去。
3: 眼看着一摞又一摞的预制件轰然倒塌，湛山河心急如焚。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林根柱开着铲车一马当先从对面红沟里冲了过来。
4: 战经理，二分局的人上来了。
5: 好，王有宇，你带几辆车去那边，我们从两边开始修筑堤坝。
4: 好，
5: 从中间聚拢。
4: 是，
5: 快去吧。
4: 好，
5: 洪峰要来了。
3: 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抗衡，这是一场热血与洪水的战斗，机器轰鸣，人声鼎沸，无数身影在暴风骤雨中顽强地拼搏，泥水中奋战了2个多小时，堤坝终于筑成。望着咆哮卸下的洪峰，湛山河长出了一口气。
6: 哎，老张，通知各分区各工段的负责人下午开会。
7: 好。
8: 你说是怎么弄的？
9: 雨水这么大，
10: 真是
11: 雨水这么大呀！
12: 就是呀，
13: 肯定是。
12: 哎呀，
6: 同志们，开会了，开会了啊！一分区党会，还是你来说吧。
13: 我
6: 怎么说不出口啊？那行，我替你来说。你们牛啊，牛到不把安全当回事。我看你们制定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就是个应付差事、糊弄检查的摆设。不错，你们都是我精挑细选来的，都是中公交6军的精英。但是

0: 还请你们想一想啊，你们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尽职尽责呢？都说话呀！
1: 没有。
0: 哼，不错，今天下午的这场暴雨来得突然，谁也没料到。但是你们的紧急预案呢？没有？难道这就是咱们六局的工作作风吗？这要叫洪水冲毁了。几千万的财产全都得报销，在这里啊，我要表扬二分区的林根柱同志。暴雨来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了半河站会有风险，立刻带人来抢险。同志们，他们可是农民工啊，他们拿着最少的工资，却干着最累的活儿，那是什么觉悟？那是以集体利益为重的责任感，他们不愧为党员先锋岗、工人先锋号。看看他们，你们不觉得羞愧吗？
1: 詹经理，我检讨，今天的责任在我，要处分就处分我吧，就算撤我的职，我也心甘情愿。
0: 你必须检讨。作为项目部的总负责人，我更要检讨。我没有充分认识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潜在的危险，没有落实好安全预警机制，有失察之责。一分区半河站厂址是我同意的，把项目核心工作场地选在了洪水冲击带。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从而造成了今天的被动局面。我负主要责任。为此啊，我提请上报总指挥部，请求处分。但是，今天所有的人，你们也要认真的反思啊，是不是真的尽职尽责了？
2: 孙中山先生在百年前《建国方略》中提到的这条西北大通道，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成功。虽然历经艰险和困难，英雄的筑路人没有退缩，他们用坚定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克服种种困难，在千里荒原的戈壁沙漠上修成了这条通天大道。
0: 总指挥同志，京新高速公路骆驼山项目部开始路面沥青勘铺作业，请您指示。
3: 开始作业。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那么朋友们，在今天的连雨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不忘来路，走好正路。本期内容呢，是由柴宁宁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连雨清风。

不忘来路，走好正路。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一个人无论有多大本事，多大能耐，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忘记来路，就会不知归途；忘记来路，也就没有出路。唯有不忘来路，才能走好正路。《淮南子·说林训》中讲：鸟飞返乡，兔走归窟，狐死守丘，寒江响水，各哀其所生。这些低等动物尚且不

望来路，何况作为智慧生灵的高等动物。日常生活中，老百姓也常说，做人不能忘本，就是告诫一个人，无论有多大本事、多大能耐，也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位置上，都不能忘了自己从何处来，不能忘了自己的根。不忘来路，方有前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指调曲讲，落其实者思其数，隐其流者怀其源。一旦忘记来路，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唯有不忘来路，方能感恩过往，不负初心，更续奋斗，砥砺前行。吕氏春秋记载，有一次齐桓公和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一起喝酒时，齐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什么不祝酒？鲍叔牙听了，就双手捧着酒杯站起来说，希望您别忘了当初逃命到举国寄人篱下时的落魄样子，管仲别忘了被俘送到鲁国成为阶下囚的日子，宁戚也别忘了自己出身是个赶大车的、喂牛的。可以说，勿忘再举，为齐桓公成就霸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树若断根就丢命，人若忘本必失魂。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生命中最艰苦、最难过、最困顿的岁月，更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而重复昨天的事故，否则就会一败涂地，一事无成。不忘来路，贵在坚守。百年老字号是用工匠精神对品牌的坚守，一个人的成功靠的是一以贯之对优秀品质的坚守。世说新语德行记载，殷仲开任荆州刺史时，时常无碗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间，折食以啖之。他常常对子弟们说，不要以为我出任益州刺史就认为我会放弃平素的志向，现在还是像从前那样简朴，没有改变。贫者世之常，焉得登之而捐其本。这就是对来路的坚守，是对自己立身处世做人之本的坚守，是对精神根据地的守护。行程万里不忘初心，洗尽铅华我心依旧。唯有精神家园长青，永保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象磅礴，才有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一路壮阔。忘记来路，必入歧路。乱花渐欲迷人眼，面对各种诱惑，如果丢了初心，忘了来路，就很容易方寸大乱，迷失方向，甚至走上歪路、邪路。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春秋时期，鲁国贵族庆父大权在握，专横跋扈，在腐化的生活中迷失了双眼，结果留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千古骂名。明朝大臣严嵩身居要职，呼风唤雨，却被权力迷住了双眼，权欲熏心，窃权罔利，最后被革职查办，不久病死。我们很多党员干部都出身农家或普通家庭，劳动人民的淳朴、善良、勤劳、坚韧、忠厚、节俭等优秀品质都融入血脉，伴随终生，激励前行。陈毅元帅说，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忘记根本就意味着背叛，就会背叛初心，背叛宗旨，就会走上不归路。人生哲学终极三问，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

哪里去，就包含着对不忘本来，走向未来，不忘来路，走好正路的深刻认知。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忘记来路就会不知归途，忘记来路也就没有出路，唯有不忘来路才能走好正路。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必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目标是为民谋利，做到初心不改，正道执行。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我是孙玲。接下来的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分享盐之推与盐氏家训，涵养千年清正家风。其中呢有一段知识产权意识的觉醒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并有所收获。

对于欺骗啊，我们的先人呢一直是深恶痛绝的。礼义廉耻是华夏民族的修身立德之本。在学习上，颜之推虽然提倡要相互切磋，但极力反对盗窃他人成果。李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盖须切磋相启明也。我们国家呢，从先秦时期啊，就认识到闭门读书的弊端了。一个人的认知和眼界注定是有限的啊，只有在学伴之间相互讨论、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才能够扩展自己的学识。无独有偶啊，1000多年后的明代大教育家朱伯庐啊，他在日常的教学中呢，也经常啊让学生相互讲论探讨，从而呢得出了自己的观点。朱伯庐这种先进的教学方式，很难说不是受颜之推的启发。但颜之推啊，生活的年代，国家已经处于分裂割据的大背景下，当时掌握着最优良学习资源的门阀士族呢，正在走向末路，他们中啊，大多数呢已经没有真才实学了，但依然能够身居高位，这又是为什么呢？您别看啊，当时的门阀势力已经是大不如前了，但悠久的历史承袭和雄厚资本积累啊，依然是使他们呈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态势。他们呢，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财力、人脉啊，去雇佣写手，去结交名士，扩大自己的声誉，甚至盗用别人的观点和成就，据为己有。这让同为士族出身的颜之推感到非常的可悲和气愤。窃人之财，行辟之所处；窃人之美，鬼神之所则。

盗取别人的钱财，法律呢会制裁你；盗取别人的成果啊，是连鬼神都要谴责的。把虚无的鬼神之说都搬出来，可见颜之推对于这种不尊重人才的这种行为多么的痛恨啊！他的这种观点或许称得上是最早的知识产权意识了。颜之推在家训中不但告诫子孙采纳别人的建议啊，一定要说明出处，不论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如何，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他还指出，阅读书籍一定要谨慎选择版本，不要被盗版读物给误导了。颜之推啊，他一生在朝为官，多年从事书籍的编纂工作，因此呢，他的文字啊造诣是非常深厚的。在多年的实践工作中呢，他意识到文献的谬误不仅会贻笑大方，更会误人子弟。这种意识呢，可以说是我们今日啊打击盗版、尊重正版观念的前身了。低廉的成本和便捷的推广途径，使得当代文学艺术领域盗版泛滥，一些产品分明啊粗制滥造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却依然有很好的市场和销量。盗版对正版的冲击呢，使得正版作品成本愈加的高居不下啊，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更为严重的，如果当下青少年的知识产权啊，只能是这些盗版产物，那未来的教育必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可见啊，在打击盗版的路上，今日的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如果每篇文章都是一个血肉鲜活的个体，因为看到了魏晋空谈虚无的风气，导致了王朝的泯灭啊，而南北朝的士大夫依然沿袭着清谈误国、不学无术的时风，所以颜之推强调为人处事要求真务实，不要高谈阔论。在作文方面啊，他不仅推崇实用性更强的议论文，还提出了改革文风的思想。文章当以理智为心肾，气条为筋骨，诗意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之所以啊称其为改革，是因为呢从魏晋直到南北朝啊，文坛上盛行的一直是浮靡以宴的那种风格啊，在堆叠辞藻啊、斟酌声韵这些形式上下的功夫要远大于文章内容的本身。颜之推认为这简直就是舍本逐末呀。其实从严复开始写文章就更注重内容的实用性了，把文学作品化作一个人，中心思想是筋脉五脏，辞藻就如衣服啊，不过是外在的装饰。这就像我们当代语文学科强调的写散文要形散神聚啊，无论形式多么的洋洋洒洒，主旨一定要明确。但因为身处那个时代，颜之推的文学风格无法彻底脱离时下正统的批文啊，也正是有着客观原因的。

严氏家训啊，作为一部结合在一起的散文，与黎道源的《水经注》啊，还有杨衡之的《洛阳伽蓝记》啊，并称为北朝的三大散文。他在传承散文薪火方面有着非常正面的意义，让散文在后世不至于断灭。在蕴含深刻教育思想的同时呢，又是兼具着极高的像文学性啊、艺术性啊，全文句式多样，比喻也生动形象，这些都要归功于颜之推自幼啊在书香世家中积累的丰富的文学素养。北齐颜之推传评价他从少年时就博览群书，无不该洽啊，词情典例啊，甚为西服所成。与此同时，颜氏家训又呈现亲切质朴的寓言风格，内容极具实用性啊。颜之推没有用封建大家长的严厉口吻，而是从自身经验出发，只是希望以自己的经历让后世子孙在社会上少走弯路。至于后世如何实践，也不会去追究。

文章啊，处处是他的生活阅历，但处处无他的身影。严氏家训中的亲和力啊，是以往家训中所缺乏的，也是后世争相所效仿的。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
5: 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为展示呼伦贝尔市科技工作者、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志愿服务精神和扎根边疆民族地区的奉献精神，我们今天呢就同大家一起走进身边的科技工作者，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首先呢，我们要走进的是陈巴尔虎奇疾病控制中心，来认识朝乐盟。说起健康的守护者，很多人呢首先想到的是医生、护士。其实啊，生活当中还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奋斗在疾控预防控制的第一线，是人民健康实实在在的隐形守护者，他们就是疾控人。朝乐盟呢就是其中的一位。朝乐盟蒙古族中共党员，现任陈巴尔虎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作为深耕疾控领域的科普工作者，可以说呢，他始终坚守艾滋病、结核病、鼠疫等等传染疾病的一个一线工作，用专业与创新呢筑牢边疆健康防线，深耕专业守护生命防线。到疾控工作十多年以来呢，朝乐盟一直坚守在疾控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疾控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初心和使命。朝乐盟分管的鼠疫部病、地方病、艾滋病及病媒生物防治与消杀工作，平日里呢比较忙碌，工作当中呢他总是以身作则，亲自带队在一线开展工作，并且呢一对一健康指导广大的巨牧民，科普宣传各类疾病的预防控制知识等等，上山下乡科普宣传，实地踏查监测鼠疫疫情，采集有价值的宿主样本，开展实验分析，每一项工作呢他都亲力亲为，只为科学防治疾病提供有价值的依据。来听听朝乐盟是怎么说的呢？
1: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是疾病预防与控制，通过我们所知道防与控制。

0: 这里呢，朝龙门经常面向陈巴尔虎旗青少年学生、老年团队、牧民以及广大的干部职工，开展各类传染疾病的健康教育宣教，还有科学的抗疫等等啊科普宣传活动。他还创建了劳模创新工作室，带领团队成员呢制作各类动物标本、植物标本、昆虫类标本，目的呢就是为了通过这些标本，让青少年学生以及广大的居牧民朋友了解这些宿主动物以及啊这个动物体表的节肢动物如何来传播鼠疫、布病、炭疽等等这些传染病，以及呢如何去防治各类传染疾病的相关知识。我们再来听听潮乐盟的同事是对他怎样评价的呢？
1: 曹主任作为我们的分管主任，业务能力特别强的，生活上给我们做支撑，技术上再给我们把关，我们确实是挺受感动。这人家工作了这么多年，工作激情、积极性，包括精力，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是我们的好榜样。
0: 他主持的蒙古汉塔鼠疫疫源地调查等科研成果课题，相关的成果呢也是发表于国际期刊、国际杂志《微生物学光谱》，为鼠疫防控呢提供了重要学术的一个支撑。在艾滋病结核病防治当中呢，他是创新采用了文艺晚会加上公益歌曲加上微电影啊这种立体的科普模式。2023年呢，创作公益歌曲《关爱生命，我们在行动》，连续两年举办大型艾滋病主题公益晚会。2023年呢，再推出了原创歌曲《爱的春风》，用悠扬的旋律来赞美呢千百万志愿者，并联合网红达人拍摄微电影《爱的转机》，以真实的故事啊传递防治希望。双语科普创新传播路径。作为科普专家和百姓宣讲团的讲师，他深耕呢双语科普，制作呢草原铺设科普路，结合知识入战包等等啊这个系列短视频，在蒙呼伦贝尔蒙古语融媒体中心直播讲解布病结核并防控知识，单条播放量呢就超了10万次。同时他还创建了劳模创新工作室，制作了虫媒动植标本，推动沉浸式的科普落地牧区，让防疫知识走进毡包，深入人心。今年的第31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期间，陈巴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联合陈巴尔虎旗科学技术协会、陈巴尔虎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深入鄂温克民族苏木，创新打造马背宣传队加上蒙古包课堂这种特色宣教的一个模式，正式呢这个组建了海溜马健康科普文明实践的志愿服务队，以党建为引领，以文化为纽带，以服务为着力点，以民族团结为基础，将健康知识送到牧民身边，走出了一条疾病防控与民族团结进步深度融合的特色实践之路。当然潮乐盟也参与其中，再来听听潮乐盟是怎么说的。
2: 结核防治知识与预诊服务送到了蒙古包，送到牧民身边，内心满是责任和感动。之所以选择这种形式做科普宣传，一来是借助马年春晚奔腾的海流马在群众当中的热烈反响，把结核病防治知识呢以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落地生根，再就是我们以蒙古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劲头，践行疾控人护佑生命的初心，推动党建与公卫业务深度融合，助力无结核社区的创建。咱们草原的路在这个春季大雪开化的时候和这个夏天雨季的时候交通工具比较难走，所以呢成立了一个马背志愿服务队，来实现把这个随访管理和防控做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0: 荣誉背后是坚守，他从荣获自治区

0: 区优秀艾滋病防治先进个人、市级劳模、自治区级优秀科普志愿者等等这些荣誉，更是以最美逆行者身份在抗疫一线践行党员担当。三是在扎根北我们的这个地方呢，以科技赋能防控，以热忱传递希望，用坚守与创新诠释新时代疾控人的先锋力量。再来听听潮流们是怎么说的。
1: 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我会继续发挥这个工匠精神，带领好我的团队去做好疾病预防与控制的事业。
0: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由潮乐盟作词的艾滋病防治的宣传主题公益歌曲《关爱生命，我们在行动》，以及呢结合并预防宣传主题公益歌曲《爱的春风》。

0: 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校园心理健康的话题。在我们熟悉的一些动画片里啊，或者说是一部动画片当中，我们知道有这个人物哈，有性格直率又爱欺负人的胖虎，也有温柔内向的大熊。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就这个胖虎他为什么总爱欺负大熊呢？这种行为又属于什么性质呢？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贝尔小学心理健康教师肖文月老师的讲解，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有意思又有教育意义的话题。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贝尔小学的心理健康教师肖文月。今天想和大家聊的主题是哆啦 A 梦有话说，不做打人的胖虎。哎，哆啦 A 梦为什么要这么说？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首先，我们来看几幅图片。图片中的胖虎正在做什么呢？没错，他在欺负大熊。因此，胖虎现在的角色是欺负者。其实呀，这已经不是胖虎第一次欺负大熊了。
0: 相信我们对动画片里的这一幕幕都很熟悉了哈。这个胖虎他动不动就欺负大熊，看似是动画片里的小情节，其实背后藏着很多校园行为的小道理。那么这个胖虎平时都用哪些方式欺负大熊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肖老师是怎么说的。
1: 那么胖虎平时都是怎么欺负大熊的呢？首先，我们来看这幅图片。胖虎因为一点小事而生气，于是抓着大熊的衣领，他想要做什么呢？没错，就是要胖揍大熊一顿。因此呀，胖虎的行为就属于故意打架和斗殴。我们再看这幅图片。胖虎为了体验人工遥控汽车，就让大熊趴在地上当小汽车。大熊其实不想这样，可是胖虎对大熊说，如果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把你揍成小汽车。此时胖虎的行为是，没错，就是恐吓威胁他人。
0: 所以说啊，随便动手抓人，言语吓唬同学，这都是不好的行为。除此之外，胖虎还有哪些不当的做法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听。
1: 而这幅图片中，胖虎想把大熊的玩具占为己有，于是就说出了图片里的这些话：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大熊出于害怕，迫不得已把玩具给了胖虎。这次胖虎的行为又是什么呢？就是霸占他人财物。同学们，你在校园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胖虎们呢？
0: 你看啊，

0: 刚刚提到的故意打架、恐吓威胁、霸占别人物品，这都是典型的欺负的行为。其实在校园当中，类似胖虎式这种不当行为还有不少。那肖老师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我们往下听。
1: 胖虎们经常会欺负伙伴，他们常见的欺负行为除了上面的三种，其实还有两种，比如辱骂贬低他人，最典型的就是给他人起外号，还有传播他人的谣言，散布虚假的东西。
0: 你看啊，这个起外号、随意造谣、诋毁同学，同样也是伤害同学同伴的一个不良行为。那我们家长朋友们或者是同学们有没有认真想过哈，这个胖虎总是欺负大熊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再来听听肖老师是怎么分析的。
1: 那么胖虎为什么总是欺负大熊呢？我们先来听听胖虎怎么说。
2: 谁叫大熊总惹我生气，我一生气就想揍他。
1: 同学们，胖虎一生气就想打人，看来呀，胖虎无法控制愤怒的情绪。
0: 的确是哈，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一生气就动手，方式解决问题，这是胖虎身上很大的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情绪管理比较差，还有什么样的原因让胖虎总爱欺负人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
1: 除了这点，胖虎还说，
2: 大熊的玩具总是比我的好，我妈妈不买给我，我就只能抢了。
1: 胖虎总觉得大熊的玩具比自己的好，这句话让我们看到胖虎经常和大熊在做什么？没错，就是攀比。而在学习、毅力等品质方面的攀比，我们是支持的。可是像玩具这种攀比，是我们支持的吗？当然不是，这属于负向攀比，并且他还想占为己有。也能看出胖虎也被自私影响着。
0: 盲目攀比物质，内心自私，总想把别人的东西啊占为己有，这也是引发矛盾和欺负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呢？我们继续听肖老师的讲解。
2: 这次胖虎说，我必须让所有人害怕我，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是老大。
1: 胖虎认为害怕他就是尊重他，认为权力就是权力，所以他尝试用拳头获得大家所谓的尊重。
0: 其实很多人都会误认为这个让别人害怕自己就是有威信啊，就是被尊重。其实这是完全错的想法啊，尤其是这个学校校园当中的同学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用拳头换来的畏惧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尊重。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问题存在呢？
1: 其实呀，胖虎妈妈有一次看到了他骑在大熊身上，也批评他了。
2: 可胖虎说，有时候我只是和大熊在开玩笑，没想到他开不起玩笑。
1: 胖虎选择了不恰当的方式去开玩笑，我们能看出他缺乏社交技能，也就是胖虎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和朋友们相处。但是胖虎最后告诉我，其实他也不想这样的，可是他没有办法。
0: 分不清玩笑和欺负的边界，不懂得怎样和同学友好相处，想要改正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呢，这也是很多同学日常相处当中容易遇到的一个困惑。那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帮助胖虎改掉坏脾气，学会友善的相处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听。
1: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问问哆啦 A 梦，看看他的万能口袋里有什么小妙招可以帮助一下胖虎，让他能够友善的和小伙伴们相处吧。哆啦 A 梦的第一个小妙招就是要学会控制情绪。首先停一停，当愤怒情绪出现时，请先试着停下来，接下来说一说，说出你的困扰和当时的心情，思考一下后果，最后再来换一换，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大熊，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相信呀，通过上面的停一停，说一说，换一换，胖虎一定可以控制住愤怒。
0: 你看哈，老师给我们建议停一停，说一说，换一换，简单的三个小步骤，也许就能够很好的管理住自己的坏情绪了。其实就是换位思考，体谅别人的感受啊，特别的实用。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相处的小妙招呢？
1: 第二个小妙招就是拒绝负向攀比。我们不去比像玩具、衣服等这样的物质方面，而是要比进步、能力和毅力等正向品质，同时也要学会分享哦。
0: 不攀比吃穿玩具，多比学习进步，习惯养成，还有坚持毅力，学会分享，懂得知足，才能收获真挚的同学友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第三个小妙招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小妙招就是，尊重不是打出来的，害怕不代表尊重，并且打架也会触犯法律，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的确是这样，一定要记住啊，尊重是靠礼貌、修养和友善换来的，靠强势啊、打架吓唬别人，不仅得不到尊重，还会违反校规校纪，甚至呢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实还有最后一个终极小妙招哈，我们再来听听这段录音。
1: 最后的终极小妙招就是与人为善，学会友好相处，平时生活中懂得谦让，多尝试换位思考，多去关心他人，让我们用心对待同伴，用爱面对世界。
0: 与人为善，懂得谦让，换位思考，关心他人，这其实也是和同学相处最重要的准则了。那么我们再来听听哈，肖老师也向全体同学发出了暖心的倡议。
1: 课程最后，老师想要发出一个倡议，让我们拒绝校园欺凌，不做大人的胖虎，做友善可爱的胖虎。
0: 也感谢肖老师的精彩分享。其实在动画片当中哈，胖虎给我们其实也带来了一些欢乐的哈，更是给我们带来了成长的启示。也希望呢每一位朋友们都能够记住哈，控制情绪，友善待人，拒绝攀比，尊重同伴，坚决不做欺负人的胖虎，争做文明友善、团结友爱的好学生，共同营造温暖和谐的一个校园环境。其实刚才我们听到了肖老师的一个通过啊胖虎的故事，又给我们家长朋友们上了一堂生动又走心的啊心理健康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哈，这个家长的一个引导作用是非常大的 啊，就是可以正确的引导孩子。就比如说我们在平时一些视频当中也会看到，两个小朋友非常小，然后在一些公共场所可能会因为我想玩这个玩具，或者我想玩这个淘气堡里的这项活动，那可能就因为这个谁先来的，谁要抢占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就发生了一些口角。那这个时候家长如果是你在旁边光看着的话，可能也起不到一些很好的一个作用。甚至呢还有一些家长可能觉得，哎呀你看我家孩子小啊，或者怎么样，有一些这个不太能够让大家所理解的一些言行举止哈，那么也会让这个孩子自己觉得，你看我这个行为我妈都觉得，或者我爸都觉得这是对的，可能会为他以后长大了对待同学对待周围的人会有一定的影响啊，肯定是会有影响。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一些心理的健康的话题，不管是说给同学听，也是说给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甚至是老师，其实都应该有很多的感触的。你像很多孩子身上哈，确实有一些胖虎一样的特性，像小脾气啊、小冲动啊，相处当中的一些小矛盾呐、啊。甚至他们可能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来解决，像日常在校园当中、家庭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常见。那么针对这些情况呢，也相信啊，也想给学校老师、各位家长朋友们提出一些接地气的一些教育的小建议。首先我们来说说咱们学校的老师们，肯定在平时开班会啊，或者上心理健康课呀，会跟大家用一些动画片呐，或者小故事当例子，啊，让大家呢在这个动画片当中娱乐的氛围当中，能够来聊一聊一些心理上的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了。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分享到的胖虎欺负大熊这样的一个情节，帮助孩子们分清什么是正常玩笑，什么是校园欺负，其实它是有一个界定的。你像动手打架呀、恐吓他人呐、霸占物品呐、给同学起外号、背后造谣，这些行为都是要提前给孩子们划清行为底线。

同时呢，家庭教育其实孩子性格养成的第一步了哈。首先在家里，希望家长要多接纳孩子的一个小情绪，孩子发脾气呀、闹别扭的时候呢，也不要一味的指责打骂，静下心来听听孩子们的想法，因为他们的一些行为哈、这个背后肯定是要有一些什么诉求，引导他们不用动手啊，不用这种吼叫来解决问题，学会控制脾气，换位思考来体谅其他人。其实生活当中呢，也不要刻意的助长孩子这种物质攀比，不攀比玩具、衣服、零食，更不要呢纵容孩子喜欢就抢了啊，想要就占有了这种自私的习惯。从小呢就教孩子哈，别人东西咱不能强占，自己的东西呢学会分享，懂得边界，懂得尊重。当然呢也要帮助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哈，就是真正的这种威信啊、尊重，不是靠发脾气，不是靠打架，也不是靠吓唬别人来换来的，待人友善，懂得谦让，乐于助人，才能收获真心的朋友。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呸，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儿，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7: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8: 加班到深夜，盯着电脑屏幕的你，是不是也问过自己，这份坚持真的值得吗？
9: 哄睡哭闹的孩子，看着满桌未收拾的玩具，你会不会偷偷想，我的疲惫，有人 能懂吗？
8: 对着手机反复点错图标，想给远方孩子打个视频，却不知从何下手。你是不是也怕自己被世界落下了？
7: 困惑需要出口，故事值得倾听，成长总有方向。这里是你的专属聊天空间，
9: 下班路上锁定汉语综合广播，
8: 聊聊呗，与你共赴一场被看见、被读懂的相遇。

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生活当中啊，处处有防线，安全就是第一道守护。一把小小的安全锁，其实锁住的是隐患，守住的是安心。关乎居家日常、出行路途，更是连着每个人的平安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哈，这样的一个话题：一张打印照片就能开门，智能锁可能存在隐患。门锁呢，凭借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了不少现代家庭的一个标配产品。不过啊，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门锁智能门锁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呢？最近呢，这个一些地区呢也是消协啊组织共采集了20多个主流品牌30多款热销的智能门锁进行了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这其中啊，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打开门了。在对某款智能锁的测试当中呢，工作人员事先录入了其人脸的信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哈，随后呢，另一名工作人员使用这张照片也能顺利的打开门锁。工程师介绍了，说出现这类问题呢，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加顺畅、接近秒开的这种解锁的体验，因此呢，会适当的调低哈这个识别的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一个便捷性。同时呢，工程师还介绍说了，把这个阈值调低，给人的体验就是开门会比较快。有的门锁呢，把阈值调到相对高一些，安全性能就会高一些，在体验上开门时间就会稍长一点。那么另外呢，不少商家呢为智能门锁也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的检测当中呢，有的 IC 卡啊加密比较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多款产品当中呢，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呢12款可以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的解锁了。另外啊，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呢，这个智能门锁还有一些容易忽略的安全隐患，测试人员也进行了提醒。就是在这次检测当中还发现了哈，这个部分门锁有远程开门的这个功能，但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呢，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隐私与远程控制存在风险。少数产品在传输啊这个账号密码、远程开锁指令的时候呢，采用明文传输，黑客呢可在同一网络环境下呢截获信息，重放指令，实现非法开锁。另外啊，专家还提醒了啊，说电子锁呢需要密切关注它的电量，提前了解紧急情况下如何给电子锁充电。另外啊，大家还要了解门锁的一个应急电源接口的一个类型，以及呢这个防密封闭门锁，因为电池耗尽没法打开门的时候，可以用对应的充电宝进行应急开门。所以说啊，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些这个设施设备哈，的确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捷，但是呢具体它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哈，提前要做好安排。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聊聊呗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爸爸，这个火箭是飞向宇宙吗？
2: 是啊，宝贝儿，火箭要去太空工作。
1: 那我长大也要去太空。
2: 好啊，那你要好好学习成为科学家呀。
1: 是书上写的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吗？
2: 没错啊，其实我们身边不仅有科学家，还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也在默默的付出，所以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知道，绿化漂亮了，路越修越宽，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
2: 是啊，还有奋斗者号、万里深潜、地铁连通地下通道、高铁八纵八横、大飞机实现出口，这些都是变化。
1: 我们学校新修的操场也更漂亮了。
2: 这是我们身边看得见的发展，其实祖国还有很多领域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祖国的复兴，你们是最重要的参与者，所以希望你们勤奋学习，勇于创造，你们的朝气蓬勃正是民族的希望。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荣美

0: 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6: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春季防火人人有责。遇火情请速拨119，让我们共筑安全防线，用心守护万家灯火平安。
7: 北京时间12点。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云敢，欢迎收听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

0: 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6: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7: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6: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8: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9: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0: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6: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期的被春耕农牧业专家的科普时段了，在这里要向各位农牧民朋友推荐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技术热线96326。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全区性的农牧业科技服务网络，目的是为了解决农牧民生产过程当中的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农牧民朋友们可以遇到了种植、养殖、水产技术、动物疫病及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方面的技术问题，都可以拨打96326热线电话，热线将会由为您匹配技术专家，帮助您答疑解惑。油料作物是保障国家食用油安全、提供优质蛋白、支撑工业与畜牧业、稳定农业经济的核心战略物资，是国民经济与粮食安全体系当中不可替代的关键组成部分。近期到了呼伦贝尔市大豆油菜生产的关键季节了，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油料作物技术科的技术员周庆国，为大家带来油菜大豆单产提升核心技术。他将从备耕、整地、播种、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要点给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帮助大家做好新一年大豆油菜的生产工作。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种植户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来到咱们直播间，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新的一年大豆油菜生产技术科普内容。
0: 欢迎您。我们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春播的时期了哈，那对于今年的呼伦贝尔市被春耕种植的大豆啊、油菜的整体核心要求是什么呢？您给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当前正值被春耕的关键时期，抓好大豆油菜生产对稳定油料产能、保障种植收益至关重要。今年降雪量较大，土壤偏湿，同时要对田块做好防范桃花汛，针对低洼地、阴坡地一定要以降湿、防涝、防烂种、防自

0: 土壤偏湿的问题，首要的田间处理措施应该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针对低洼地、阴坡地、土壤偏湿的地块，我们需要提前全面清理田间、地头、路边的排水沟，保证沟沟相通，实现雪溶即排的效果，从根源上避免播种时节出现积水引发烂种、烂根的情况，为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创造适宜的土壤环境。
0: 嗯，那刚刚您说到了我们要创造适宜的土壤环境，那在大豆种植期间我们如何科学地做好全流程的种植管理工作呢？您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针对大豆种植期间呢，我们要做好如下几点关键管理工作。首先呢，在选地整地方面，我们要选择土层深厚疏松、耕层在30厘米以上、保水保肥好的地块，要合理轮作倒茬，前茬以玉米为佳，严谨重茬，这样能减轻根腐病、菌合病等连作障碍。
0: 那种子处理或者是这个播期准备方面又有哪些工作需要我们做呢？
1: 在播种前我们需要用种子剂和根瘤菌剂拌种，可以兼顾防病防虫、促根瘤、固氮增产。由于今年雪大，土壤湿度大，低洼地、阴坡地建议适当的晚播，等表土解冻、伤情适宜、地温稳定后再播，不抢早不赶湿，选用高产抗病耐密适合机收的优良品种，抓住地温稳定窗口期进行播种。
0: 那接下来播种方面我们具体要针对哪一些情况来做呢？
1: 好，在播种方面，当0到5厘米地温稳定通过7摄氏度时开始播种，播种深度3至5厘米，误差不超过0.5厘米，备春耕要提前检修调试播种机，检查监测终端、北斗导航等，保证播行直、深浅匀、不漏播、不重播。播种机械我们推广高性能气力式精量播种器，提高整体的出苗整齐度，为高产搭好骨架。
0: 那您刚刚说到了哈，当我们这个0到5厘米的这个地温稳定在7摄氏度时才进行播种，是因为大豆只是在这个温度上面才可以适宜播种，是这样一个情况吗？
1: 在这个温度时更适宜这个大豆的生长，能让大豆就是咱们最后生长得更好。
0: 那接下来我们在施肥方面有哪些具体要做的工作吗？
1: 在施肥方面，大豆施肥以基肥加叶面肥为主，基肥适量的少施，花期、夹期、谷粒期进行叶面追肥3至5次，每次间隔要在7天以上，可与防虫、防病、除草结合进行，在混配前先进行技术咨询，避免酸碱反应，降低整体的效果。
0: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春耕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病虫害了哈，咱们病虫害防治方面有哪些工作吗？
1: 关于病虫害防治方面，我们要重点防治大豆的根腐病、菌合病、地下害虫等。防治菌合病可结合叶面肥在初夹期、盛夹期、谷粒期喷施3遍进行防治。
0: 那除草和中耕管理方面您具体介绍一下？
1: 在大豆的除草和中耕管理方面，除草我们要采用机械与化学除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播后苗前封闭除草，采用化学除草我们遵循看草下药、除早除小、多元混配原则，应用两降一加技术。两降一加技术呢，就是在喷施除草剂时应用进口喷嘴降低药量和喷液量，加入植物油型助剂，合理调整药量与作业时机。作业注意应避开雨期，当大豆苗期第二副叶展开时，我们采用机械除草，可有效降低除草剂对大豆苗的伤害。同时我们要做好中耕管理，全生育期建议进行3次中耕，第一次在5月中下旬出苗放线后进行，起到深松放寒作用，第二次中耕在6月初进行，起到放寒提温除草作用，第三次在6月末进行，起到培土促苗除草的作用。
0: 我们要3次进行，3次是有不同的作用是吧？
1: 是的，主持人。
0: 那接下来我们在收获方面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1: 在大豆收获方面，我们在收获作业前要做好收获机具的准备工作，对收获机具进行系统检查、维修保养、调试调整，降低收获损失， 收获时应注意大豆水分降至14%以下。

0: 机可进行收割晾晒，采用联合收割机可直接收获时，要根据情况合理调整滚轮转速，做好机收减损工作。
1: 嗯，刚刚您介绍的大动种植方面的这些工作非常的全面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您能帮我们再介绍一下油菜种植期间如何科学的做好全流程的种植工作吗？嗯，比如说哈，我们这个种植油菜期间有哪些管理的具体工作呢？
0: 好的，主持人，油菜种植期间我们要做好如下几点工作。一，在选地整地方面，油菜优先选择麦类等茬口，坚决避免重茬，要做到合理轮作，减轻土传病害和营养失衡问题。地块要求地势平整，土层深厚，排水良好，前茬收获后秸秆粉碎还田，不翻耕，不耙地，播种时用免耕精量播种机一次性完成破茬、开沟、播种、施肥、覆土，保桑省工增产。
1: 嗯，很全面哈。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种子的选择和处理方面，我们具体应该怎样做呢？
0: 嗯，在油菜种子选择方面，我们优先选择国家或自区审定，在本地多年示范推广的抗倒伏、抗病、高产优质品种。播种前必须进行种子精选，去除坯粒、碎粒、病粒，保证发芽率。种子处理采用赛虫芹加甲霜种菌座包衣，有效预防苗期病害和地下害虫，做到一波多防，苗期健壮。
1: 嗯，那我们都知道哈，说到了这个降雪多会不会对这个油菜产生影响，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0: 好的，主持人，由于今年降雪较多，土壤湿度大，低洼地、阴坡地，我们建议适当的晚播，等土地伤情适宜、低温稳定后再播，不抢早，不赶湿，当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6到8摄氏度开始播种，播种深度3厘米，行距30厘米，要求精量播种，播种均匀，深浅一致，覆土严实，确保一次播种保全苗。不同油菜品种的适宜种植密度因特性而异，早熟品种植株矮小，播种密度应大于晚熟品种，肥水条件好的地块应降低密度，瘠薄或干旱地块则需增加密度。
1: 嗯，那在施肥方面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0: 在油菜施肥方面，根据不同土壤类型及肥力，实行配方平衡分层施肥，应用正位深施肥播种设备，将基肥深施于种子下方3至5厘米处，种肥与种子同步播种，氮磷钾比例一般为1:1:0.4。
1: 嗯，非常的精细哈。那依然担心了病虫害的防治，您具体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呢，我们油菜病害以菌和病为主，属气候型灾害。累苔期、初花期遇阴雨或田间湿度大易发病，我们可以选用80%的辅酶粒20至30克每亩，加上有机硅2毫升每亩，兑水18升防治。从虫害重点防治跳甲、草地明及小菜蛾，苗期、累苔期至角果期渐进发生。草地明及小菜蛾易爆发，子叶期用2.5%高效氯氟氢菊乳酯油40毫升每亩兑水18升防跳甲。草地明3龄幼虫前，此时抗药性弱，危害集中，防治效果最佳，用10%高效氯氟氢菊酯7至10毫升每亩，加有机硅2毫升每亩兑水15升进行防治。小菜蛾用2%阿维菌素35至40毫升每亩，加有机硅2毫升每亩兑水15升进行防治。
1: 嗯，非常的全面哈。那接下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收获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吧。
0: 在收获方面，油菜主要以两段式收获为主。当油菜全田叶片落光，主花序角果80%变黄，籽粒呈深褐色，分支角果籽粒浅褐色时进行割晒，割晒高度15至20厘米，晾晒7到10天，籽粒水分降至18至20以下即可适合脱粒。
1: 嗯，感谢周技术员的分享哈，也感谢大家正在聆听节目，那一定是收获满满。如果您在接下来的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0: 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油料作物技术科的技术员周庆国，来跟我们讲一讲油菜大豆单产提升的核心技术。刚刚啊，他已经从这个备耕啊、整地啊、播种等方面的技术要点给大家详细的讲清楚说明白了。那周技术员哈，其实我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大豆和这个油菜种植的这个要求的土壤不太一样，具体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您帮我们再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咱们大豆和油菜需要的土地基温不太一样。
0: 嗯，
1: 我们油菜需要基温偏低，不需要太高。大豆一般在我们的呼伦贝尔市莫旗、阿荣旗、扎兰屯等地种植比较广泛。
0: 嗯，
1: 而油菜呢，在我们岭北地区额尔古纳、雅克什种植。油菜不需要开查整，不需要一次性免耕播种。然后大豆呢，我们需要进行整地，进行深耕，所以说我们在整地方面是有些不一样的。
0: 嗯，那比如说刚刚您也说到了，我们选种的这些种子哈，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具体有哪些型号呢？
1: 嗯，在油菜方面，我们今年也在做一些实验。
0: 嗯，
1: 我们现在主推品种是庆达系列，加上康永58等国家和自治区审定的品种。我们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也正在积极的做一些小区试验，来测试一些适合我们当地种植的油菜品种。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公众号，我们进行看我们的种子应该如何选择。
0: 嗯，那非常的全面哈。那如果要是大家接下来继续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备耕啊、整地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326，那有专家为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解读。今天也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观众和种植户朋友们。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级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五彩呼伦贝尔板块，我们共同来关注各旗市区被春耕的一些相关工作。首先啊，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雅克什被春耕的相关工作。
1: 春光正好，育苗忙。眼下，雅克什林场苗圃抢抓春季有利时机，加紧开展花卉播种、种苗移栽等工作。随着各类花籽入土，郁金香顺利移栽，呈现给人们的必将是一个多姿多彩、魅力更盛的绚丽夏日。走进雅克什林场苗圃，一派井然有序的园艺劳作画面映入眼帘。工人们正忙着晾晒金鱼草种子，为后续精准播种做足准备。经过连日来的精细化作业，金鱼草、马鞭草、古代西、花魁、醉蝶、汉金莲、向日葵等各类时令花卉种子已经播种完成。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雅克什林场苗圃的温室大棚内，工作人员们正在做育苗前的准备工作。那种子从采购到播种需要哪些过程呢？今天我们就请苗圃的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们现在用的花卉呢，从采购的是比较优质的种子，之后我们就进行用那个高锰酸钾进行清种，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杀菌消毒。将近20分钟左右，我们捞出种子，然后进行初步的晾晒，晾晒到就是松散状态，但是还有保持水分。播到地里之后，种子发芽率高，保水率强。种子均匀的播撒到土里之后，是薄薄的覆盖一层土壤。覆盖完之后，我们采用一些薄膜，保持土壤湿度，然后种子发芽率比较高。
1: 大棚内温度计、湿度计实时监测环境数据，工作人员每天定时巡查，根据外界的气温变化及时开启通风口，调节棚内温度，避免高温烧苗、低温冻害。历经数月精心管护，目前30000棵郁金香种苗已分装入盆，完成室外移栽。百合、剑兰、花葱等宿根花卉同步进入苗期管护阶段，长势良好，静待花期。一边是花籽刚刚入土，静待萌发；一边是郁金香嫩芽初绽，茁壮成长。工作人员根据不同花卉、不同生长阶段，实行差异化、精细化管理。对刚播下的花籽重点控温保湿，促其萌发；对已出苗的郁金香则侧重壮苗，防病促壮，为后期顺利育蕾开花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年雅克什林场苗圃预计种植花卉6000平方米，移栽花卉20余万株。结合气候特点，精准优化花卉种植结构，细化育苗栽植任务，一手抓时令草花播种育苗，丰富夏季花卉景观层次；一手抓宿根花卉培育栽植，提升花卉越冬能力与景观延续性，保证花期衔接，实现花色多样。
2: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雅克什市。春耕备耕全面推进之际，雅克什金融监管支局精准施策，引领辖区各

0: 金融机构打出政策引导加产品创新加服务优化组合拳，为农业生产筑牢金融支撑。牙克石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市财政局在春耕期间提前发布风险提示，引导农户通过正规机构办理信贷，从源头筑牢金融安全防线。建设银行、牙克石支行推出育农快贷、支农贷、猛单贷等纯信用产品，依据真实经营数据综合授信，截至目前已经惠及300多户农户，新增贷款1.3亿元。内蒙古农商银行、牙克石支行围绕马铃薯特色产业，创新推出以马铃薯仓储窖经营权为抵押的贷款产品，利率最低下浮至3.1%。目前已累计投放马铃薯仓储贷9笔，金额达1785万元。大家财险牙克石支公司在去年提供2.58亿元风险保障的基础上，创新开设田间种植课堂，将种植风险研判、防灾减灾知识与保险政策送到一线。内蒙古农商银行、牙克石支行、城西支行客户经理王崇如。
1: 内蒙古农商银行、牙克石支行为农户开通绿色信贷通道，通过特色惠农产品与利率优惠政策，全力为本市春耕备耕保驾护航，引流金融活水，浸润三农沃土。
0: 农户董小龙：
2: 春耕不等人，建设银行通过育农快贷及时解决了我们购买种子化肥的资金难题，今年种地更有底气了，希望今年迎来大丰收。
0: 春潮涌动催奋进，金融护航起新城。牙克石金融监管支局将持续强化监管引领，优化金融服务供给，让金融活水滋养田间地头，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力量。

眼下，呼伦贝尔市全面进入了备耕的关键时期。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集团早谋划、早部署，聚焦种子培优、农资储备、农机检修全链条的环节，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的基础。科技备耕牢牢抓住了农业芯片的核心。集团投入了近200万元，为四个农牧场分公司引进新型种子包叶设备。新设备作业效率较传统作业方式提升50%，种子包叶均匀度达到了95%，破损率降至0.5%以下，且具备了实时监控、故障报警等智能功能，实现了省药省工降本增效。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90吨大豆、40吨玉米的种子包衣作业。在巴彦农牧场分公司的育种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地开展种子发芽试验，严格筛选优质良种。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发芽试验能够有效地保障苗齐壮齐，为科学播种提供可靠的依据。园区的负责人孔祥军是这样说到的。而且农资储备方面啊，各类化肥已经全部到位，可充分满足春耕生产的需求。那农资的科长技术部的杨如柏说到了，说我们的统筹推进备肥、育种、农机检修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农资供应及时充足。那全面的备春耕工作是农垦大兴安岭集团落实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发展现代农业务实举措，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就是末期的备春耕一些相关情况。
1: 春风拂沃野，春耕正当时。连日来，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的农户们抓住晴好天气和土壤伤情较好的有利时机，陆续开犁播种。与往年不同，今年当地把水肥一体化和秸秆覆盖免耕播种两大技术作为春耕主抓手，用良计良法为全年粮食丰产按下加速键。在汉古尔河镇玉米水肥一体化万亩示范项目区，崭新的滴灌带顺着田垄整齐铺设，搭载北斗导航的大马力拖拉机牵引着精量播种机匀速前行，开沟播种覆土滴灌带铺设一次性高效完成，全程机械化作业让春播效率大幅提升。与传统漫灌模式不同，水肥一体化技术通过浅埋滴灌管道将水分与肥料精准输送至作物根系，实现水肥同施按需供给，既减少资源浪费又能精准满足作物生长需求。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新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傅晓峰：
2: 今年农牧和科技局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我们合作社第一时间响应，这项技术优点特别多，省水省肥还能提质增效，既能精准保障玉米生长的养分需求，又大大减轻了我们劳动强度，而且农技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操作，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要求规程全力种好地，相信通过科学管理，今年一定能迎来丰收年。
1: 与此同时，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技术成为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今年春播的另一大亮点，二者相辅相成，同向发力，为春耕生产注入强劲科技动能。相较于传统免耕播种模式，今年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精准破解了以往秸秆覆盖不均、地表不平、出苗不齐等痛点问题，进一步提升了免耕播种的质量与效果。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农牧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王刚：
3: 新增的坝地镇压工序让秸秆处理更到位，土壤结构更合理，播种深度也能保持一致，这样一来种子出苗更整齐，耕系扎得更牢，抗灾能力增强，同时秸秆碎混后农机作业更顺畅，减少了卡顿和漏播现象，作业效率更高，这项技术既保住了土壤伤情，又提升了播种质量，为后期苗情长势和粮食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从靠经验到靠科技，从粗放种到精准播，良计良法正让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的传统农业焕发新生机。目前全旗春播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五月中下旬全面完成，下一步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将持续做好田间管理、技术跟踪服务，不断推广更多适宜本地的农业新技术新方法，全力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以现代农业技术守护好辖区内的粮仓，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农机合作社的大马力拖拉机，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牵引着免根播种机精准作业，覆土、播种、镇压一气呵成。裹着红色包衣的玉米种子被均匀地播入预定的位置，合作社投入了七台播种机，搭配镇压设备，十几名工作人员轮班作业。农机手王树军说，人歇机不歇，24小时抢商播种。那负责人刘国慧也介绍说，合作社1500晌玉米种植任务预计在目前已经全部都要完成了。这个其新发乡朝鲜族乡长发村同样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福海农机合作社的免耕精量播种机在1500亩连片高标准农田上来回穿梭。农机手修仁军每天凌晨5点半下地，晚上8点多收工，单日播种面积超过了400亩。技术员崔福指着地温计说，目前啊，5到10厘米的地温稳定在了8摄氏度以上，正是玉米播种的最佳时机。今年该合作社流转土地20000亩，规划种植玉米1.2万亩，黄豆8000亩，选用高产抗倒伏品种丰裕19，投入40余台套现代化农机，全面推行机械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等先进技术，预计在5月20号前全部完成春播任务。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第6队万亩小麦播种也正在紧张地推进，连队技术人员全部下沉田间，全程根基作业，从种子包衣拌种到播种深度、行距把控，再到分层施肥配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范。第6联队副队长于文凯介绍说，要求播种深度控制在4至5厘米，行距12.5厘米，确保下种均匀、覆土严实，为稳定高产打牢基础。科技是今年春播的一大亮点，全市累计投入了拖拉机15万台，配套农机具22万台套，农业综合机械化率突破了95%。北斗的卫星导航、免耕播种、深松整地等技术和模式广泛应用，不仅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更让播种变得精准标准。随着气温的持续回升，呼伦贝尔春播生产自南向北全面铺开。按照当前的进度，全市2558万亩粮食作物播种任务预计在5月下旬至6月初全部完成，为全年粮食丰产、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最后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鄂伦春起的被春耕一些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1: 春风催新耕，农事正繁忙，眼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为民农业公司启动春季集中送肥行动，一辆辆满载优质肥料的配送车辆直达各村组，将质优价平的放心农资送到农户家门口，用贴心服务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清晨7点，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春耕肥料集中发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配送车辆往来穿梭，一袋袋优质化肥从配送车直接转送至农户自家仓库。看着充足优质的农资及时到位，农户脸上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悦，纷纷为这项便民惠民的暖心举措点赞。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扎兰河农场村民祝庆明：
2: 我比去年买便宜一吨400多块钱吧，我省了我们自己去上那个大杨树去购买去了，也省了很多事情。
1: 据了解，以往农户自行购置农资，不仅要远赴外地选购，自行联系车辆运输，耗时费力，还因零散购买价格偏高，种植成本居高不下。如今为农服务公司主动靠前服务，严格把关农资质量，通过规模化集中采购筹备化肥、种子、农药等全品类春耕物资，

0: 大幅压缩采购成本，并提供全程免费配送，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够备齐优质农资，真正实现省心省力省钱。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毛家铺村村民郭俊刚：
1: 以前备耕最愁买肥运肥，现在公司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省时间，我们能把精力放在种植上，有政策支持，有公司帮助，今年收入成绩肯定差不了，日子也会越过越踏实，也会越过越好。
0: 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卫农服务有限公司自运营以来，始终以服务三农、连结带动农户发展为核心定位，不断深化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聚力打造生产、供销、金融、基建、公益多元协同服务体系，依托厂家职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的高效模式，剔除层层中间加价环节，切实减轻农户种植成本，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农户买肥贵、运肥难的痛点难题。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卫农服务有限公司部门经理邹春雨：
2: 农户最早反馈评价是非常好的，因为去年咱们永稳农户代购了是140吨化肥，今年就增加到了210吨，帮助农户大概是30余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保底收益加盈余分红、连农带农机制，扩大土地托管规模，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不断提升卫农服务能力，让改革红利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农户。
3: 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狗璇，下期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4:0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1: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爱情是世间最复杂的命题，它藏在眉梢的温柔里，躲在别离的泪水中，刻在岁月的印记里。总有一些歌声能够精准地捕捉爱情里的百般心绪，用极致的人声将那些未说出口的情愫、难以释怀的过往娓娓道来。每一首都是一段情感的缩影，缠绵婉转间不仅展

0: 展现着爱情的多模样子，而且更能够藏着关于爱与成长的人生哲理。
1: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0: 爱情专属权，这一首歌一开口便带着直抵人心的热烈，直白的歌词搭配着动感的旋律，将爱情里的占有欲与归属感诠释的是淋漓尽致。其实爱情本身就带着专属的温度，真正的相伴不是单方面的索取，而是双向的奔赴与守护。我们都在感情里寻找着专属的港湾，渴望着被坚定的选择。那这份专属权从来都是藏在日常的琐碎陪伴与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中，是爱情最踏实的模样。

黄飞鸿，这首歌曲带着别样的烟火气，歌声里藏着爱情中的酸甜交织，就像是生活中的爱情，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有初见时的青涩甜蜜，也有相处中的摩擦碰撞。那些吵吵闹闹后的和解，那些平淡日子里的相守，恰是爱情最真实的底色。这首歌曲也提醒我们，不必执着于爱情的完美形态，正是这些不完美的瞬间，才能够让感情更加的鲜活立体，也值得我们用心珍惜。

多情的人不该相遇。这首歌当中低沉的声线勾勒出了爱情里的遗憾与纠葛，道尽了错的时间遇见了对的人的无奈。感情里最遗憾的，莫过于在不合适的阶段邂逅心动，最终呢，只能沦为彼此生命中的过客。但是这份遗憾也让我们明白，爱情不仅需要心动，更需要时机与懂得。有些错过，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在未来遇见更合适的相伴。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爱情不如我想象的美，戳中了无数人对爱情的憧憬与失落。我们年少时都曾经幻想爱情是童话般的圆满，可真正踏入感情后才发现，它原来藏着太多的现实考验。但这并非是爱情的缺憾，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那些与想象不符的落差，那些磕磕绊绊的经历，都在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去爱，去包容。正如歌声里的释然，接受爱情的不完美，才能够在平凡中收获真正的幸福。

邂逅将爱情里的偶然与宿命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次的不期而遇的邂逅都有可能藏着一段深刻。

的缘分。爱情的开始往往充满着未知，那些突如其来的心动，那些不经意的瞬间，都有可能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但邂逅也可能伴随着误解与错过，这让我们懂得，遇见时要勇敢珍惜，离别时要坦然释怀。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心上人，歌声里满是纯粹的眷恋与思念，简单的歌声里藏着最真挚的情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渐渐习惯了伪装情绪，可是对心上人的思念却始终藏不住。这首歌唤醒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让我们明白爱情里最珍贵的便是那份不掺杂的真心与牵挂。它能跨越距离与时间，温暖每一个孤独的瞬间。

恋曲2012，这首歌带着时代的印记，将爱情里的执着与坚守娓娓道来。每一段恋曲都有着专属的时代记忆。2012年的爱情，或许带着青涩的憧憬，或许藏着坚定的承诺。歌声里的缠绵，让我们想起了自己曾经奋不顾身去爱的模样。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爱情里的坚守与深情始终不变。这份执着是支撑我们走过岁月风雨的力量。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你的冷漠逼我犯错，这首歌曲唱出了爱情里的委屈与挣扎。在感情里，冷漠是最伤人的武器了，它会慢慢的消耗彼此的热情，让原本相爱的人会渐行渐远。那这首歌呢，就让我们反思，爱情需要双向的回应，单方面的付出与冷漠终究是无法维系一段感情的。我们要学会主动去沟通，懂得彼此去珍惜自己的热情，才能够让爱情长久保鲜。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你若无情，休怪我无意。这首歌曲展现的是爱情里的清醒与决绝，因为爱情啊，从来都不是卑微的讨好，而是平等的相伴。那么当一段感情只剩下伤害和冷漠了，那么就要懂得及时止损，便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保护。那么这首歌呢，也告诉我们说，爱要深情，也要有底线，不必为了不值得的人去消耗自己。那么离开错的人，才能够遇见对的风景。

《红尘情歌》。这首歌啊，其实早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因为歌声里藏着红尘当中的爱恨纠葛与岁月的沧桑。在这份纷纷扰扰的红尘当中，每一段爱情都可能是经历风雨，从轰轰烈烈到归于平淡，从相守到别离。但是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学会了成长，懂得了珍惜。无论结局如何，那些曾经的美好。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爱着你却伤了他，这首歌曲啊，可是演绎了爱情里的两难与愧疚。感情里其实最无奈的莫过于在两个爱自己的人之间去徘徊，最终呢伤害了彼此。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让我们明白爱情呢需要专一与坚定，三心二意的这种选择只会让所有人都陷入痛苦。那么真正的爱是明确的选择，是毫不犹豫的守护，而非左右为难的纠结。

爱你迷失了自我，唱出了爱情里的卑微与沉沦。在爱情里啊，我们很容易为了迎合对方而失去自己。可是真正的爱情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牺牲。那么这首歌也是提醒我们，爱别人之前要学会爱自己。只有保持独立的自我，才能够在感情中拥有平等的地位，而收获真正的尊重与珍惜。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星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那么近日呢，呼伦贝尔市成功入选国家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这是全市落实国家向北开放战略，推动中医药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为打造中俄蒙边境地区特色中医药蒙医药服务高地注入全新动力。未来三年呢，呼伦贝尔市将在中医药蒙医药文化交流、旅游线路推介、康养服务、食养药膳、体育服务等领域呢率先进行试行。那么通过实施六大重点工程，系统推进试点建设，构建具有呼伦贝尔特色的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体系。
1: 在中医药蒙医药国际形象塑造与文化升值方面，全市将通过可感知可参与的体验活动，让游客在互动中感悟天人合一、辩证施治等东方哲学思想，实现以医为媒，以文传情，推动中医药蒙医药文化从走出去向请进来转变。跨境健康旅游产品体系创建上，将融合不同的消费群体的需求特点，把中医药蒙医药服务元素系统融入旅游线路，有机串联医疗文化与生态资源，实现旅的休闲属性与医的专业属性深度融合，让游客在领略草原风光的同时，沉浸式的体验中医药蒙医药特色服务。
0: 在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方面呢，也是将依托专业的医疗机构，持续优化诊疗环境，培育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提升服务内涵和质量，为游客提供从健康评估、特色诊疗到个性化康养方案制定的全链条医疗健康服务，让游客呢切实获得健康实效。特色康养与药食同源服务推广上呢，将立足中医药蒙医药传统养生理论，把药材的调理功效与食物的风味体验相结合，推动药食同源传统智慧融入日常饮食场景，让游客呢在品尝特色美食的过程当中，感受中医药蒙医药治胃病的健康理念。
1: 同时，中医药蒙医药特色产品跨境流通与电商拓展领域将设立精品展示中心，集中展示地道药材、特色成药、健康食品及文创产品，助力特色产品实现跨境流通，进一步拓展电商销售渠道。中医药蒙医这个传统体育与健康融合方面，将把中医药蒙医药的运动康复理论、体质辨识方法与体育运动相结合，开发医体融合处方，推广中医蒙医传统功法，引导游客通过适度的户外运动，丰富健康服务为体验维度。
0: 对，下一步呢，呼伦贝尔市呢也将以试点建设为契机，充分释放中医药蒙医药的特色资源潜力，积极探索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呼伦贝尔模式，为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贡献呼伦贝尔力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赶快进入到今天的

0: 知道人生的几大喜事儿哈，
1: 嗯，
0: 那个金榜题名时啊，等等等等，是吧？其实呢，放在现在这社会当中啊，还有一件事儿，这个大家觉得都挺喜庆的，
1: 嗯，
0: 就是买了小轿车了，
1: 哎，提车是吧？
0: 对，那个《乡村爱情》你看过吧？
1: 啊，看过。
0: 那个广坤家提着新车，你看那鞭炮放的是吧？
1: 哎呀，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了，是吧？
0: 就很多村民都围过来，哎，然后你摸一下，他摸一下，然后广坤呢也非常的高兴，
1: 对，
0: 是不是？宝石蓝绿的小轿车，哎，这个虽然说是一件好事儿哈，但是有些视频咱们看过这样的这个视频，就是那个某人啊，就是刚提了一辆新车，
1: 哎，
0: 兴高采烈的从这个4S店往出开，
1: 哎，对，
0: 刚开到门口
1: 就是这样，很高兴哈，
0: 对，
1: 嗯，
0: 刚开到门口，
1: 哎，
0: 咣的一声，
1: 哎呦，
0: 不知道撞哪儿了，
1: 这就是高兴了，还没有几分钟啊，
0: 对，就很大喜事儿变成了这个自己就悲哀的事儿了，
1: 闹心事，
0: 哎，这个咱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哈，你看到这个胡某驾驶的小型轿车与严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就发生碰撞了，造成了双方车辆受损，经过交警部门事故责任认定，这个胡某呢承担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严某是无责任的，哎，这里面就有个车是新车。
1: 嗯，对，谁的车辆是新的呢？就是严某的车辆，他本身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哈。他的车辆呢是于2025年5月27日购置上牌，事故发生时距提车仅3日。事故发生之后呢，该车辆已完成维修，承保保险公司已向严某全额赔付车辆维修费24283元。
0: 对，这个车辆维修费用呢，虽然已经获赔了，
1: 嗯，
0: 但是严某自己就想了，其实呢，新车啊，因为事故导致价值呢，它就会下降
1: 啊，那是肯定的哈。
0: 对呀，就所以呢，就在这个当年的8月5号呢，就向新疆霍城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主张胡某赔偿他自己车辆的贬值损失。
1: 哎，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虽未明确将车辆贬值损失列入法定的赔偿项目，但并不意味着车辆贬值损失就一定不能获得赔偿。
0: 对，但是得到赔偿呢，这里面它还是有一些要求的。
1: 哎，对
0: 对，这个司法实践呢，对于车辆贬值损失赔偿呢，也是秉持着审慎的原则。
1: 嗯。
0: 原则上呢，说是不予支持哈，就仅在少数特殊或者极端情形之下，可以酌情的予以赔偿。
1: 嗯，
0: 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车辆就在购置后的第3天就因为这次事故而被损坏了，属于购买时间比较短的新车，行驶里程呢也比较少，而且呢，严某呢对于车辆的损坏呀，他自己呢是没有任何过错的，
1: 是的，
0: 这个车辆的安全系数啊、驾驶性能啊均受到了折损，当然这个市场价值就会出现贬值了。
1: 哎，这是肯定的哈，因为他这个情况本身就比较特殊，人家这是新车哈，人提了不到3天啊，像是就是路上普通的这些刮蹭啊，或者是说事故啊，可能就不能够得到这个赔偿支持了，是不是？
0: 对，
1: 哎，经第3方评估机构鉴定呢，该车辆的贬值损失为17800元。2025年12月29日，一审法院判决胡某向严某赔偿车辆贬值损失啊，这个17800元哈，胡某不服该判决，他于2026年1月12日又提起上诉。
0: 对，又提起上诉了。
1: 嗯，
0: 就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这辆车的维修费用呢是在20000多块，是吧？
1: 对，然后贬值的费用又是
0: 10000多。
1: 对，
0: 那也就是说这个车的维修费用就20000多，那应该是受损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1: 哎，或者是这个车是不是本身比较贵重？
0: 咱们都知道呢，一般情况下就几十万吧，20-30万的车辆，10-20万、30万左右的车辆，
1: 哎，
0: 你仅仅是碰了一下那个前保险杠啊，
1: 嗯，
0: 或者是后保险杠啊，就即便是你碰了一下车门，
1: 哎，
0: 它也不至于那么高的费用，
1: 是吧？
0: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伤到筋上了，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车可能明显的它
0: 就
1: 是
0: 有
1: 这个贬值
0: 了。
1: 对，
0: 哎，对，你看法院二审也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的建议的答复当中明确了，这个事故车辆贬值损失呢，在少数特殊极端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适当的赔偿。这个案件当中呢，涉案车辆呢为购置不久的新车，事故造成前脸车架大梁等等核心结构的部件呢是变形受损，你看，伤到筋了，是不是？
1: 嗯，
0: 大架都伤了，
1: 核心结构哈，
0: 对，就导致这辆车呢使用寿命它就会缩减。 上路的时候呢也会存在安全隐患，就即便是经过专业维修呢，仍然对车辆的市场价值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1: 嗯，
0: 大

0: 幅降低了车辆二手交易市场认可度和残值的价值。哎，近日呢，这个二审法院判决呢也是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
1: 哎，对于这个，其实它这个车辆的结构啊，可能女生反正都不太理解哈，不知道它这个到底是有多严重。但我觉得心理上、心情上肯定是挺难过的哈。
0: 就你自己以后再开着这辆车，你会觉得，哎，你看那大架都受损了
1: 啊。对呀，这是我买的新车，而且我还没错的情况下，
0: 然后自己开着是不是心里也有点那个，就是犯点嘀咕啊？
1: 一下就感觉这是变旧车了哈。
0: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看法官的说法：车辆贬值损失是否应当赔偿，有着严格的适用限定，并非是每一起交通事故案件中都应当赔偿该项损失，而需要综合考量多重因素。
0: 对，
1: 车辆贬值损失呢，本质上属于财产损失的一种表现形式，起因具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司法实践中长期是持谨慎态度。
0: 对，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答复当中呢，也明确地指出了对车辆贬值损失的赔偿呢，原则上不予支持，仅在少数特殊极端情形之下可以考虑适当赔偿。一般而言呢，这个车辆啊，购买的时间比较短，核心部件受损严重，而且呢，即便经过专业的修复，车辆的安全性啊、驾驶性能啊、舒适性啊以及使用寿命呢，仍然受到了实质性的影响。这种情况之下，侵权人呢，应当承担被侵权人车辆的贬值损失。哎呀，还是开车小心一点吧。
1: 是的，
0: 是吧？尤其咱们大家从那个 4S 店呢刚提出来的新车，是吧？
1: 哎，可能这时候还没上牌呢，是不是？
0: 先放家里供上几天。
1: 哎，先练好了，然后再去提新车。
0: 对对对，你先把自己那个手法给它练好了，是吧？
1: 对，
0: 你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1: 哎，
0: 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个第二条呢，也跟手法有关系。
1: 嗯，
0: 那个有的人这个手法啊，
1: 就不太好。
0: 平时开的时候还行。这一旦你说停个车，
1: 哎，
0: 进个车位，他就懵了
1: 啊！真是，就像我这种之前咱们说啊，我这个科目二考了五六七八次的这种人，
0: 哎，科目二就是那个倒车入库是吧？
1: 对，倒库啊、侧方啊，都这个技术非常不好。
0: 对，
1: 除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空，然后咱就是能一下停进去，要不然我可能真得转上好几圈。
0: 除非那个空能在里面游泳，这个一般的那个新手才能停得进去。
1: 没错，
0: 这就以前我碰到一位啊，就咱们单位的同事，女同事，就是在咱们单位那个前边这个停车场，
1: 哎，
0: 然后你猜她怎么着？
1: 转圈。
0: 她跟我说啊，她跟我说就不会倒车
1: 啊，不会倒车，
0: 她只会往前开。
1: 哎呦，
0: 嚯！
1: 这个，
0: 哎，我就说这个怎么他还敢上路
1: 啊？敢上路也挺勇敢的啊。
0: 对呀，就是大家好好练一练手法哈。
1: 对，
0: 那个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个就是呢，你练不好手法之后，再加上车位比较小，你倒车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些小问题了，
1: 真费点劲啊。
0: 哎，你看现在哈，行走在城市街头，大家都会发现哈，一个直观的变化吧，就是路面上的车辆，正在变得体积越来越庞大。
1: 没错，
0: 就是说呢，现在车辆啊，这个体格都增长了，
1: 越来越大。
0: 哎，
1: 大家都觉得大的更帅气，是不
0: 是？
1: 是
0: 吧？就好像这个咱们中国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怎么说呢？这叫习惯吧？
1: 执念是吗？
0: 就喜欢开大一点的车。
1: 对，觉得特别的霸气，是不是？
0: 啊，
1: 尤其北方人可能，
0: 对，而且能装东西吗？装得满满登登的，
1: 装得满满登登的人和货是吗？
0: 对呀，就是曾经主打那种小巧灵活的那种城市代步车呢，就逐渐的慢慢的隐退了。就取而代之的是尺寸更大的 SUV 啊、MPV 这种车型，你发现呢，从这个后面过来一辆车，这个特别大，又黑又大的那种车，
1: 哎，
0: 你发现它是一个小女生开的。
1: 哎，很多人喜欢这种反差感哈，
0: 就是不但男生喜欢这种大的车型，女生她也喜欢。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就连一些普通车型的车身宽度啊、长度啊，较前些年吧都有明显的增长。然而呢，一些城市路面和小区的商业停车场的停车位却停止不前，也就是说呢，这个车位尺寸呢，它仍然沿用旧有的那个标准。车位大小的矛盾呢，也是日益的凸显，成为了困扰很多车主的现实难题啊。
1: 没错，哎，近日啊，其实我们也在想买一个超级大的车，因为有了小孩之后，就觉得一家人出游啊，这个大车特别方便，
0: 就是拉着小孩和老人们是吧？
1: 对呀，就觉得整体可能比较舒适。
0: 哎，
1: 估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哈。
0: 对对对，
1: 嗯，都会想要不然换一个什么 MPV 这样的车，大家就能一起出去玩啦，可以自驾游啊。
0: 对呀、啊，所以说那 MPV 呢，它也是就又大又长，
1: 嗯，
0: 是不是？
1: 哎，对。哎、那接受《法制日报》的记者采访的专家就指出呢，说当前我国停车位尺寸的设计主要是遵循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0: 嗯、
1: 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等一系列标准。与此同时呢，各地也会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出台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等配套细则，以进一步来规范停车位的建设。
0: 对，就我发现有一个视频也是，就他那个车位啊、
1: 嗯、
0: 是三个放一起的
1: 啊、
0: 哦、然后呢等他回家之后他站那儿就懵了，
1: 因为两边都停上车了是吧，
0: 那两边停好了之后他那车没法进去，
1: 哎，地方就太小了。
0: 对呀、啊，就那个停车位化了，它肯定就是有问题。
1: 嗯，太挤了，是不是？
0: 再不就是说呢，大家停进车位之后，那门开不开、嗯？
1: 对，没错。
0: 哎，再加上有一些人，他也不是技术不好啊，
1: 嗯，
0: 还是他本身他就没有这个这方面的素质啊。
1: 哎，他压线是不是？
0: 压线停车呀，就你比如说，两个车位连在一起的时候，
1: 嗯，
0: 有素质的人吧，他基本上都往那个右边，就往那个线，就中间那个线的另一侧，他靠一靠。
1: 哎，真没错。
0: 对，他让你下车或者你停车的时候呢，都给你留出一个很大的空间。
1: 对，你即便是不愿意谦让别人啊，不想往边上靠，你也停在中间是吧？
0: 对呀，
1: 你别在那压着线。
0: 压着线，
1: 这样给、嗯、尤其是给女司机啊、嗯、添麻烦。
0: 添麻烦。你说大家回了家之后，下了地下停车位，就发现呢，你车位旁边那个车呢，他就压挨着线停。
1: 啊、嗯，然后你停不进去了。
0: 哎，就能停进去，你说下车它也不方便的。
1: 对，
0: 就是很多人遇到这种事就经常很头疼。
1: 是的，很闹心。
0: 哎，对，所以说这个车身尺寸、车位的尺寸相关的规定是否就也需要与时俱进、
1: 嗯、
0: 如何才能够有效解决车大位小的这种难题？
1: 哎，
0: 那就不是那个五脏六腑那个位啊，就车位的位。
1: 是的，
0: 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你向记者也是采访了相关的专业律师，陈阳律师。
1: 嗯，那记者的提问是这样啊，调查发现一些停车位设计较窄，车辆停放后与相邻的车辆距离过近、
0: 嗯、
1: 严重影响车门打开。哎，就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多人都遇见过，
0: 遇见过
1: 是吧？
0: 对，
1: 然后你下车你没办法了，你就甚至有的时候你得从另一侧下。
0: 对
1: 啊、或者是说这个挤着那个侧着身这样下，还怕碰着车门啊，你再把别人车门给磕坏了、
0: 嗯、
1: 哎，还有一些车位呢是紧靠着绿化带或者是路灯等公共设施，车主呢要是想停好车辆，一部分车身呢就会暴露在停车线位，潜藏安全风险。
0: 对，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在一些商场的停车位里面呢，还有地上的一些停车位里面呢，好多车辆遇到了这些问题，比如说被旁边的车门打开的时候就给顶了一下，
1: 嗯，
0: 然后旁边那车呢，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没发现呢还是怎么着，
1: 哎，装傻
0: 开车就走了
1: 是吧？
0: 你这个小区里面，如果说它有监控啊，停车场有监控还好办一点。
1: 嗯，
0: 如果那个监控不太好使的话，你这怎么办？
1: 对，然后你某天突然发现，哎，这车上怎么掉了块漆呢？
0: 对，你都自己忘了是在哪儿停车让人给刮的了。
1: 没错，
0: 你找都不太好找。
1: 哎，
0: 所以就有的时候我停车的时候，我就会找什么样的地方呢？
1: 就是
0: 一个是停车位比较宽一点的。
1: 对。
0: 哎，再有一个找那些停车，就是你之前停车那车主、嗯、他比较有素质，他靠边一点的那个、
1: 啊。
0: 还有一个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有一些车主啊，
1: 嗯、
0: 他会给自己车门的那个最突出那个位置放一个防刮蹭的那个
1: 小贴儿、
0: 啊、是吧？
1: 有那种防
0: 就是
1: 防撞贴
0: 塑料的那种，对对对对
1: 对、
0: 哎、
1: 对，
0: 它即便是门开的尺寸稍微大一点，碰到你的车、
1: 嗯、
0: 它有那个塑料件挡着，像胶条一样的东西，那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的。
1: 哎，这个还挺合理和挺适用的哈。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参考借鉴一下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国对于停车位尺寸以及周边设施情况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呢，这个车位的设计过窄会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哪些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呢？
1: 哎，那专业人士也解释到，根据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及相关规范，我国对停车位安全开门区做出了明确规定，即平行式车位两端可缩至5米，两组并排可缩至5.5米，单侧或者是双侧需要预留0.5到1米的缓冲区，车门与自行车道最小的缓冲距离为0.45米哈，你就 就是别一开门都撞到人自行车脸上了，是吧？
0: 对，就是这样。
1: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开门杀哈。
0: 对，可以有效降低这种风险吧？
1: 没错。
0: 是车位的设计过窄呢，也会在使用过程当中引发安全风险。比如说像停车困难呢，尤其是刚才咱们聊到的对驾驶技术不熟练的司机来说，这个车位过窄就会导致车辆进出空间狭窄，增加那种剐蹭的风险。
1: 没错，
0: 车辆受损，车位间距过小，容易造成临车车辆开门的时候呢，擦碰自己的车身，增加维修成本。还有呢，就是说通行受阻，通道的宽度不足呢，会阻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引发拥堵，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违规缩减泊车的这个尺寸，挤占通道，就很可能导致消防通道的宽度不足被堵塞，一旦呢发生火灾、交通事故等等紧急情况，将直接阻碍消防车呀、救援车辆救援，然后呢阻碍他们的顺利通行，延误应急处置的最好的时机。
1: 没错，哎，我们现在就发现好多这种地下停车场，它这个车位都不是特别整齐的了
0: 啊，
1: 有些地方它横七竖八就给你加一个，
0: 哎呀，就是有个空它就给你画一车位。
1: 哎，对，没错，有些地方我甚至觉得，哎呦，这儿还能停个车呢，它吧就给你画一条线了。
0: 那是真是需要技术。
1: 是啊，而且这样的话就感觉很挡道，有的时候它要是不停在那儿吧，你不感觉就是感觉还挺宽敞，它一停在那儿，你就感觉往哪边走好像都有点挤了。
0: 对，有的人他停不好车，他有的时候在那个车路上停的时候，那个他能停进车位还好一点。
1: 对，
0: 他把那个车辆的那个后边整个一个大后屁股全都给你就杵到外头了，
1: 斜着停是吧？
0: 哎，谁过都费劲，就看着都闹心。
1: 没错，这样的现象我们也经常有看到哈。哎，那记者也有询问到说，停车位设计有明确的标准，但实践中却存在一些停车位尺寸不符合标准，却仍然正常使用的情况，其中原因何在呢？专业人士也解释到，这一现象并非由单一的因素导致，而是标准滞后、利益驱使、监管漏洞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对，从标准层面来看呢，现行设计规范所参照的基准车型呢，仍然是传统小型乘用车。但是当下呢，你比如说新能源的 SUV 啊、MPV 等等车型啊，呈现出了这种宽体化、大型化的发展趋势，这也使得现有规范呢明显滞后于实际需求。而且呢，这个车位尺寸呢，在规范当中呢，属于这种推荐性的要求，缺乏足够的强制约束力，难以有效的规范停车的建设。
1: 哎，在利益驱动方面呢，部分开发商也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试图在有限的空间内增加车位数量，以此来提升项目收益，因此有可能压缩单车位尺寸，在轴线尺寸与净宽上做手脚，以蒙混过关。
0: 对，监管存在漏洞，其实呢也是原因之一吧。那么部分地区呢也是出台了配套的细则，但是没有能够及时的跟上车型迭代更新的这种步伐，在规划审批阶段呢，往往能够注重车位匹配数量，而对于车位尺寸等等具体指标的审核呢是不够严格的。所以说呢，在竣工验收的时候，多采用像抽查呀、书面核验等等方式，缺乏对于每个车位进行实地测量的严格监管。此外呢，对于违规行为的整改难度是比较大的，违法成本呢远低于开发商通过压缩车位尺寸所获得的利益空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不达标车位的交付使用。
1: 除此之外呢，老旧小区受历史条件限制，其空间布局难以满足现代停车位尺寸标准的要求，同时部分路内泊位临时停车场由于空间有限，客观上也存在车位尺寸难以达标的情况。
0: 对，另外呢，因为停车位设计不合规啊，导致事故发生，相关责任该如何划分？有关律师也说了，那么法律责任的划分呢，需要结合具体情况的判断。首先，建设单位与设计单位如果在规划设计或者说施工阶段没有达到强制性标准要求，可能啊会分别承担像质量责任、违约责任，甚至呢在严重情况下呢会涉及到行政责任的。
1: 其次，如果设计方案本身不符合国家或者是行业的强制性规范要求，设计单位亦可能因设计缺陷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对，最后呢，物业服务企业呢要在明知停车区域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如果说没有采取合理提示、警示或者必要的管理措施，也可能呢依据民法典物业服务人员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或者说补充方面的 的责任。
1: 那么现有的相关停车位设计标准是否应该与时俱进，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呢？专业人士答复啊，应该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有所调整。一是要考虑车辆尺寸变化，特别是要考虑中大型车辆停入车位后车门开启的预留空间。二是要考虑行业发展的需求，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是根据不同使用需求进行差异化细分化的产品布局，停车位的设计标准也需要与时俱进，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
0: 对，没错，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呢，从这个实践上来看呢，这一矛盾呢并没有，就是说并非没有解决路径吧。
1: 是的，
0: 首先第一个可以推行车位分级的设计，你比如说设置一部分加宽的车位，专门适配 SUV 啊 MPV 等车型，这个我看见过。
1: 哎，
0: 你比如说像咱们那个有一些停车场，它划分了那个大客车的停车位
1: 啊，
0: 就是专用的，
1: 是吧？
0: 哎，对对对，就是说你那车大，你就停在大停车位里。
1: 对呀，这样就比较合理啊。
0: 对，就你别那个，你开一小轿车，你停在大车那车位里，你占着那么大的地方。
1: 哎，是的。
0: 对，另外还可以通过立体停车的设施、智能停车系统等等方式来提高单位空间的利用效率。第三点呢，就是说对于存量的停车位呢，可以通过重新划线啊等等方式进行优化，在适当减少数量的前提下呢，使停车呢更加安全和便利。
1: 没错，
0: 这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1: 是的。
0: 对，咱们说完了停车呢，最后再跟您分享另外一件事儿哈，就是说跟车辆有关吧。这个呢是坐在车上的人，
1: 是坐车。
0: 可能很多人身边都有一个晕车的朋友吧。
1: 哎，对，我有的时候也会晕车，但是分情况。哎，有时候晕，有时候不晕，
0: 是吧？但是晕车的这个人呢其实都懂。就晕车的时候吧，你看世界在旋转
1: 啊，对，
0: 胃部在翻江倒海，一会儿呢就一股冷汗冒出来了。
1: 嗯，
0: 哎呀，这个感觉呢，这个晕车的人呢，真的是生不如死。
1: 没错，
0: 是吧？你看最近有一个话题叫做什么呢？这个网约车电车晕车的原因话题冲上了热搜，也引发无数网友热议。评论区呢，不少人表示说奇怪了，就是说坐油车啥事儿没有，就怎么一上电车就晕车呢？
1: 哎，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有时候会有晕车反应，有的时候就没有。
0: 对，
1: 比如说我就是坐大客车那种大车就没事儿，
0: 是吧？
1: 哎，小车有的时候就会有点儿。
0: 哎，好像有人说就是坐那个小车吧，
1: 哎，
0: 它越稳
1: 啊，
0: 哎，就是说隔音越好，
1: 嗯，
0: 越容易晕车。
1: 哎呦，那咱们看一看科普中国啊，他就指出了网约车电车容易晕车，并非心理作用，而是因为目前广泛使用的新能源电动车，它确实可能增加晕车的概率。那么究竟为什么乘坐电动汽车更容易引起不适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人为什么会晕车。那在医学界呢，晕车叫做运动症，它的核心解释被称为感觉冲突论。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大脑啊，为了维持平衡，同时接收了三路信号。
0: 嚯，三路信号。
1: 哎，就是大脑有点这个忙不过来了，是不是？
0: 忙不过来了，就是说当你坐在车里的时候啊，尤其是你比如说在低头玩手机的时候，就以上那三个部门吧，
1: 哎，
0: 它就会集体给大脑递交一个信号冲突。就是怎么说呢，你动了我没动，他动了你别动，
1: 哎，
0: 到底谁动呢？
1: 太乱了，
0: 咱也不知道，大脑就懵了，是吧？就蒙圈了。然后产生晕车、恶心等这个晕车的症状了。
1: 是的。
0: 嗯，
1: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乘坐电动汽车更容易晕车呢？其实是因为乘坐电动汽车易晕车，它的核心原因就是电动车的动力特性和行驶体验与人体自身的平衡感知机制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0: 哎，对，你看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李磊就表示说了，燃油车驱动呢有缓冲感，速度变化比较平缓，而电动汽车啊，它的电机呢就直接驱动，动力响应就非常的快，速度骤然变强，就咱们说那推背感，是吧？
1: 对，哎，其实就是因为电动，是不是电动车它反应快？
0: 反应快呗，
1: 啊，对，
0: 起步快
1: 啊，起步快，然后刹车也特别的灵敏，是吧？这种瞬间变化就会频繁的刺激内耳平衡感受器，导致大脑呢接收信息偏差，从而诱发头晕、恶心等晕车反应。此外，电动汽车的多项设计特点也会加重乘客的晕车感。
0: 对，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 地方和司机有关系吧？
1: 啊，司机的技术问题、是吧？
0: 你发现没有？就有些人开车呢，他就是很平缓，
1: 对，
0: 有一
1: 很稳。
0: 有一些人开车吧，就他不管是开油车还是开电车，他都是一股子一股子的那种。
1: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经常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人脚重是吧？
0: 脚重
1: 啊，他
0: 恨不得一脚把那一脚踩到油箱里面去，
1: 然后再领悟灯一刹车。
0: 对呀、就是一急
1: 来个急刹，
0: 急停急走。你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这只要是晕车的人呐、你上去之后呢，没几下就完了。
1: 哎，对，
0: 你赶紧准备塑料袋吧，是吧？你比如说那个部分电动汽车呢，追求这种像极致的静音。哎，刚才咱们就说了，那个车厢里面呢就挺安静的，
1: 对，
0: 车内就几乎听不到发动机的声响。而乘客原本呢，他会通过发动机的声音来判断速度变化，他就失去了这一个参考听觉之后，他那个平衡感知系统啊就更加紊乱了。
1: 哦，还有这方面原因。
0: 哎，你开油车的时候，你踩了一脚油门，然后那个车嗡一下，你就做好准备了，
1: 对，
0: 你就做好准备，这车要加速了。电车就没有这个感觉。
1: 哎，我们平时走在路上也有这种感觉啊，这个电车从身边一过，
0: 听不着，
1: 感觉声音特小。那为了省电呢，电动汽车还普遍配备动能回收系统，
0: 对，
1: 若使用不当，也会成为晕车的推手，这也是关键诱因之一。松开电门，系统会强行干预减速，以回收电能。这种频繁、突兀且违背大脑惯性预判的顿挫感，
0: 对对，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推背感，是不是？让内耳前庭处于一种持续的高频的混乱纠错中。
0: 哎，这个真的是很多人晕车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家这回都知道了吧？
1: 是
0: 那个叫什么什么前庭
1: 啊，内耳前庭，
0: 就那个地方。但是很多人出门之前呢，他有晕车的人，他会吃药。
1: 哎，对
0: 对，
1: 或者是网上还有一些办法，比如说闻什么样的气味
0: 啊？对对对对，有一些小招吧。
1: 是的，
0: 咱们也给大家提供几个小招。
1: 好，
0: 对，你比如说坐电车容易晕车这个问题呢，咱们提供几个实用的办法哈。你比如说，优先可以选择前排座位。抢不着咋整呢？
1: 哎，坐前排
0: 有些人抢不着前排，
1: 早点去，早点抢。
0: 对，就前边啊，这个车辆运动的轨迹更平稳，而且视野比较清晰，能够减少视觉与体感的这种信息偏差，降低晕车的概率。
1: 哎，那第二点呢，就是保持车内通风，乘车的时候适当开窗透气，空气啊，这个流通起来呢，也可以缓解因为闷堵而引发的恶心不适。
0: 对，夏天行，咱这冬天咋办？
1: 哎，冬天其实咱这确实是这样哈，没办法开窗啊。
0: 你看见谁在咱们这个地区冬天那窗户四敞大开的，然后这就开车？
1: 那你这里面得盖上个棉被啊。
0: 那他简直太抗冻了，是吧？
1: 是。
0: 哎，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稳住你自己的这个视线焦点，就是尽量将目光锁定在前方远处的地平线上。不要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啊，看书啊，然后避免因为视觉这种频繁的切换来加重头晕的症状。
1: 没错，
0: 就是你看远处那个地平线呢、它是不动的
1: 啊、
0: 对，或者是几乎是不动的。
1: 哎，
0: 然后呢，你那个就不会产生那种晕车的状态，
1: 就不会有这种冲突的感觉。
0: 对，你比如说车开得很快，
1: 哎，
0: 你从侧窗看外边，
1: 嗯，
0: 就是那个景色呀，就是糊糊的往后走。
1: 那种方式
0: 它很快，你
1: 的
0: 眼睛都反应不过来。
1: 没错，
0: 哎，
1: 就是我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有的时候低头看着看手机啊，或者是看着外面的这个从侧面看风景，你再一回头，一下就觉得晕车了，
0: 忽悠一下。
1: 是的，那第四点还有就是要控制乘车前的饮食，乘车前不宜吃得太饱，避免油腻辛辣的食物。此外呢，更不要空腹乘车，保持轻微的饱腹状态更稳妥。
0: 哎，别吃太多。
1: 哎，但也不能不吃。
0: 对，别吃这个味道比较大的东西。
1: 是的。
0: 你吃了一肚子韭菜盒子，我说你上了车之后要如果晕车的话，那可咋办呢？
1: 太可怕了啊。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借助药物或者说辅助工具，如果说本身晕车严重的话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服用一些药物，就是咱们刚才说那个晕车药，是吧？
1: 是的。
0: 哎，还可以抹一些像那个薄荷油啊、柠檬精油啊等等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不适。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共同跟随鄂伦春自治旗的记者一起到鄂伦春自治旗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春风送暖，岭上娟红。五月十日，内蒙古大兴安岭2026年杜鹃花季启动仪式在鄂伦春自治旗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举行。当地以漫山兴安杜鹃花海为载体，将自然风光与本土非遗民俗深度融合，诚邀八方游客共赴春日赏花之约。活动现场以歌舞《同心共筑中国梦》开场，舞蹈《蒙古马》，民族器乐弹唱《高高的兴安岭》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原生态表演与烂漫花海相得益彰，为赏花之旅增添了别样文化韵味。随后，车驰人生、逐梦花海、越野车穿越活动正式启动，游客们乘坐小客车巡游花海，沿神指峡至熔岩杜鹃林路线进行。此次赏花季以自然赏花为核心，将鄂伦春非遗文化巧妙融入春日景致，让游客在赏杜鹃、游林海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民俗文化魅力。黑龙江游客沙显峰：
1: 我这是专程特意千里迢迢啊，行程700多公里，开了一天的车，特意到这来观那个花海来，这个景色确实令我非常满意。
0: 海拉尔游客严美英：
2: 我觉得在这里的生活就跟进入花海、进入仙境一样，从小时候看的那个《射雕英雄传》，咱们就像进了桃花谷一样一样的，非常美哈，人间天堂。
0: 为丰富赏花体验，景区内同步开展了多元特色活动，非遗手工市集上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的特色文创集中亮相，尽显鄂伦春文化魅力。景区依托原生态杜鹃花海，打造了沉浸式赏花打卡场景，充分利用现有林间设施，布置自然休憩点位，让游客在花海中随心拍照，定格与杜鹃相拥的浪漫瞬间。此外，花仙子表演、双排键演奏、花海巡游及节点拍照打卡等活动也在花海中登场，吸引游客纷纷驻足参与，使赏花之旅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质感。海拉尔游客石丽梅：
3: 一到这里头，感觉这心情真是简直就是说太美了，我就不会那个什么高语言形容了，简直就像走进花海一样，特别美，特别漂亮。
0: 杜鹃映岩溶，春风满林间。此次赏花活动立足达尔滨湖优良生态本底，以花为媒，以文兴旅串联起生态观光、打卡休闲等多元业态，持续擦亮岭上杜鹃生态文旅名片，激活春日消费，释放文旅活力，精心打造春日特色文旅品牌，吸引更多游客走进鄂伦春，邂逅达尔滨，尽享山林生态之美，乡土人文之韵。鄂伦春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林静：
4: 我们举办这次杜鹃赏花季的活动，就是借杜鹃花这张名片，展示大兴安岭生态风光和鄂伦春的民俗文化，既能拉动春季旅游，助推文旅融合，也能把咱们的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同时也真诚地欢迎八方游客能够来到达尔滨湖看杜鹃、游兴安，感受咱们鄂伦春独特的魅力。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又到了咱们畅游南北的环节当中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藏在浙江的宝藏秘境，叫做安吉。
1: 哎，
0: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过。
1: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挺好听的哈，
0: 挺好听的，
1: 感觉很吉祥这样的意思。
0: 平安吉祥嘛。哎，这里呢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更是被竹海包裹的天然氧吧。所以说呢，不管是短途散心呢，还是深度度假，都能够让你彻底的告别喧嚣，沉浸式的拥抱山野自然。
1: 说起安吉，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就是这里漫山遍野的竹海。一踏入安吉，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竹林层层叠叠，风一吹呢，竹叶沙沙作响，仿佛置身于绿色的海洋，每一口呼吸都带着竹子的清冽香气，连空气都变得清甜。哎，说到这儿我又想到吃的了。
0: 哦，
1: 这个后面咱们介绍美食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有竹筒饭吧。
0: 对呀，说到竹子我就想起竹筒饭了。
1: 是的，哎，不管是大竹海还是藏在山间的小众竹林，漫步其中，抬头是翠绿的竹海，低头是青石小径，所有的烦恼和压力都在这片绿意里烟消云散，随手一拍呢，都是不用滤镜的治愈大片，妥妥的天然避暑圣地。
0: 对，
1: 夏天来到这里，温度呢也会比市区低上好几度，清凉又舒服。
0: 如果说要是想沉浸式的感受竹海魅力的话呢，还可以试试竹林徒步，沿着山间古道慢慢前行，穿梭在茂密的竹林里，阳光透过竹叶缝隙洒下来，斑驳光影落在身上，那种静谧又治愈的感觉呢，是在城市里面完全体会不到的。所以说呢，来安吉除了看竹海，藏在山水间的自然风光呢，更是一绝。想要感受峡谷溪流的清爽，就去藏龙百瀑，沿着峡谷往上走，一路清泉潺潺，瀑布飞流，山石错落，林木

0: 葱郁，大家呢踩着溪水来漫步，听着瀑布轰鸣，再来感受山间的清风拂面，完全是夏日限定的那种快乐。
1: 没错，喜欢悠闲散步的朋友啊，还可以去中南百草园，你看他们这儿也有草原哈，不知道跟咱们这儿一不一样呢。这里是绿意盎然的草原风光，又有可爱的小动物，是不是也是这个牛羊马呢？
0: 差不多吧，
1: 可能他们那边
0: 生活在草原上的
1: 更小的一些可能动小动物哈、啊，
0: 对，
1: 咱们这些都是大动物，还有超多的休闲游乐项目，老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一家人出行呢非常的合适。除此之外，安吉的云上草原也是必去的打卡地，坐上山间索道，俯瞰整片竹海与山峦，晴天呢能眺望云海翻腾，阴天则置身云雾之中，仿佛踏入仙境。山上还有悬崖秋千、玻璃栈道这样的网红项目，喜欢刺激的朋友可以体验一下啊，惊险又过瘾，还可以拍一些照片刷爆朋友圈啊。
0: 对，哎，他说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我有一种感觉，有点像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额尔古纳那一片地方
1: 啊。
0: 你看，它是那个森林和草原交界的地方，
1: 哎，结合了是吧？
0: 对，你往那个这个东边看，那就是森林，还有这个山坡，
1: 是的，
0: 哎，往那个西边看的话呢，
1: 就是草原，
0: 就是、草原了，
1: 对，
0: 哎，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吧。
1: 哎、它这边是一面是竹海，
0: 竹海
1: 一面
0: 是
1: 草原，
0: 哎，更有一番风味儿，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说安吉的灵魂呢，它也是藏在悠悠的茶香里面。你看这里也产茶是吧？
1: 对，
0: 这个安吉呢是大名鼎鼎的白茶之乡。每到春茶时节，漫山遍野的茶园绿意盎然，一层层的茶树顺着山势蜿蜒，像是给大山披上了绿色的绸缎。大家来到这里呢，一定要找一家茶园民宿，亲手呢去体验采茶呀、制茶呀这种乐趣。然后呢，采下鲜嫩的茶芽，再跟着当地的茶农学习炒制茶叶，从这个杀青到干燥，一步一步的去感受传统的制茶工艺的魅力。然后大家可以再泡上一杯亲手采制的安吉白茶，茶香呢非常的清澈。然后呢非常的淡雅，入口鲜爽回甘。那么坐在茶园里面呢，看着漫山遍野的茶景，再喝着这种清茶、
1: 哎、
0: 慢悠悠的去度过自己的一下午。哎，所以说呢，这才是度假该有的样子吧。
1: 没错，
0: 哎，就算不是春茶季的话，这个茶园依旧是绿意满满。然后呢，漫步在茶田之间，闻着淡淡的茶香，吹着山间的微风，哎，然后找一个那个躺椅是吧？
1: 哎，一躺，
0: 躺在那儿，就不知不觉的，你要能睡着的话，
1: 是啊，
0: 哎呀，那个感觉真是太棒了，
1: 哎，这感觉真是特别放松，特别舒适、
0: 哎、就你整个人都能彻底放松下来。
1: 没错，我觉得度假就是应该这样嘛，
0: 对，
1: 因为你本来就是去休息嘛，啊、
0: 哎，
1: 你如果说就光赶路啊，就是一直在城市里穿梭打卡，哎，更累了。
0: 对，去海边玩，不也是这样吗？
1: 对，
0: 弄一躺椅躺在沙滩上，
1: 哎，休息休息、
0: 啊、
1: 看一看这个周边的风景哈，然后你再什么品一品茶、哎，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的舒适。
0: 对，
1: 那想要感受安吉的人文烟火呢，那就去渔村走走、
0: 哎、
1: 作为两山理念的诞生地，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白墙带瓦的民居错落有致，田间地头满是生机、清澈的溪流绕村而过，村民们悠闲劳作，处处呢都是岁月静好的田园风光，还可以逛一逛村里的纪念馆，感受生态变迁带来的美好变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看一看稻田、荷塘、菜园，还可以尝一尝当地的农家菜，体验最淳朴的乡村生活。慢下来细细感受，才懂得安吉真正的魅力。那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偏爱古村韵味，那就还可以去到张吴村，这里是吴昌硕的故里，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悠长的古巷，保存完好的老宅，处处都透着浓厚的人文气息。漫步在古村里呢，触摸斑驳的墙面，感受百年历史沉淀，远离人潮，独享一份古朴与宁静。
0: 对，就是说到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景区景点呢，大部分呢都是让大家慢下来去感受的。
1: 没错，
0: 曾经呢有一次我记着去咱们这个草原的木户啊、
1: 哎、
0: 去参观、
1: 哎、
0: 然后呢那儿就有一个老先生，他呢已经在那儿待了十来天了
1: 啊、
0: 哦，哎，
1: 也是外地游客，
0: 就外地游客嘛，
1: 哦，
0: 南方的，
1: 嗯，
0: 他干嘛呢？就是孩子们呢，就是把他送过来，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在那个牧户家，
1: 哎，
0: 然后就是这个蒙古包的那个。那个住宿嘛，就在那儿待了十来天。
1: 哎，
0: 孩子们呢是去别的地儿玩的。
1: 对，孩子们可能就是到处打打卡呀，
0: 对对对，打打卡呀，
1: 看看风景。
0: 他就喜欢在那儿一待待十多天，

0: 然后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还说我没待够呢。
1: 哎呦，
0: 这才叫慢慢的体验。
1: 哎，是真的，这就叫在一个地方沉浸式的来感受他当地的这种生活，是吧？
0: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把这一个地方真正的玩到自己内心里面去。
1: 是的，
0: 是不是？然后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安吉的美食吧。
1: 嗯，
0: 这个地儿的美食呢，更是让人流连忘返的。
1: 哎，
0: 怎么说呢？叫靠山吃山。安吉的美食呢，满是山野鲜味儿。比如说鲜嫩爽口的安吉白茶虾。
1: 嗯，
0: 这个茶香融入到虾肉里面，清香不腻。
1: 哎，因为它有
0: 入味儿，对，
1: 满山的这个白茶是吧？
0: 哎，对。这个虾肉是茶叶味儿的，
1: 嗯，
0: 还真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
0: 就可以尝一尝是吧？
1: 是，
0: 对。另外呢，就是说软糯入味的这个笋干烧肉，哎，这个安吉的鲜笋呢，这个是比较鲜嫩无比的，再搭配上肥瘦相间的那种猪肉，就是五花肉呗，是吧？下饭呢是一绝了，
1: 哎，
0: 还有呢就是说农家的土鸡汤，用当地散养的土鸡慢火炖煮，汤汁浓郁，鸡肉鲜嫩，喝上一碗暖心又暖胃。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清水蒸的这个石斑鱼，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手工的米糕、毛笋丸子、竹香馒头，还有呢腌笃鲜，那每一道呢都是地道的农家风味，食材新鲜，做法朴素，能吃出最纯粹的那种鲜香来。
1: 哎，
0: 比如说啊，大家傍晚找一家农家小院，
1: 嗯，
0: 点上几个特色菜，就着山间的晚风大块的朵颐，哎，吃饱喝足，满是那种幸福感。另外呢就是安吉啊还有一些笋类的零食，白茶的那个酥饼，
1: 嗯，
0: 这都很适合大家拿回去送给自己朋友，是不是？
1: 哎，
0: 或者说自己吃，回去给大家就是看一看这个南方的小零食，是不是这都挺好的？
1: 是的，像这个笋类的零食我就很爱吃，
0: 哦，
1: 因为有一个就是泡椒笋，
0: 哦，
1: 哎，我之前就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哎，回头也可以上网查一查哈，看有没有安吉的这种笋类零食在
0: 卖。尝尝，对对对。
1: 是的，那来安吉游玩呢，交通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自驾还是公共交通都很便捷，
0: 嗯，
1: 杭州上海出发一两个小时就能够抵达，
0: 对，
1: 彻底的实现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且这里的民宿资源呢也非常的丰富，有藏在竹海间的轻奢民宿，推开窗就能看见满山的绿意，房间里呢也满是竹香，还有呢充满田园风情的农家小院，性价比非常的高，还能够体验农家生活。哎，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找一个地方一住，你住上个，十天，
0: 对，
1: 住上一个礼拜，
0: 十天半个月呗。
1: 是啊，
0: 哎，你跟着他们那个农家小院的，你可以种种菜呀，
1: 嗯，
0: 收收菜呀，
1: 哎，或者是采采茶呀，是吧？人家那边还有茶园，
0: 喂喂鸡呀，想吃的时候抓一只啊，看你能不能抓住。
1: 我觉得这样才算真正的去过一个地方哈。
0: 哎，对，
1: 哎，到这边呢，还有一些自带庭院泳池的高端民宿，
0: 嗯，
1: 适合追求品质度假的朋友，晨起一听鸟鸣，夜晚看星空，完全的融入山野之间。
0: 对，另外呢，再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建议哈，
1: 嗯，
0: 来这个安吉尽量的选择自驾，因为各个景点呢分散这个一点，大家呢自驾出行的话会更灵活方便吧。
1: 是的，
0: 山区呢早晚温差比较大，不管哪个季节来都记得带上一件薄外套。想要玩的轻松的话呢，不要安排太满的行程，慢逛慢游，这才是打开安吉的正确方式。另外就是说春夏季呢这个蚊虫比较多，记得备好这个防蚊的用品吧，
1: 嗯，
0: 如果说想来体验采茶手工竹艺的话呢，建议提前联系当地的民宿或者说体验店，避免大家跑空。
1: 是的，其实安吉呢从来不是一个适合走马观花打卡的地方，它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喧嚣的商业化，有的是漫山绿意，潺潺溪流，悠悠茶香和淳朴烟火。
0: 对，
1: 它需要大家慢下来，静下心去看一片竹海，品一杯清茶，走一段山路，吃一顿农家饭，来感受大自然最纯粹的治愈力量。不管你是想独自散心，情侣约会，还是家庭出游，朋友小聚，安吉都能满足你对诗意生活的所有想象。
0: 哎，没错。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书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焦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雁往南飞》啊，是我们海拉尔区天桥小学1年级8班的雷新如同学点播的一首歌曲，他要送给他的同学和老师们啊。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到的内容啊，就是我们呼伦贝尔市的热点教育资讯。那么在资讯过后呢，我们在线上将继续来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穆维老师哈，为大家带来有关国学弟子规的精彩讲解。

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的内容就是呼伦贝尔市512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的一个启动仪式的情况哈。那么在5月12号，就是昨天哈，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呼伦贝尔市教育局联合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地震局消防救援机

全这样的一个浓厚的校园氛围。在下一步啊，呼伦贝尔市教育局还将把防灾减灾作为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抓紧抓实，那持续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强化实战化应急演练，确保校园安全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同时呢不断深化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凝聚起守护校园安全的强大合力，也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么为了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班主任队伍建设，连日来呢，呼伦贝尔市教育局举办了全市职业院校班主任育人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那据了解呢，本次培训呢，坚持理论引领加实操实训，经验分享加实战演练，内容贴合一线啊，形式丰富多元，切实推动了班主任以赛促教，以训提能。同时呢，培训啊还特邀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班主任能力比赛一等奖获得者韩瑞老师哈，作为国赛备赛专题讲座，那围绕赛事的一个标准，还有材料的撰写、现场演示等关键环节，精准拆解班级建设、育人案例创作逻辑，还有传授备赛实操技巧，以及呢为参训教师搭建了一个专业成长的平台。那么在培训当中呢，还邀请多位荣获国家级、自治区级赛事表彰的优秀班主任开展育人经验分享交流。那还有在这个市级的优秀班主任白银秋老师哈，还结合了教育实力，以暖心育人故事传递了教育温度。还有自治区级优秀班主任谭菲菲老师哈，立足日常教学实际，讲解可落地可实操的班级管理实用方法。同时呢，还有自治区级最美班主任获奖教师穆艳霞老师啊，分享了参赛备赛心得与主题班会设计技巧，那促进了班主任之间的经验互鉴，还有交流共进，实现了专业能力共同的一个提升啊。那此次培训啊，还创新融入了这个实景研学和沉浸式的教学，组织学员们走进了鄂温克族自治区职业中学，实地观摩了新能源汽车、无人机专业理实一体化教学场景，那体验专业实训成效，开展心理危机干预专题学习与团队协作拓展，强化心理育人应急处置能力，走进马术实训基地，感受民族文化和职业素养教育深度融合，有效拓宽了班主任育人思路和实践视野。
1: 有太多冰清起落万千烟波，又何惧最后萧索。
0: 据了解哈，本次培训的这样的一个靶向赋能务实精进哈，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开展呢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开展，也切实推动了参训班主任们迭代育人的一个思维，也补齐了履职短板，淬炼专业本领，全面夯实了我们呼伦贝尔市职业教育德育工作基层根基。下一步呢，还将持续优化德育骨干培育体系，深化班级精细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健全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德育工作格局，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北疆德育沃土，筑牢育人根基，为呼伦贝尔市现代职业教育内涵提质、特色赋能、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来继续关注，为了深入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全校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那么在日前，额尔古纳市第二小学组织开展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教育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系列活动，通过主题班会、活动宣传、主题宣讲等形式，让共同体理念根植同心，让民族团结之花绽满校园。那在各班级开展了形式丰富多样、贴合小学生认知特点的主题班会。那么在班会现场，同学们积极参与民族知识问答、民族团结故事分享，在互动交流当中增进对不同民族的了解和尊重，深刻体会56个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还纷纷表示要尊重民族差异，互帮互助，争做民族团结的小使者。班主任老师们还结合生动的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讲解三个离不开、四个与共的核心理念，也让同学们明白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据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活动在升旗仪式后展开。那张木佳同学以民族团结伴成长为题，用真挚的情感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暖故事。那也呼吁全体同学从小树立民族团结意识，说好国家通用语言，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在学习生活当中互帮互助、携手共进。那冯小军老师还结合校园实际，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阐释了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意义，也鼓励全体师生以实际行动践行民族团结理念，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种子播撒在心中，共同守护民族团结的美好家园，浓浓的爱国情怀与团结之心在校园当中蔓延。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和这个中考考前减压的与亲子赋能的一条消息哈。为了深入贯彻教育部办公厅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要求，坚持健康第一理念，充分挖掘心理健康教育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育时代新人当中的育人价值，持续巩固我市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果。那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全面启动了阳光呼伦润兴护航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也切实将科学心理服务延伸至家庭，着力构建家校社医协同育人新格局。
1: 浪随你颠簸。
0: 那么在近期哈，将在这个5月16号，也就是周六的上午9:30至11:30，在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健康管理中心2楼开展暖心相伴从容中考，中考考前减压与亲子赋能的一个讲解活动。据了解啊，本期的这样的一个家长沙龙啊，聚焦了考前心理调试与家庭支持，从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亲子关系相处、考前心理赋能三个方面，引导家长和学生科学的应对中考，立足初三考生和家长实际的需求，把心理学原理和日常案例相结合，帮助家长读懂孩子备考期的心理诉求，摒弃焦虑式、施压式陪伴，掌握共情沟通、正向鼓励、科学支持的陪考方式，做孩子备考路上的暖心后盾。那目前呢，已经正式启动报名了，也诚邀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踊跃的参与，共筑孩子健康成长的支持网络。
1: 云随你飘泊。
0: 那据了解啊，本期活动特邀了资深心理专家带来落地实操课程，特邀的是我们两位本土的权威心理教育专家联袂主讲，拒绝空泛的理论，传授即学即用的解决策略，助力家长精准破局，高效赋能。那其中呢，我们的一位这个心理专家就是胡慧婷老师哈，他来自海乐区教育研修中心主任，他是呼伦贝尔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那长期从事中小学家庭教育还有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拥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另外的一位主讲老师哈，是刘天志老师，他来自呼伦贝尔市中心城新区新海中学专职心理教师，他是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硕士哈，同时呢是呼伦贝尔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员，那还是海乐尔区秦辛格名师工作室成员，还是海乐尔区骨干心理教师，他可以说深耕教学一线，擅长将心理学原理转化为实用的教育方法。那相信这样的一场沙龙既是一场兼具科学深度与实践温度的知识分享，又是一次家长和专家双向互动的真诚对话，更是一场汇聚教育智慧、共解成长难题的思想碰撞，也诚邀我们的各位家长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共享实操经验，共同去寻找破局的一些路径，也共同的去促进孩子的成长。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此次这个沙龙活动的一个地址啊和时间，那就是在5月16号周六的上午9:30至11:30，在呼伦贝尔市蒙毅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2楼。那活动的形式就是讲座和家长的这个互动交流为主哈，是公益的啊，是免费的。此次这样的一个家长沙龙活动的主办单位是我们呼伦贝尔市教育局，还有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协办单位是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

的智慧陪伴成长。我们也真诚的希望哈，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拨冗出席，同时呢也可以共同为孩子新学期扬帆起航，也注入一份安心的力量和明亮的指引。

0: 好的，朋友们，最后呢，我们来共同认识一位老师啊。那为了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实施好教育家的这种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动员我们呼伦贝尔市全市各地各校积极组织一线教师讲述育人故事，挖掘发现一批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先进典型啊，落实我市师德师风建设年活动。那么在今年啊，我们节目啊和呼伦贝尔市教育局特别推出了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展播这样的一个环节哈。我们今天呢要认识的这位老师来自雅克什市塔尔契中小学，他的名字叫邱艳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三尺讲台，温暖一生。时光匆匆，我用半生耕耘去诠释教师这个职业。1993年，怀揣着对教育的热爱，我踏上了这三尺讲台。33年，寒来暑往，春去秋来，一届又一届学生毕业离校，粉笔染白了我的头发，皱纹也爬上了我的眼角，但那颗爱学生、爱教育的心从未褪色。班主任的工作是清晨最早的守候，是深夜最晚的灯光，是处理不完的琐事，是操不完的心。可每当我走进教室，听见孩子们喊我一声邱老师，看着他们求知的眼睛，所有的疲惫都化作了心底最柔软的力量。那些伏案的深夜也成了我最珍贵的时光。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教过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我心头最柔软的牵挂。而有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馥郁，像一颗沉默的玉石藏在角落，却让我用全部的温柔一点点照亮她的世界。第一次见到馥郁，我就注意到了这个安静的几乎没有存在感的女孩。她总是低着头走路，轻手轻脚，上课从不举手发言，下课也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不跟同学说笑，不参与集体活动，像一株被遗忘在角落的小草，孤独胆怯，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倔强。后来在家访和与家长的沟通中，我才知道了这个孩子让人心疼的身世。在馥郁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病永远离开了他，没过多久母亲也抛下他离开了这个家。从此小小的馥郁只能跟着年迈的奶奶和好心的姑姑一起生活，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完整的家，小小的年纪就尝尽了人间的冷暖。也正是因为这样，她变得敏感、内向、自卑、不合群。她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害怕受伤，害怕被嘲笑，更害怕让人看见她内心的脆弱。得知这一切的那一刻，我的心像被狠狠地揪了一下。身为老师，同为母亲，我无法想象这么小的孩子是如何扛过那些没有爸爸妈妈的日日夜夜。我在心底暗暗告诉自己，馥郁缺少的爱，我这个班主任一定要尽力补给他。作为数学老师，我选择从课堂开始悄悄靠近他。课堂上我刻意放慢语速，用温和的目光看向他，我会挑一些基础

告诉大家，傅玉同学很聪明，他一直在努力，我们为他鼓掌。我想让他知道，他并不差，他值得被肯定，值得被喜欢。课后，我常常把他叫到办公室，不是批评，而是陪他一起整理错题，教他解题方法。我从不主动提及他的家庭，怕触碰他心底的伤疤，只是用陪伴一点点融化他心里的坚冰。我也悄悄和班里的孩子们沟通，告诉他们要友善包容，带着傅艺一起玩，一起学习。慢慢的，他开始敢抬起头看我了，眼神里不止有胆怯，多了一丝信任和光亮。他上课会主动把耳朵竖起来，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作业也写得越来越工整，数学成绩一点一点地进步。下课的时候，也有同学主动拉着他聊天做游戏，他的脸上渐渐有了久违的渐渐的笑容。有一次我在批改作业时，在他的数学作业本里发现了一张小小的纸条，上面用稚嫩却认真的字迹写着：邱老师，谢谢您，您像妈妈一样对我好，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不辜负您。那一刻我攥着纸条，眼泪止不住地落了下来。33年的班主任生涯，我吃过苦，有过心酸，但就在看到了这句话的瞬间，所有的付出都有了最正面的答案。富裕就像一块被尘土掩盖的美丽，而我只是做了一个老师应该做的，耐心陪伴，坚守与爱。如今的富裕已经变得开朗自信，他敢笑敢说，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他不再是那个躲在角落的小女孩，他眼里有了光，心里有温暖，脚下有了前行的力量。三尺讲台不算宽广，却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希望；一支粉笔不算厚重，却书写着无数孩子的未来。如今我也不再年轻，可我依然热爱着三尺讲台。

0: 今天老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文明是什么？它出现在哪里？
1: 宝贝，文明就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呀。文明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关怀，是有人问路时的耐心指引，是公交车上的起身让座，是斑马线前的一丝礼让。
0: 哦，我知道了。
1: 文明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品质，文明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嗯，楠楠，我会好好努力，当做一个文明小市民。
2: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故事的主人公啊，就是来自牙克石市塔尔奇中小学的邱艳平老师。可以说在偏远的山野啊，有这样的一群平凡又伟大的人，他们就是乡村教师，远离城市的繁华，扎根乡土的沃土，日复一日坚守三尺讲台，没有优越的教学条件，却有着最赤诚的育人初心，没有聚光灯下的光环，却点亮了山里的孩子们走出大山的梦想。他们既是老师，也是亲人，教书育人，润物无声，用青春守护希望，用坚守浇灌未来。让我们致敬每一位乡村教师，你们是乡村教育的脊梁，是大山里最温暖的星光。好的，我们稍后呢将在线上来连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穆伟老师，哎，来了解一下哈，有关这个国学经典《弟子规》的一些精彩内容。

学习《弟子规》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下一代。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是智慧的累积，孩子最开始接触的便是家庭关系，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不分年龄，不分老幼，如果自身欠缺的就需要修炼和学习。传统文化思想不要随之抛弃，我们需要接受一次心理

0: 读国学经典，做爱国少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国学经典馆板块。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将邀请穆伟老师，作为我们的主讲嘉宾，为我们开启《弟子规》的讲解。首先呢，有请穆伟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你好，穆伟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嘉宾，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穆伟老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将开启一些新的学习阶段呢？
1: 是的，我们继续学习顶的部分中的新的内容。那么我们看啊，《弟子规》接着又提出来的要求，就更加让人有些费解了。为什么明明拿着一个空的器皿，却要把它想象成盛满东西呢？为什么进入没有人的房间，还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就像进入有人的房间一样呢？那下面一些话，在我们今天看来，像好像有点听着小题大做了，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有没有道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直须器，如直营。入虚室如有人，就是手里拿着一个空的一个器皿，比方盘子啊，空盘子啊，空碗呐、啊，空盆呐、啊，啊，比如拿着一个空的这个盘子，要把它想象里面呢装满东西。我们可能平时在家里边啊，比如爸爸妈妈或者是叫孩子，或者帮爸爸帮妈妈拿了一个盆儿，可能有的孩子呢。拿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直须器如直营。那有的呢，可能歪歪的，这样很随便的就拿过来了。是这种情况的。一般呢，有的可能是那就晃着，反正里面也没有东西，也不怕洒。古人是不可以的，一定要端着。不要呢，以为它是空的，要想象里面有东西的，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呢，把这个盘子呀、碗呢，是不是摔碎了？不容易，你摔碎的东西就容易把自己碰伤，或者是碰伤身边的人。我们如果要端的好，直须器。如之营的话，是不是这样端着也端正，也特别的从容，自己呢也不容易受伤，行为呢又很端庄。那入虚室如有人，到了空无一人的房间里，要像这个房子里有人一样。那是不是有一种情况，有的人到了一个房子里边，比如去拜访一个人，里边呢没有人，一进去呢就东看看西看看，桌子上看看，柜子拉开看看，电视打开看看，等等，虽然没有人，也要认为是有人在家，要放呢端庄，放尊重，要有一种自我节制，这是古人的要求。这些呢，我们觉得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其实它没有不合理的地方，特别是入虚室如有人，这一点在我们今天，我们呢，包括孩子们可能觉得挺奇怪的。我们的孩子啊，可能会想，我好不容易上了一天的课。现在呢，孩子的学习任务确实是很重，书包呢也不轻，感觉到我自己都拎不动啊。孩子呢回到家里就把衣服一脱，光着膀子，可能在那儿就开始躺下来了，休息了。这不是家里没有人吗？没有人，我为什么不这样呢？可能会这样想吧，有这样的想法。也有一些大人啊，上班一天了，真是很累很累的，回到 这个家里边，或者去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的屋子里边，就想放松放松。这个呢，可以说在《弟子规》经里这个部分呢，可能不是理解的那么深刻。《弟子规》讲的是一个修身的问题，讲的是要求在一个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即便是没有人在场的情况下，都要做到有所为有所守。这个叫什么呢？不欺暗室，就是说哪怕这个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而且那一丝光线都没有，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那一个人待在里面也要怎么样，有自我约束。古人是这样的。那么直吸气如直营，入吸室有如有人，真是拿着空的器皿，就像盛满东西的器皿一样的小心。进入无人的房间呢，就像进入有人的房间一样的约束自己。那这十二个字，那他要求我们做人做事要小心谨慎，不能过于随便。在我们城市里这种情况少啊，比方农村，有的农村还得要去挑水的、提水的用桶。那有的人可能提了一桶水的时候呢，肯定是谨慎又小心，唯恐有个闪失，但是拿着空桶的时候却并不把它当回事儿。觉得呢，一个空桶里面没有水，怎么拿着都是可以的呀。那可能是这是自己的一个习惯吧。那别人看的可能不一定舒服，而且在古代呢，这种行为也不文雅，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一抬手一投足都要有礼节。那入虚室如有人，对一般人而讲，如果知道主人不在家，进了他的空房子里，可能会东看看西看看啊，乱碰乱动主人的东西，可能是很熟悉了，甚至看见好的东西自己很喜欢，可能就给拿走了。的确，一个人到了空室，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觉得没有人，主人也不在家，可能就愿意拿一拿呀，看一看呢，碰一碰啊，是这样的。其实呢，即便是独处，自己也应该小心谨慎，我们不要觉得管他呢，反正又没有人看见。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古代呢，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如西汉著名文学家贾谊的《新苏中》，专有一篇什么呢？叫《荣经》，里面呢就提到了立荣、行荣、坐荣、屈荣、跪荣、拜荣等。即站着的时候怎么站，走的时候怎么走，坐的时候怎么坐，跑的时候怎么跑，跪的时候怎么跪。古代的时候对这个长辈都是一些特殊的情境啊，过年过节得要拜父母的，礼拜的时候怎样的礼拜等等，所有的行为都讲得清清楚楚。我这个年龄段啊，开始遇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的举止有礼有度啊，有学既有学问又有涵养，又有智慧，是很怎么样啊，让人敬重的。那如果比如现在啊，在这个十字路口，那么红灯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有一种从众心理，有一人在前面走，后面的人 看到两面也没有这个机动车，就闯红灯了，直接就过马路了，这样是很危险的，很容易出交通事故的，这个会受到伤害的，所以这个要遵守交通规则。尤其现在的城市啊，这个机动车特别的多，无论是我们大人和孩子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啊。那在古代，君子修身处世，大人皆无应具备九容，也正如《礼记》中所说的，足容重，手容弓，目容端，口容止，身容静，头容直，气容肃，力容德，色容庄。那足容重，足容重呢，就脚步要稳重从容，不能匆匆忙忙慌慌张张。手容弓呢，就是手势要端庄，要有恭敬的姿态，不能只是随便一甩。目容端呢，就是眼睛要直视，不要斜视，不要斜眼偷看或者盯视。如果呢眼睛看得很高，说明这个人呢，可以说来讲是我们感觉到什么傲慢呢，给人一种目中无人的感觉呀。如果眼睛一直盯着脚不看别人的脸，说明这个人是不自信呢，是不是自卑呀？可能见到了长辈或者老师微微缩缩的，只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老师你好，声音特别特别的小，或者是阿姨你好，其实呢长辈都听到，老师也听到，也根本看不到他的脸，因为他头低得太低了，这也没有必要。所以啊，与人交往的时候呢，应该直视，当然直视并不是要目不转睛的盯着，否则呢对方呢也会很尴尬的。口容止，就嘴巴要紧闭着，除了吃饭和说话以外呢，不要乱动嘴，咬嘴唇呢撇一撇啊。其实呢，有信仰的人该说话的时候会说，不该说的时候绝不会喋喋不休啰里啰嗦的。声容静，声音要平和寂静，轻声细语，不要大声的喧哗。头容直呢，就是头要摆正，不要这个东看西看的，摇头晃脑的。那你我们如果是这样的，给别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我们要，有一个人这样在我们面前这个样子呢，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都去感觉一下啊。气容肃，就是呼吸呢轻柔均匀，不气喘吁吁的，也不能气势汹汹的。立容德呢，就是站姿要端正，保持中立，不倚不靠。色容庄呢，就脸色呢要庄重，归脸色。那孔子在《论语》中是不是说过呀？就是用衣食孝养父母比较容易，但经常保持和颜悦色，这是最难做到的。故称之为什么呢？色难。仔细想想，也确实如此。如果没有内在的修养，外表的行为随时都会改变的呀。以上呢讲了古人从头到脚的行为规范，其中呢眼神是最为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行为和语言是可以怎么样啊，可能不是你内心所真正的那个要表达的，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往往呢能流露出内心的所思所想，这是无法欺骗人的。孟子也说过，胸中正则眸子燎焉，胸中不正则眸子冒烟。那观察一个人，没有比观察他的眼睛更好的办法了。心胸正直，眼睛就特别的明亮，心胸不是这样的，那眼睛就是不是昏暗呢，浊暗呢？所以说人与物皆知时，七神在目， 就是眼睛是心里的窗户。单从心理的角度也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这个肢体语言，包括从我们传统文化来讲的，就是相由心生。你看现在许多人呢，应聘面试的时候，短短十几分钟，口才、这个水平、知识储备量怎么样，可以在十几分钟里的交谈中就能发现。而他的修养和内涵只有观察眼睛了。所以啊，人想要掩饰自己的内心的真正的内心所说精神层面的东西，内心的东西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现在都是有一些微笑服务嘛，比方大的宾馆啊，这个服务员对顾客都是有要求的，是微笑服务。其实呢，这个微笑服务非常好，但呢，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待每个人的微笑，那还是会更好。所以礼节如果只是为了这个造作一些什么，也不一定让人感到有些诚意的。那只有内心中有恭敬心，有欢喜心，有真诚心，有尊重心，行为才能真正的打动人的。好，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谢谢主持人焦金，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能够为我们国学经典弟子规如期播出的所有付出的人们，谢谢大家，祝大家越来越好。
0: 好的，感谢莫伟老师，您辛苦了，我们再会。
1: 我们再会，谢谢焦金，
0: 谢谢莫伟老师。其实我们国学经典馆板块的一个开设哈，也是为了弘扬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为了提高我们的这个少年儿童的这种人文素养啊，引导和鼓励孩子们积极的去诵读经典，感受在诵读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先贤的智慧，来传承我们中华美德，也是为了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林林总总邀请莫伟老师在线上和我们讲了几年的这个弟子规哈当中的一些内容，越讲给焦金的感受就是越清晰，就是越能在这种讲解当中去体会这种智慧的存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莫伟老师又结合一些案例呀、实际呀，为大家讲解了《弟子规》仅部分的内容。其实给我最多的感受就是，在听莫伟老师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就发自内心的啊，就有一种感受，就是要一言一行体现的是一个守规矩。我们讲到的这些内容，还有就是我们平日里的一举一动啊，一定要显得很严谨，这就是《弟子规》仅部分的内容，讲到今天所给我们呈现的所有内容的一个集合，也是教我们要惜时，要整洁，要学会节制，平日里和这个朋友、家人、同事、同学，是不是相处要稳重，有礼有节，最重要的是要慎独。从细节修身来以谨慎立身，愿我们的小朋友还有大朋友都能够把《弟子规》当中仅部分内容的这个谨字，记在心上，见于行动当中，做一个知礼守节、沉稳自律的君子。好了，朋友们，学习弟子规呢，让我们能够知礼仪、懂感恩、明是非，践行弟子规的内容呢，也是让我们这个美德能够扎根心底，让文明伴随成长。就像莫伟老师刚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内容那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这种自律是源于内心的，越是没有人关注到我们的地方， 越是考验我们是不是一个谦谦君子。愿经典伴我们同行，也愿礼仪润我们一生。小词句有大文章。再次感谢莫伟老师在每周的周三都带给我们如此精彩的讲解。那也希望在莫伟老师的引领下，我们能不断地去探寻国学经典《弟子规》当中的文化瑰宝，也让我们的成长路上节目与经典永同行。好了，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对本期节目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

0: 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为展示呼伦贝尔市科技工作者、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志愿服务精神和扎根边疆民族地区的奉献精神，我们今天呢，就同大家一起走进身边的科技工作者，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首先呢，我们要走进的是陈巴尔虎奇疾病控制中心，来认识朝乐盟。说起健康的守护者，很多人呢首先想到的是医生、护士。其实啊，生活当中还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奋斗在疾控预防控制的第一线，是人民健康实实在在的隐形守护者，他们就是疾控人。朝乐盟呢就是其中的一位。朝乐盟蒙古族中共党员，现任陈巴尔虎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作为深耕疾控领域的科普工作者，可以说呢，他始终坚守艾滋病、结核病、鼠疫等等传染疾病的一个一线工作，用专业与创新呢筑牢边疆健康防线，深耕专业守护生命防线。到疾控工作十多年以来呢，朝乐盟一直坚守在疾控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疾控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初心和使命。朝乐盟分管的鼠疫部病、地方病、艾滋病及病媒生物防治与消杀工作，平日里呢比较忙碌，工作当中呢他总是以身作则，亲自带队在一线开展工作，并且呢一对一健康指导广大的举牧民，科普宣传各类疾病的预防控制知识等等。上山下乡科普宣传，实地踏查监测鼠疫疫情，采集有价值的宿主样本，开展实验分析，每一项工作呢他都亲力亲为，只为科学防治疾病提供有价值的依据。来听听朝乐盟是怎么说的呢？
1: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是疾病预防与控制，通过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个知识呢，要让广大居牧民了解怎样去预防疾病以及预防控制的一些个方式方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做大量的工作下乡踏查，虽然是很艰苦啊，我觉得我们从事的这个工作是比较神圣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去做好我们现在的本职工作，更不能愧对我这份荣誉。
0: 平日里呢，朝乐盟经常面向陈巴尔虎奇青少年、学生、老年团队、牧民以及广大的干部职工，开展各类传染疾病的健康教育宣教，还有科学的抗疫等等啊科普宣传活动。他还创建了劳模创新工作室，带领团队成员呢制作各类动物标本、植物标本、昆虫类标本，目的呢就是为了通过这些标本，让青少年、学生以及广大的居民牧民朋友了解这些宿主动物以及啊这个动物体表的节肢动物如何来传播鼠疫、布病、炭疽等等这些传染病，以及呢如何去防治各类传染疾病的相关知识。我们再来听听朝乐盟的同事是对他怎样评价的呢？
2: 曹主任作为我们的分管主任，业务能力特别强的，生活上给我们做支撑，技术上再给我们把关，我们确实是挺受感动。是人家工作了这么多年，工作激情、积极性，包括精力，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是我们的好榜样。
0: 主持的蒙古汉塔鼠疫疫源地调查等科研成果课题，相关的成果呢也是发表于国际期刊、国际杂志《微生物学光谱》，为鼠疫防控呢提供了重要学术的一个支撑。在艾滋病、结核病防治当中呢，它是创新采用了文艺晚会加上公益歌曲加上微电影啊这种立体的科普模式。2023年呢，创作公益歌曲《关爱生命，我们 人在行动，连续两年举办大型艾滋病主题公益晚会。2023年呢，在推出了原创歌曲《爱的春风》，用悠扬的旋律来赞美呢千百万志愿者，并联合网红达人拍摄微电影《爱的转机》，以真实的故事啊传递防治希望。双语科普创新传播路径，作为科普专家和百姓宣讲团的讲师，他深耕呢双语科普，制作呢草原铺设科普路，结合知识入战包等等啊这个系列短视频，在蒙呼伦贝尔蒙古语融媒体中心直播讲解布病结核并防控知识，单条播放量呢就超了10万次。同时他还创建了劳模创新工作室，制作了重媒动植标本，推动沉浸式的科普落地牧区，让防疫知识走进毡包，深入人心。第31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期间，陈巴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联合陈巴尔虎旗科学技术协会、陈巴尔虎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深入鄂温克民族苏木，创新打造马背宣传队，加上蒙古包。

0: 和防治知识与义诊服务送到了蒙古包，送到牧民身边，内心满是责任和感动。之所以选择这种形式做科普宣传，一来是借助马年春晚奔腾的海流马在群众当中的热烈反响，把结核病防治知识呢以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落地生根，再就是我们以蒙古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劲头，践行疾控人护佑生命的初心，推动党建与工卫业务深度融合，助力无结核社区的创建。咱们草原的路在这个春季大雪开化的时候和这个夏天雨季的时候交通工具比较难走，所以呢成立了一个马背志愿服务队，来实现把这个随访管理和防控做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1: 荣誉背后是坚守，他从荣获自治区优秀艾滋病防治先进个人、市级劳模、自治区级优秀科普志愿者等等这些荣誉，更是以最美逆行者身份在抗疫一线践行党员担当。三是在扎根北我们的这个地方呢，以科技赋能防控，以热忱传递希望，用坚守与创新诠释新时代疾控人的先锋力量。再来听听潮流们是怎么说的。
2: 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我会继续发挥这个工匠精神，带领好我的团队去做好疾病预防与控制的事业。
1: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由潮乐盟作词的艾滋病防治的宣传主题公益歌曲《关爱生命，我们在行动》，以及呢结核病预防宣传主题公益歌曲《爱的春风》。

0: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

0: 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校园心理健康的话题。在我们熟悉的一些动画片里啊，或者说是一部动画片当中，我们知道有这个人物哈，有性格直率又爱欺负人的胖虎，也有温柔内向的大熊。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就这个胖虎他为什么总爱欺负大熊呢？这种行为又属于什么性质呢？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贝尔小学心理健康教师肖文月老师的讲解，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有意思又有教育意义的话题。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贝尔小学的心理健康教师肖文月。今天想和大家聊的主题是哆啦 A 梦有话说，不做打人的胖虎。哎，哆啦 A 梦为什么要这么说？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首先，我们来看几幅图片。图片中的胖虎正在做什么呢？没错，他在欺负大熊。因此，胖虎现在的角色是欺负者。其实呀，这已经不是胖虎第一次欺负大熊了。
0: 相信我们对动画片里的这一幕幕都很熟悉了哈。这个胖虎他动不动就欺负大熊，看似是动画片里的小情节，其实背后藏着很多校园行为的小道理。那么这个胖虎平时都用哪些方式欺负大熊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肖老师是怎么说的。
1: 那么胖虎平时都是怎么欺负大熊的呢？首先，我们来看这幅图片。胖虎因为一点小事而生气，于是抓着大熊的衣领，他想要做什么呢？没错，就是要胖揍大熊一顿。因此呀，胖虎的行为就属于故意打架和斗殴。我们再看这幅图片。胖虎为了体验人工遥控汽车，就让大熊趴在地上当小汽车。大熊其实不想这样，可是胖虎对大熊说，如果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把你揍成小汽车。此时胖虎的行为是，没错，就是恐吓威胁他人。
0: 所以说啊，随便动手抓人，言语吓唬同学，这都是不好的行为。除此之外，胖虎还有哪些不当的做法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听。
1: 而这幅图片中，胖虎想把大熊的玩具占为己有，于是就说出了图片里的这些话：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大熊出于害怕，迫不得已把玩具给了胖虎。这次胖虎的行为又是什么呢？就是霸占他人财物。同学们，你在校园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胖虎们呢？
0: 你看啊，刚刚提到的故意打架、恐吓威胁、霸占别人物品，这都是典型的欺负的行为。其实在校园当中，类似胖虎式这种不当行为还有不少。那肖老师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我们往下听。

0: 二部门经常会欺负伙伴，他们常见的欺负行为除了上面的三种，其实还有两种，比如辱骂、贬低他人，最典型的就是给他人起外号，还有传播他人的谣言，散布虚假的东西。
1: 你看啊，这个起外号、随意造谣、诋毁同学，同样也是伤害同学同伴的一个不良行为。那我们家长朋友们或者是同学们有没有认真想过哈，这个胖虎总是欺负大熊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再来听听肖老师是怎么分析的。
0: 那么胖虎为什么总是欺负大熊呢？我们先来听听胖虎怎么说。
2: 谁叫大熊总惹我生气，我一生气就想揍他。
0: 同学们，胖虎一生气就想打人，看来呀，胖虎无法控制愤怒的情绪。
1: 的确是哈，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一生气就动手方式解决问题，这是胖虎身上很大的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情绪管理比较差，还有什么样的原因让胖虎总爱欺负人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
0: 除了这点，胖虎还说，
2: 大熊的玩具总是比我的好，我妈妈不买给我，我就只能抢了。
0: 胖虎总觉得大熊的玩具比自己的好，这句话让我们看到胖虎经常和大熊在做什么？没错，就是攀比。而在学习、毅力等品质方面的攀比，我们是支持的。可是像玩具这种攀比，是我们支持的吗？当然不是，这属于负向攀比，并且他还想占为己有，也能看出胖虎也被自私影响着。
1: 盲目攀比物质，内心自私，总想把别人的东西啊占为己有，这也是引发矛盾和欺负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呢？我们继续听肖老师的讲解。
0: 这次胖虎说，我必须让所有人害怕我，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是老大。胖虎认为害怕他就是尊重他，认为权力就是权力，所以他尝试用拳头获得大家所谓的尊重。
1: 其实很多人都会误认为这个让别人害怕自己就是有威信啊，就是被尊重。其实这是完全错的想法啊，尤其是这个学校校园当中的同学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用拳头换来的畏惧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尊重。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问题存在呢？
0: 其实呀，胖虎妈妈有一次看到了他骑在大熊身上，也批评他了。可胖虎说，
2: 有时候我只是和大熊在开玩笑，没想到他开不起玩笑。
0: 胖虎选择了不恰当的方式去开玩笑，我们能看出他缺乏社交技能，也就是胖虎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和朋友们相处。但是胖虎最后告诉我，其实他也不想这样的，可是他没有办法。
1: 分不清玩笑和欺负的边界，不懂得怎样和同学友好相处，想要改正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呢，这也是很多同学日常相处当中容易遇到的一个困惑。那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帮助胖虎改掉坏脾气，学会友善的相处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听。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问问哆啦 A 梦，看看他的万能口袋里有什么小妙招可以帮助一下胖虎，让他能够友善的和小伙伴们相处吧。

0: A 梦的第一个小妙招就是要学会控制情绪。首先，停一停，当愤怒情绪出现时，请先试着停下来，接下来说一说，说出你的困扰和当时的心情，思考一下后果，最后再来换一换，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大熊，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相信呀。通过上面的停一停、说一说、换一换，胖虎一定可以控制住愤怒。
1: 你看哈，老师给我们建议停一停，说一说，换一换，简单的三个小步骤，也许就能够很好的管理住自己的坏情绪了。其实就是换位思考，体谅别人的感受啊，特别的实用。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相处的小妙招呢？
0: 第二个小妙招就是拒绝负向攀比，我们不去比像玩具、衣服等这样的物质方面，而是要比进步、能力和毅力等正向品质，同时也要学会分享哦。
1: 不攀比吃穿玩具，多比学习进步、习惯养成，还有坚持毅力，学会分享，懂得知足，才能收获真挚的同学友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第三个小妙招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小妙招就是，尊重不是打出来的，害怕不代表尊重，并且打架也会触犯法律，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的确是这样，一定要记住啊，尊重是靠礼貌、修养和友善换来的，靠强势啊、打架吓唬别人，不仅得不到尊重，还会违反校规校纪，甚至呢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实还有最后一个终极小妙招哈，我们再来听听这段录音。
0: 最后的终极小妙招就是与人为善。学会友好相处，平时生活中懂得谦让，多尝试换位思考，多去关心他人，让我们用心对待同伴，用爱面对世界。
1: 与人为善，懂得谦让，换位思考，关心他人，这其实也是和同学相处最重要的准则了。那么，我们再来听听哈，肖老师也向全体同学发出了暖心的倡议。
0: 课程最后，老师想要发出一个倡议，让我们拒绝校园欺凌，不做大人的胖虎，做友善可爱的胖虎。
1: 也感谢肖老师的精彩分享。其实，在动画片当中哈，胖虎给我们其实也带来了一些欢乐的哈，更是给我们带来了成长的启示。也希望呢，每一位朋友们都能够记住哈，控制情绪，友善待人，拒绝攀比，尊重同伴，坚决不做欺负人的胖虎，争做文明友善、团结友爱的好学生，共同营造温暖和谐的一个校园环境。刚才我们听到了肖老师的一个通过哈胖虎的故事，又给我们家长朋友们上了一堂生动又走心的啊心理健康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哈，这个家长的一个引导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就是可以正确的引导孩子。就比如说我们在平时一些视频当中，我也会看到两个小朋友非常小，然后在一些公共场所可能会因为我想玩这个玩具，或者我想玩这个淘气堡里的这项活动，那可能就因为这个谁先来的，谁需要抢占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就发生了一些口角。那这个时候家长如果是你在旁边光看着的话，可能也起不到一些很好的一个作用。甚至呢还有一些家长 长可能觉得，哎呀，你看我家孩子小啊，或者怎么样，有一些这个不太能够让大家所理解的一些言行举止哈、啊，那么也会让这个孩子自己觉得，你看我这个行为，我妈都觉得，或者我爸都觉得这是对的，可能会为他以后长大了对待同学、对待周围的人会有一定的影响啊，肯定是会有影响。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一些心理的健康的话题，不管是说给同学听，也是说给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甚至是老师，其实都应该有很多的感触的。你像很多孩子身上哈、啊，确实有一些胖虎一样的特性，像小脾气啊、小冲动啊，相处当中的一些小矛盾呐、啊，甚至他们可能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来解决。像日常在校园当中、家庭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常见。那么针对这些情况呢，也相信啊，也想给学校老师、各位家长朋友们提出一些哎接地气的一些教育的小建议。首先，我们来说说咱们学校的老师们。肯定在平时开班会呀，或者上心理健康课呀，会跟大家用一些动画片呐、啊，或者小故事当例子，啊，让大家呢在这个动画片当中娱乐的氛围当中，能够来聊一聊一些心理上的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了。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分享到的胖虎欺负大熊这样的一个情节，帮助孩子们分清什么是正常玩笑，什么是校园欺负，其实它是有一个啊界定的。你像动手打架呀、恐吓他人呐、霸占物品呐、给同学起外号、背后造谣，这些行为都是要提前给孩子们划清行为底线。

同时呢，家庭教育其实孩子性格养成的第一步了哈。首先在家里，希望家长要多接纳孩子的一个小情绪，孩子发脾气呀、闹别扭的时候呢，也不要一味的指责打骂，静下心来来听听孩子们的想法，因为他们的一些行为哈、这个背后肯定是要有一些什么诉求，引导他们不用动手啊，不用这种吼叫来解决问题，学会控制脾气，换位思考来体谅其他人。其实生活当中呢，也不要刻意的助长孩子这种物质攀比，不攀比玩具、衣服、零食，更不要呢纵容孩子喜欢就抢了啊，想要就占有了这种自私的习惯。从小呢就教孩子哈，别人东西咱们不能强占，自己的东西呢学会分享，懂得边界，懂得尊重。当然呢也要帮助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哈，就是真正的这种威信呢、尊重不是靠发脾气，不是靠打架，也不是靠吓唬别人来换来的，待人友善，懂得谦让，乐于助人，才能收获真心的朋友。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呐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

0: 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1: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0: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1: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3: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4: 斩老孙一棒！
2: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0: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5: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6: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7: 加班到深夜，盯着电脑屏幕的你，是不是也问过自己，这份坚持真的值得吗？
8: 哄睡哭闹的孩子，看着满桌未收拾的玩具，你会不会偷偷想，我的疲惫有人能懂吗？
7: 对着手机反复点错图标，想给远方孩子打个视频，却不知从何下手，你是不是也怕自己被世界落下了？困惑需要出口，故事值得倾听，成长总有方向。这里是你的专属聊天空间，
9: 下班路上锁定汉语综合广播，
7: 聊聊呗，与你共赴一场被看见、被读懂的相遇。

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生活当中啊，处处有防线，安全就是第一道守护。一把小小的安全锁，其实锁住的是隐患，守住的是安心，关乎居家日常出行路途，更是连着每个人的平安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哈，这样的一个话题，一张打印照片就能开门，智能锁可能存在隐患。门锁呢，凭借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了不少现代家庭的一个标配产品。不过啊，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智能门锁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呢？最近呢，这个一些地区呢也是消协啊组织共采集了20多个主流品牌30多款热销的智能门锁进行了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这其中啊，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打开门了。在对某款智能锁的测试当中呢，工作人员事先录入了其人脸的

信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哈，随后呢，另一名工作人员使用这张照片也能顺利的打开门锁。工程师介绍了，说出现这类问题呢，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加顺畅、接近秒开的这种解锁的体验，因此呢，会适当的调低哈这个识别的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一个便捷性。同时呢，工程师还介绍说了，把这个阈值调低，给人的体验就是开门会比较快。有的门锁呢，把阈值调到相对高一些，安全性能就会高一些，在体验上开门时间就会稍长一点。那么另外呢，不少商家呢为智能门锁也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的检测当中呢，有的 IC 卡啊加密比较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多款产品当中呢，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呢12款可以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的解锁了。另外啊，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呢，这个智能门锁还有一些容易忽略的安全隐患，测试人员也进行了提醒。就是在这次检测当中还发现了哈，这个部分门锁有远程开门的这个功能，但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呢，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隐私与远程控制存在风险。少数产品在传输啊这个账号密码、远程开锁指令的时候呢，采用明文传输，黑客呢可在同一网络环境下呢截获信息，重放指令实现非法开锁。另外啊，专家还提醒了啊，说电子锁呢需要密切关注它的电量，提前了解紧急情况下如何给电子锁充电。另外啊，大家还要了解门锁的一个应急电源接口的一个类型，以及呢这个防密封闭门锁，因为电池耗尽没法打开门的时候，可以用对应的充电宝进行应急开门。所以说啊，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些这个设施设备哈、啊，的确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捷，但是呢具体它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哈、啊，提前要做好安排。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聊聊呗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爸爸，这个火箭是飞向宇宙吗？
2: 是啊，宝贝儿，火箭要去太空工作。
1: 那我长大也要去太空。
2: 好啊，那你要好好学习，成为科学家呀。
1: 是书上写的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吗？
2: 没错啊，其实我们身边不仅有科学家，还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也在默默的付出，所以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知道，绿化漂亮了，路越修越宽，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
2: 是啊，还有奋斗者号万米深潜，地铁连通地下通道，高铁八纵八横，大飞机实现出口，这些都是变化。
1: 我们学校新修的操场也更漂亮了。
2: 这是我们身边看得见的发展，即使祖国还有很多领域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祖国的复兴你们是最重要的参与者，所以希望你们勤奋学习，勇于创造，你们的朝气蓬勃正是民族的希望。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2: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新阳台、新楼道、新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春季防火，人人有责。遇火情请速拨119，让我们共筑安全防线，用心守护万家灯火平安。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3号，农历3月27，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阿荣旗水肥一体化，滴出粮食高产路；
1: 就近办一次，办井油合作，破解车价管业务难题；
0: 王小平以技术创新为任，深耕生物发酵沃土。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春耕时节，阿荣旗紧扣粮食安全发展战略，大力普及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科技创新赋能春耕生产，稳步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2: 在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的万山家庭农场，玉米播种作业完成后，仅用48小时便全面完成水肥滴灌管线铺设及灌溉作业。细密滴灌毛管精准降水肥直达作物根系，为种子萌发、苗期健壮生长提供充足养分保障。今年这个家庭流转耕地8000余亩，其中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耕地达到4600多亩，其中玉米2600亩、大豆2000亩。农场依托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实现播种与滴灌管线铺设同步一体化作业，农事生产高效便捷。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万山家庭农场负责人吴万山：
3: 水肥一体化也是未来的趋势，我们走了很多地方，看到水肥一体化的效益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今年我大力地推广了这个水肥一体化。前年我搞了一个黄豆的一个实验，这个水肥一体化我浇了2次，亩产都在500-670斤，就是一场地8000多斤，所以说这效益非常好，这是我们大势所趋，也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潜力。今年搞一部分，过年我准备把8000多亩地整个全部的推下去。总体看，现在在铺管的过程中呢，它是费人力物力，但是从效益上呢还是可观的。就是我们后期呢浇水这一块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就省力了，前期费劲，后期省力，这是第一个。第二，在苗

0: 高之后到苞米出穗之后，我们给的水位的话，把肥水全送进去，玉米特别高产，就是能增加一场地收入在3000块钱左右吧。去了一个这些物质啥的，还能增加3000块钱左右。
1: 为保障新技术落地见效，安荣旗建立健全旗乡两级联动推进机制，组建125人专业农技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手把手指导农户规范种植、科学滴灌。以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为核心，农技人员指导新型经营主体精准把控滴灌范围与时长，在保障作物正常生长的同时，最大化节约水资源。阿荣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高黎丹：
2: 水肥一体化技术就是把咱们过去传统的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这种方式呢，改变成水和肥，咱们能精准的去调控，直接到达作物的根系，改变咱们原先肥料施在咱们的土壤的表面，这样呢对于咱们作物的高产是非常有作用的。现在大家能够看到的呢，这个是咱们做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是毛管，这块是主管，那是支管。那么咱们这个毛管呢，大家能够看到现在我们正在实现的是水肥一体化这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滴水齐苗。我们根据玉米的各个生育时期，指导咱们的经营主体去适期的滴水滴肥，做到呢节水解肥而实现高产，实现是多次精量精准施肥。
1: 今年阿荣旗将水肥一体化推广作为农业重点工作，全年计划推广应用面积20万亩。当地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细化旗级统筹示范、乡镇落地服务分级职责，实行常态化进度调度，农技人员分片包联各乡镇全程跟踪服务，持续推动良种、良机、良法有机融合，以现代农业科技稳面积、提单产、优效益，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特色高效农业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阿荣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立季：
3: 可以说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我们今年的工作的重中之重。2026年呢，我们争取在全旗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20万亩。同时呢，我们还建立了旗乡两级联动工作机制，就是旗级抓统筹、抓示范、抓培训，乡镇抓入户、抓落实、抓服务的工作机制。我们还建立了定期和不定期的调度工作机制，随时掌握水肥一体化工作进展，还成立了技术服务团队，打造了由其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共125人组成的技术服务团队。我们中心呢，在每个乡镇至少有2人以上的包片技术服务团队。我们力争通过以上的服务呢，以上的努力呢，做好这个水肥一体化技术，让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好、落实好，助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
4: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5: 在家门口的邮政网点就能轻松办理车辆解押业务，正成为呼伦贝尔市民的便捷新选择。通过深化警邮合作，当地将车驾管服务延伸至城乡网点，有效破解以往办事路程远、排队久的难题，真正实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群众获得感满满。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王凯超的报道。
6: 近日，家住海勒尔区的居民杨林来到海勒尔区绿源邮政支局网点办理车辆解押业务。经过材料审核、系统录入、后台受理等一系列程序，不到10分钟就办理完毕。海勒尔区居民杨林：
7: 以前办理车辆解押得特意请假去车管所，现在咱们营业网点就在家门口，特别方便，少跑腿儿，然后服务人员的态度还特别好。
6: 为解决群众机动车抵解押的问题，自2018年起，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与当地交管部门联合开展警邮合作，在辖内的63个警邮网点开办机动车抵解押业务，构建起覆盖城市、延伸乡镇的便民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已服务2.5万人次，有效解决当地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路程远、环节多、耗时长的痛点，形成办车辆抵解押到邮政的良好口碑。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基地事业部副总经理仲伟琴：
8: 我们邮政代办呢车辆解抵押业务呢，是警邮深化合作、落实呢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的便民举措。我们利用邮政网点多，而且覆盖城乡的这一个有利的优势，把车管服务真正搬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让大家真正实现了就近办和一次办，也分流了车管所的业务，减轻了窗口

0: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呼伦贝尔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展部经理、工程师王小平。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靳代、程继堂、韩冷的报道。
1: 在呼伦贝尔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王小平带领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L 谷氨酸高产菌株工艺提升项目的研发工作。该项目研发成功后，能有效提高产能，降低生产成本。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呼伦贝尔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展部经理王小平。
2: 技术钻研从没有捷径，过硬的本领更是需要日积月累。依托公司的研发平台，聚焦绿色发酵、低碳节能、降本增效等关键技术方向，全面突破技术瓶颈，用更多的创新为发酵行业技术进步贡献力量。
1: 在工作中，他始终坚守初心，以身作则，秉持终身学习理念，在技术创新路上永不止步。他重视学术积累，发表多篇专业论文，毫无保留分享技术经验，手把手帮助青年技术人员，培养一批懂技术、肯钻研的青年骨干，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呼伦贝尔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展部项目专员胡玉庆：
3: 平时我们遇到技术方面的难题，都会请教他，他会耐心地给我们解答，跟他学到了很多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工作经验。今后我们将以他为榜样，立足岗位，深耕技术，聚力项目攻关与工艺创新，学习传承劳模工匠精神，善学善研，携手共进，全力攻克技术瓶颈。
1: 十多年来，王小平专注氨基酸等生产项目的设计与生产过程技术改进，带领团队扎根车间一线，紧盯生产瓶颈，攻克技术难题，把论文写在生产车间，把成果落在提质增效上，获得授权专利17项，其中国内专利16项，国际专利1项，创新转化了多项科技成果。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展部经理王小平：
2: 这份荣誉不仅仅是对我个人扎根氨基酸发酵一线、坚守科研初心的肯定，更是对我们整个研发团队多年深耕创新、精益求精的一种认可。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充分发挥劳模精神与党员先锋作用，我会继续走在技术研发的第一线，去看、去听、去破解更多的工艺难题，带头沉下心深耕岗位，直面科研难题，带领团队在实操中打磨，在总结复盘中锤炼本领，厚积薄发。
0: 文明让城市更温暖，专栏。
4: 近日，由满洲里市红十字会牵头组织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在呼伦贝尔市中心血站满洲里分站举行。来自全市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工商银行满洲里分行、东山街道办事处等多行业多领域的爱心人士主动挽袖献爱心，用热血诠释人道温情。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报道。
5: 走进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暖意涌动，医护人员分工明确，有条不紊，耐心引导参与者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各项流程，同时细致讲解献血后的注意事项，用专业与温柔驱散市民心中的顾虑。满洲里市人民医院主任检验师张鑫：
6: 也是非常高兴参加这个无偿献血活动，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呢，我也是多年来呢一直参加这个无偿献血。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呢本身呢就提倡我们适龄的健康的公民呢参加这个无偿献血活动。我们这个无偿献血对身体是没有害处的，科学证明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无偿献血一方面能够增强我们的新陈代谢，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同时呢能够刺激和激发我们机体的一个造血功能，所以说呢献血对身体还是比较有益的。同时在这里呢，我也是呼吁我们健康的适龄的我们广大市民能够积极地参加到我们这个无偿献血的队伍中，能够献出一份爱心。
5: 医者率先垂范，现场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

0: 踊跃参与，他们不分职业，不分身份，以挽袖献血的方式传递着边城的温情与大爱。市民李娟娟：
1: 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想着能帮到有需要的人，我就来献血了。我觉着通过献血吧，能够帮助其他的人，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一起来为我们的口岸城市做一点贡献。
0: 一代代热血承载着一份责任与担当，一次次奉献凝聚着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善意。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共有135名爱心人士参与其中，累计献血量达22100毫升，不仅有效地缓解了临床用血的储备压力，更彰显了满洲里市各行各业凝心聚力、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风貌。下一步，满洲里市将继续深耕基层公益，联动更多社会力量，持续弘扬无偿献血理念，让爱心接力永不间断，为守护市民生命健康、筑牢口岸城市人道保障防线贡献更多温暖与力量。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旗碳管启智润铜金，科技筑梦向未来；
4: 牙克石指尖生花，沾沾精彩，技能培训暖心启目；
3: 满洲里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传递城市温度。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近日，阿荣旗第一幼儿园师生走进阿荣旗科技馆，开展让科技强国在儿童心中生根发芽主题科普研学活动。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点亮科学梦想，厚植爱国情怀，让科学种子在童心悄然扎根。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李莹的报道。
5: 活动依托2026年度中国流动科技馆 AI 超越人类主题展，结合场馆新增科普互动产品，精心设置三大趣味体验区。在手影化形、火眼金睛、隔空控物等互动展项前，孩子们近距离观察、亲手操作、直观感受 AI 图像识别、智能手势控制的神奇科技，了解人工智能的优势与局限。活动现场全新亮相的机械狗展示环节格外吸引萌娃目光，机械狗灵活奔跑跳跃，精准响应各项指令，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叹。生动直观的智能机器人展示，让幼儿们真切感受到前沿科技的无限魅力，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走进科学，了解科技。小朋友唐子彤：
6: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这里是很好的地方，有很多科技的东西，这里真的很好。那个房间斜着的，隔里面会晕。
5: 活动中，科技馆讲解员用通俗易懂、充满童趣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展项背后的科学知识，引导孩子们动手操作，积极互动，在玩中学，学中乐，沉浸式感知科学的奥妙与乐趣。此次科普研学活动将科普教育与幼儿启蒙教育深度融合，既充分激发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与科学探索欲，又在幼小心田播下了崇尚科学、热爱祖国的种子，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科技报国的理想信念。阿荣旗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张慧：
7: 2026年度中国流动科技馆主题展览活动落地阿荣旗，这是我们推进基层科普服务、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举措。本次活动紧扣体验科学、普惠大众的核心，共迎来12件 AI 智能趣味展品，让大家通过亲手操作、沉浸式体验，直观感受科技的奥秘与魅力。活动全程免费向全旗群众开放，我们重点面向中小学生、社区居民、农牧民群体，同步开展科普讲解、科学小实验、科普知识宣传等配套活动，打通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把优质科普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4: 为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拓宽就业技能渠道，扎实推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以技能提升助力经济互嵌，近日永兴街道社区学校联合市妇联开展羊毛毡手工艺品培训活动，让居民在指尖创作中放松身心，解锁实用新技能，在交流互动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8: 首场羊毛毡趣味体验课吸引了众多零基础居民踊跃参与。活动现场，专业指导老师于艳芳耐心讲解羊毛毡的材质特点、基础针法和工具使用方法。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在老师手把手指导下，通过戳、压、捏等手法，将蓬松的羊毛逐步塑形为可爱的小摆件。大家兴致盎然，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居民王迪：
9: 我一直对手工制作感兴趣， 这次街道、社区、学校联合师傅联办的羊毛毡课太好了，跟着老师从零基础一步步学，慢慢学会了制作小玩偶，既缓解了压力，还学到了实实在在的技能，也多了个灵活就业的渠道，特别实用。
8: 本次培训为期五天，首日趣味体验课后，后续课程将升级为核心制作技艺课，系统讲解造型设计思路、色彩搭配技巧、复杂作品分布制作等全流程内容，针对居民感兴趣的主题进行专项教学，分享成品包装与创意变现思路，助力居民扎实掌握技能，真正实现学有所获，技有所用。下一步，崖石市永兴街道将持续聚焦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与技能提升需求，开展更多特色培训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以文化交融、经济互嵌，深化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切实提升幸福感与获得感。
1: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3: 近日，由满洲里市红十字会牵头组织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在呼伦贝尔市中心血站满洲里分站举行，来自全市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工商银行满洲里分行、东山街道办事处等多行业多领域的爱心人士主动挽袖献爱心，用热血诠释人道温情。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10: 走进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暖意涌动。医护人员分工明确，有条不紊，耐心引导参与者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各项流程，同时细致讲解献血后的注意事项，用专业与温柔驱散市民心中的顾虑。医护人员作为守护生命的白衣卫士，深知血液对于临床救治的重要意义。在献血队伍中，他们率先垂范。满洲里市人民医院主任检验师张鑫便是一位常年无偿献血的医务工作者，至今他已坚持献血二十余年。满洲里市人民医院主任检验师张鑫
11: 也是非常高兴参加这个无偿献血活动。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呢，我也是多年来呢一直参加这个无偿献血。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呢本身呢就提倡我们适龄的健康的公民呢参加这个无偿献血活动。我们这个无偿献血对身体是没有害处的，科学证明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无偿献血一方面能够增强我们的新陈代谢，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同时呢能够刺激和激发我们机体的一个造血功能，所以说呢献血对身体还是比较有益的。同时在这里呢，我也是呼吁我们健康的适龄的我们广大市民能够积极地参加到我们这个无偿献血的队伍中，能够献出一份爱心。
10: 除了医者率先垂范，现场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踊跃参与，他们不分职业、不分身份，以挽袖献。

0: 献血的方式，传递着边城的温情与大爱。市民李娟娟，
1: 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想着能帮到有需要的人，我就来献血了。我觉着通过献血吧，能够帮助其他的人，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一起来为我们的口岸城市做一点贡献。
0: 一代代热血承载着一份份责任与担当，一次次奉献凝聚着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善意。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共有135名爱心人士参与其中，累计献血量达22100毫升，不仅有效缓解了临床用血的储备压力，更彰显了满洲里市各行各业凝心聚力、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风貌。下一步，满洲里市将继续深耕基层公益，联动更多社会力量，持续弘扬无偿献血理念，让爱心接力永不间断。为守护市民生命健康、筑牢口岸城市人道保障防线贡献更多温暖与力量。
2: 5月10号，内蒙古大兴安岭2026年杜鹃花季启动仪式在鄂伦春自治旗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举行。当地以漫山兴安杜鹃花海为载体，将自然风光与本土非遗民俗深度融合，诚邀八方游客共赴春日赏花之约。活动现场，

0: 随后，车驰人生、逐梦花海、越野车穿越活动正式启动。游客们乘坐小客车巡游花海，沿神指峡至熔岩杜鹃林路线行进。此次赏花季以自然赏花为核心，将鄂伦春非遗文化巧妙融入春日景致，让游客在赏杜鹃、游林海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民俗文化魅力。为丰富赏花体验，景区内同步开展了多元特色活动。非遗手工市集上，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的特色文创集中亮相，尽显鄂伦春文化魅力。景区依托原生态杜鹃花海，打造了沉浸式赏花打卡场景，充分利用现有林间设施，布置自然休憩点位，让游客在花海中随心拍照，定格与杜鹃相拥的浪漫瞬间。此外，花仙子表演、双排键演奏、花海巡游及节点拍照打卡等活动也在花海中登场，吸引游客纷纷驻足参与，使赏花之旅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质感。杜鹃映熔岩，春风满林间。此次赏花活动立足达尔滨湖优良生态本底，以花为媒，以文兴旅，串联起生态观光、打卡休闲等多元业态，持续擦亮岭上杜鹃生态文旅名片，激活春日消费，释放文旅活力，精心打造春日特色文旅品牌，吸引更多游客走进鄂伦春，邂逅达尔滨，尽享山林生态之美，乡土人文之韵。
1: 5月12号，新巴又期召开2026年旅游发展大会，全面复盘过去一年文旅工作成效，统筹部署今年重点工作。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旗委书记布和巴彦尔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各界嘉宾、企业、旅行社、木户游代表及各级媒体、自媒体网红齐聚一堂，凝心聚力谋发展，携手共绘新巴尔虎右旗旅游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会上，文旅宣传推介环节亮点纷呈，新巴尔虎右旗文旅局系统解读全旗旅游资源禀赋与发展规划，旅行社代表推出精品旅游线路，木户游代表分享木户游新业态发展成果，星联联合发起人、文旅策划咨询师周博也从星空文化视角深度解读草原星空文旅内涵，全方位展示中国最美县域的独特魅力与旅游发展潜力。会上，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政府与各旅行社签订旅游合作框架协议，为旅游市场联动发展、客源互送共享奠定坚实基础。其农科局、阿勒坦额木勒镇、宝格德乌拉苏木、文旅投公司围绕2026年旅游工作计划、产品业态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运营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分享经验，建言献策，凝聚起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薄荷巴彦尔以新巴尔虎右旗文旅推介官的身份和大家亲切交流，他说，文旅产业不仅能带动全旗发展，更是增进新巴尔虎右旗牧民增收致富、展示边疆风光的好路子。新巴尔虎右旗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凝聚共识，真抓实干，深挖文化内涵，激活生态红利，推动文旅产业与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要锚定富民强旗目标，完善基础配套，深耕民俗文旅品牌，壮大市场主体，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创新宣传推介方式，培育特色旅游业态，奋力谱写新时代边疆旅游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加快建设生态宜居、活力开放、富裕和美的现代化新巴尔虎右旗注入强劲动力。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0: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0: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0: 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2: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3: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4: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6: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7: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等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地处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

0: 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4: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3: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5: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6: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8: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7: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9: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0: 这辆车虽然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9: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 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1: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2: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3: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2: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两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4: 现在每天都在2000-3000，有的时候好时候4000-5000。
12: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2: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6: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5: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7: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8: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9: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20: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动物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9: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22: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21: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 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22: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个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21: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

0: 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各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各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各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3: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2: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3: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一些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4: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4: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6: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2: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 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3: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3: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1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3: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在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支付直通车，一手扫码一手拿货；
2: 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召开，
3: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前四个月，内蒙古农村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81亿元。
2: 沿着黄河看中国，继人民至黄80年融媒体报道采访团走进内蒙古，
3: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北宝川上的九旬愚公上篇。
2: 乌兰察布市150万亩马铃薯进入播种期，
3: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征求联系对象和企业代表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部署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好学查改各项工作，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上，巴彦淖尔市委书记贺伟华、杭锦后旗旗委书记韩志业和二道桥镇太阳生村党支部书记昌永富分别汇报了学习教育开展情况。93学社社员、核桃学院副院长李志刚和三胖蛋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建兴、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永平、草原新和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东、西部同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黄介、联邦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玉、三一巴彦淖尔风电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靳涛等先后发言。王伟忠不时与大家交流，详细询问有关情况。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同党的性质宗旨、政治立场、党性原则、作风要求等背道而驰，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必须深刻认识其严重危害性，进一步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责任感、使命感，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实效取信于民。要抓实抓细一体推进学查改和建章立制各项任务，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按照三个对照要求，深入查找突出问题，边查边改，立行立改，真改实改，抓好新冠不理旧账、政府投资项目烂尾闲置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立好规矩、落实好开门教育要求，全力把学习教育抓出实效。要统筹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更加自觉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更加用心用情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组织实施好十大民生工程，深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加严格的依规依纪依法履职用权，优化决策机制，规范资金使用，更加有力的统筹发展和安全，一刻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更加有效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始终保持正风肃纪、反腐高压态势，净化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王伟忠强调，开展学习教育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要自觉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 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加强统筹，强化指导，推动任务落细落实，各督导组要提高督导质效，与被督导对象同题共答，推动问题有效解决。要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对存在严重问题的要严肃追责问责。于立新参加。
4: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3: 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二连浩特片区聚焦蒙古国来华客商游客的支付需求，深化中蒙跨境移动支付合作，推广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模式，通过跨境结算直通车，打造全国领先的边境口岸跨境支付服务样板。请听报道。
5: 以前蒙古国客商来二连浩特买东西，他们要先排队换钱，如今随着中蒙跨境移动支付互联互通，他们可以一手扫码，一手拿货。常年往返中蒙两地的客商熬日隔乐，
6: 以前的话都是拿现金做交易，然后从蒙古拿过来现金之后，在扎木德把它换成这个人民币，然后身上带起来，中国海关也有限，不会让你超额的，那时候是很不方便。
5: 随着外卡内绑和外包内用模式在二连浩特落地，境外银行卡与境内移动支付平台壁垒被打通。简单来说，就是蒙古国游客可以用本国银行卡直接绑定我国的支付宝、微信，或直接使用蒙古国主流的 HiPay 钱包，在我国境内扫码支付。二连浩特口岸服装店老板高秀珍：
7: 有了这个移动支付嘛，就是特别好嘛，也方便了嘛。现在来了，微信也可以，支付宝也可以，POS机也可以，咱们的收入也多了。
5: 五月九号，二连浩特口岸成功完成蒙古国 Social Pay App 境内扫码支付首笔业务测试。蒙古国客商无需换汇，无需新增绑定境内账户，依托本国常用 APP 即可完成购物、餐饮、住宿等全场景扫码支付，实现本地 APP 跨境扫无感付。中国人民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于龙：

0: 本次业务成功落地，补齐了中蒙跨境小额民生支付服务的短板，持续推动口岸跨境金融服务实现多元化供给、便利化落地、场景化覆盖。
1: 目前，二连浩特市已在大型商圈、旅游景区、酒店、公共交通、医院等八大消费领域实现支付全覆盖。此外，在机场和公路口岸设立离境退税点，搭建入境通关、境内消费、便捷支付、离境退税一站式全流程闭环支付服务，聚焦口岸核心消费区域，在商业街、边境互市贸易区等境外人员密集区域建成六个支付服务示范专区。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13号，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石光辉主持，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委教育工作领导

0: 严厉打击就业诈骗、恶意解约、培训贷及毕业实习等领域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化解涉就业社会风险。各地各部门各高校要加强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加大投入保障，确保圆满完成就业目标任务。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以来，内蒙古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前四个月完成投资4.81亿元，同比增长67.01%。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2: 在鄂尔多斯市准噶尔旗薛家湾至城坡柳专线公路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向全长17.57公里分两个标段施工。薛家湾至城坡柳专线项目总指挥李强：
3: 今年3月15日复工以来，主要进行土房、路基、房屋、排水等工程，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3%。第一标段力争今年8月底完工通车。
2: 2026年，内蒙古计划开工建设农村公路5000公里。目前各地建设情况整体呈现提速态势。为了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及时掌握项目进展，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工程早日投用。自治区交通运输试验发展中心农村与边防公路处副处长张碧瑜：
4: 截至4月底，全区共开工建设农村公路项目103个，1390公里，完成年度任务的27.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81亿元，同比增长67%，完成年度投资目标的6.9%。
0: 日前，由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主办的“沿着黄河看中国”暨“人民至黄80年”融媒体报道采访团走进内蒙古。在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开启内蒙古段的实地取景拍摄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5: 正值初夏，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碧波荡漾，采访团聚焦当地黄河与长城握手的地方。这一独特文旅名片记录黄河开河后的磅礴气势与旖旎风光，全方位展现其历史底蕴与时代风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记者聂希瑞：
6: 来到清水河之后呢，其实我们坐着车从那条山路一路这样蜿蜒着下来，然后发现哇，水真的好清，然后那一刻真的感觉到了它为什么叫清水河，原来黄河的治理让水非常的清澈。
5: 这次报道是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继沿着边境看中国、沿着海岸看中国之后推出的又一重大 IP 品牌活动，于4月底在河南郑州正式启动。采访团将沿着黄河流域9省区依次进行集中报道。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社会文化研究部副主任李聪林：
7: 站在老牛湾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与长城在这里握手。后续我们会继续沿着包头、巴彦诺尔、鄂尔多斯和乌海进行相应的报道。
8: 走一线，改文风。
1: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衔接地带，是黄河上游水土流失重点保护区，也是三北防护林关键节点。九旬治沙愚公陆双厚从20世纪50年代起带领乡亲们在清水河县北堡乡丘陵沟壑间植树造林、改河奠地。他用“适让荒山绿满坡”的信念，将昔日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如今漫山叠翠、生机勃勃的绿色银行。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北堡川上的九旬愚公》上篇，由内蒙古台记者张泽华、赵静、王慧聪、宋可欣采制。
9: 谁也说这再也不成，
10: 谁也说是栽不成，近些时分哪有个在青石盘上栽松树的呢？
11: 说话的老人叫陆栓厚，今年95岁。人们说石头山上栽不成树，可他偏偏在青石盘上栽了一辈子树。
9: 他就是沙棘，长得叫好刺眉，这个叫葛折，这不还有那个苗条。
11: 老人的儿子陆建国带着记者来到北堡川青龙洞山，站在山巅极目远眺，松涛阵阵，绿意盎然，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当年父亲栽下的油松已有10几米高，比大碗口还要粗一圈，眼前的蓬勃绿洲让他不禁感慨父辈们植树的艰辛。陆建国：
9: 离我们说的话，来上都是人们步走， 过去暂时堵住所有

0: 不知道吗？那家该咋来咋整，那就他口味了，那就是。
1: 他说，父亲这一辈子认准了种树，就没松过劲儿。那时候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了才回家，有时候好几天见不到人。50年代的清水河北宝川，风沙肆虐，吞噬农田，雨季洪水横流，庄稼被毁，乡亲们在黄土坡上艰难求生。从那时起，陆川厚就暗下决心，是让荒山绿满坡。
2: 1953年3月3号入的党，
3: 1953年3月3号入的党，我们入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今后的儿女创造财富。
1: 石头山上种树，谈何容易？陆川厚说，那时候妻子看着他满是血口子的手和脚，心疼得直哭。
2: 有次就青龙洞山上买过个石头山，每天
3: 尤其青龙洞山是个石头山，每天中午别人回家去了，我驮上红胶泥，拌起水打泥浆，手一会儿就裂成血口子。
1: 他的这股子倔劲儿，不为别的，就是想结束乡亲们靠天吃饭的苦日子，让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最初，为解决树苗紧缺的问题，他先后多次跑到凉城、山西偏关、右玉等地找苗调苗。调苗成功后，他开始带着大伙儿学育苗，硬是琢磨出一套旱地育苗的经验。陆栓后，
3: 弄点杨树、松树，山上育起苗来，给人抬下去，就是拿纸筒，家家户户育苗。5月份上山看看它的嫩芽呀。
1: 从青丝到白发，他的脚印踏遍了北宝乡的每一道沟梁，掌心的老茧叠着老茧。如今已经95岁的陆栓后，依旧记挂着山里的树。在父亲的影响下，儿子陆建国也参与到水土保持和小流域治理工作中来。陆建国。
0: 和你聊聊，就是现在这树，基本是成活的90%以上。我们看见这个树，一直沿这个山啊，但是沟壕从山顶一直到沟底，全部治理。
4: 乌兰察布市150万亩马铃薯全面进入播种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国爱的报道。
5: 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大榆树乡内蒙古民丰种业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多台一体化播种机在田间作业。卓资县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土壤伤情适宜，十分利于马铃薯干物质积累，为种属生长营造了优越的自然环境。这里产出的马铃薯种质优良，性状稳定，是繁育脱毒种属的理想原料。内蒙古民丰种业有限公司卓资大区经理冯福。
6: 今年种了2000多亩马铃薯种属，全部采用播种加沟石一体化作业，全程使用 GPS 导航系统，保证了作业质量。根据往年经验来说，亩产能够达到7000到8000斤。
5: 作为国家重要种属繁育基地，乌兰察布市聚焦脱毒良种推广，中加七号等优质种属储备充足。今年马铃薯种植面积预计将保持在150万亩左右，目前已经播种80.6万亩，预计5月底完成播种。
7: 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蒙超将于5月15号晚7点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场揭幕，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赤峰队。比赛进入倒计时，两支球队的状态如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3: 走进呼和浩特队的训练场，球员们正在进行分组对抗，哨声和呼喊声此起彼伏。作为卫冕冠军，又是主场作战，全队上下卯足了劲儿。主教练赵汉东说，这几天一直在抠细节调状态。赵汉东：
8: 因为大家第一场比赛，我们对各方球队的情况也没有那么了解，我们现在就是把自己的内容做好就行了，把自己的球队的该执行的东西执行好。
3: 赵汉东说，呼和浩特队的球迷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支持着，所以球员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想在揭幕战上给所有支持者一个回报。赵汉东：
8: 在揭幕战里边，大家全力以赴，然后可以赢得这个胜利，让球迷们开心开心，这是我们最想做的。
3: 而客场作战的赤峰队副领队齐志岩说，面对卫冕冠军，又是客场作战，球队反而没有什么包袱。齐志岩：
9: 因为我们第一场面对的也是就是去年的卫冕冠军，而且我们也是客场作战，然后想的是就是保平争胜呗。
3: 赤峰队里有4名高中生球员，纳钦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第一次参加蒙超，球员纳青。
10: 会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为自己的家乡带来胜利。
3: 呼和浩特队主教练赵汉东说，蒙超的魅力不仅仅在于胜负的对决，更在于让天南海北热爱足球的人能共享足球带来的快乐，感受到内蒙古足球的热情和活力。赵汉东：
8: 通过这次比赛，我们也希望大家各地球迷多多联动，珍惜我们自己的这个平台。
4: 5月13号，2026年北疆引领助力乡村振兴型志愿援助服务活动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启动。来自全区各领域的退休老专家组成志愿服务队，深入基层，以引领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7: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万琪，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1: 体味四季变化，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白天降水稀少，西部偏东北，锡林郭勒盟中北部局地，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局部有分散性的降水。
0: 气温方面，今天最低温度全区在-1到22度之间，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偏北、兴安盟西北部偏北、呼伦贝尔市大部在10度以下，呼伦贝尔市图里河低于0度，最低为-0.8度。其余地区在10度以上，包头市北部偏北、锡林郭勒盟西部偏西局地超过20度，朱日河最高为22.2度，24小时变幅为-9度到12度。西部偏东到中部偏西地区升温为主，其余地区降温为主。
1: 今天白天15点。全区在22度到36度之间，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赤峰市西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西部偏西在30度以上，其中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和中部大部超过了35度，纳仁保利格最高为35.6度，阿拉善盟阿右旗最低为21.6度，24小时变幅为-12到6度。锡林郭勒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升温为主，其余地区降温为主，阿拉善盟西部降温8度以上。
0: 此外，大部地区西中部、东部偏西、偏北地区风力偏大，阵风达5到6级，中东部偏北地区局地超过8级，阿拉善盟西北部有沙尘天气，短时有沙尘暴。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和北部、乌海市、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8级。其中，阿拉善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局地阵风9到10级，阿拉善盟西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伴有沙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根据最新的气象监测预报资料分析，未来三天我区降水逐步增多，伴对流，全区风力较大，大部地区气温起伏以降温为主。但明天我区东南部部分地区等还有高温天气。14号夜间到17号，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区将出现区域性的降水、大风和降温等天气。全区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过程累积量为25到50毫米，部分地区降水量可以达到55到7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全区大部地区5、6级短时7、8级的西北风或偏北风，中部偏北和偏东地区阵风可以达到9级以上，中部偏北地区伴有沙尘天气。全区大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北部及东南部地区气温下降10到12度，局地气温下降12度以上。这一轮的降水有利于改善土壤的伤情，缓解前期的旱情，对于农作物生长发育十分有利。

0: 这里呢也请公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降水天气会带来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对交通有不利影响，尤其是要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气温起伏大，要适时的增加衣物，合理安排生活出行等活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13号20点到14号20点，阿拉善盟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多云，有分散性小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地区5、6级，局地7、8级西北风或偏南风，中部偏西南，东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西部偏东、中东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6到10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10度以上。
0: 14号20点到15号20点，阿拉善盟东部及以东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其中鄂尔多斯东部、呼和浩特市南部部分地区、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中部和西部有中雨，呼伦贝尔市中部偏西地区有大雨，东南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地区5、6级，局地8级偏北风或西南风，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10度，东北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10度以上。
1: 15号20点到16号20点，阿拉善盟东部至呼伦贝尔市西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小雨，其中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西部、赤峰市北部有中雨，巴彦淖尔市中东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和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地区5、6级，局地8、9级西北风或西南风，西部偏东北、中部偏东和偏北，东南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10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10度以上。
0: 下面关注一下我区主要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16度到32度，巴彦浩特多云，12度到21度，乌海多云，17度到27度，临河多云，17度到28度，包头多云，15度到32度，康巴什多云转阴，15度到30度，吉宁多云，14度到31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6度到32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4度到29度，松山晴转多云，17度到33度，科尔沁晴，15度到31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5度到34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0度到22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7度到20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

0: 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马良和孙建如共同演唱的《往后余生》，就像是喧嚣繁华过后的一地落寞，让无数听众在生活当中为这首歌里属于自己的故事而哭泣并产生共鸣。歌手马良就像是握着神笔的马良，用音乐画出了听众心中的所思所想。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马良演唱的歌曲《平凡的你我》。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想你时风起》，将单依纯优美柔和又颇具诉说感的声线，以校园广播的质感呈现出来，像是顾盼着青春校园的那一份纯真美好的情愫。或许有些开始到最后没有走到答案，但是那些历历在目的过往是比答案更为珍贵的解题过程，因为沿途永远比终点更加的美丽。
1: 爱是想念后的吧。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单依纯演唱的歌曲《永不失联的爱》。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戚薇演唱的《如果爱忘了》，以最大的诚意和能量还原了那段被遗忘的爱情故事，表达方式细腻而不做作，动人抒情的旋律配上感人的歌词，在歌曲结尾的念白处感慨却又无奈的叹息，也让复杂的心更增添了一种凄楚的回味。就像这霓虹的城市当中，越来越多的人都染上了一种遗忘症，可以挥金如土，却忘了简单的一句爱你。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戚薇演唱的歌曲《太过爱你》。

我们听到的这首《失语者》在蔡健雅的声线牵引之下，真实贴切地唱出了现代人纠结情感时无力又无言的思绪转折，让听众得到了一种慰藉与情感投射。这首歌从表面上听着有点冷，歌词貌似颓废，不过冰冷的表面背后是歌手内心涌动着的爱与被爱的渴望，以及隐藏不住的声音温度。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依旧是由蔡健雅演唱的歌曲《红色高跟鞋》。

我们听到的这首《爱都爱了》，以深情款款的歌词和柔和的旋律，展现出了一种关于爱情的深思熟虑和感怀。歌曲当中，一个男人在反思自己的过去，对曾经的爱情进行了剖析。他承认自己曾经因为放荡不羁的灵魂而无意间伤害了对方的心，为此感到深深的后悔。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3号，农历3月27，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阿荣奇水肥一体化，滴出粮食高产路；
1: 就近办一次，办井油合作，破解。

0: 车架馆业务难题。
1: 王小平以技术创新为任，深耕生物发酵沃土。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春耕时节，阿荣奇紧扣粮食安全发展战略，大力普及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科技创新赋能春耕生产，稳步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2: 在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的万山家庭农场，玉米播种作业完成后，仅用48小时便全面完成水肥滴灌管线铺设及灌溉作业。细密滴灌毛管精准降水肥直达作物根系，为种子萌发、苗期健壮生长提供充足养分保障。今年这个家庭流转耕地8000余亩，其中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耕地达到4600多亩，其中玉米2600亩，大豆2000亩。农场依托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实现播种与滴灌管线铺设同步一体化作业，农事生产高效便捷。阿荣奇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万山家庭农场负责人吴万山：
3: 水肥一体化也是未来的趋势，我们走了很多地方，看到水肥一体化的效益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今年我大力的推广了这个水肥一体化。前年我搞了一个黄豆的一个实验，这个水肥一体化我浇了2次，亩产都在560-570斤，就是一场地8000多斤，所以说这个效益非常好，这是我们大势所趋，也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潜力。今年搞一部分，过年我准备把8000多亩地整个全部的推下去。总体看，现在在铺管的过程中呢，它是费人力物力，但是从效益上呢还是可观的。就是我们后期呢浇水这一块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就省力了，前期费劲，后期省力，这是第一个。第二，在苗长高之后，到苞米出穗之后，我们给它水肥一体化，把肥水全送进去，玉米特别高产，就是能增加一场地收入在3000块钱左右吧，去了一个这些物质啥的，还能增加3000块钱左右。
2: 为保障新技术落地见效，阿荣奇建立健全其乡两级联动推进机制，组建125人专业农技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手把手指导农户规范种植、科学滴灌。以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为核心，农技人员指导新型经营主体精准把控滴灌范围与时长，在保障作物正常生长的同时，最大化节约水资源。阿荣奇农业事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高黎丹：
4: 水肥一体化技术就是把咱们过去传统的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这种方式呢，改变成水和肥，咱们能精准的去调控，直接到达作物的根系，改变咱们原先肥料施在咱们的土壤的表面，这样呢对于咱们作物的高产是非常有作用的。现在大家能够看到的呢，这个是咱们做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是毛管，这块是主管，那是支管。那么咱们这个毛管呢，大家能够看到，现在我们正在实现的是水肥一体化这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滴水齐苗。我们根据玉米的各个生育时期，指导咱们的经营主体去适期的滴水滴肥，做到呢节水解肥而实现高产，实现是多次精量精准施肥。
2: 今年阿荣奇将水肥一体化推广作为农业重点工作，全年计划推广应用面积20万亩。当地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细化其级统筹示范、乡镇落地服务分级职责，实行常态化进度调度，农技人员分片包联各乡镇全程跟踪服务，持续推动粮种、粮机、粮法有机融合，以现代农业科技稳面积、提单产、优效益，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特色高效农业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阿荣奇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立季：
5: 可以说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我们今年的工作的重中之重。2026年呢，我们争取在全旗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20万亩。同时呢，我们还建立了旗乡两级联动工作机制，就是旗级抓统筹、抓示范、抓培训，乡镇抓入户、抓落实、抓服务的工作机制。我们还建立了定期和不定期的调度工作机制，随时掌握水肥一体化工作进展。还成立了技术服务团队，打造了由其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共125人组成的技术服务团队。我们中心呢，在每个乡镇至少有2人以上的包片技术服务团队。我们力争通过以上的服务呢，以上的努力呢，做好这个水肥一体化技术，让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好、落实好，助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
1: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0: 在家门口的邮政网点就能轻松办理车辆解押业务，正成为呼伦贝尔市民的便捷新选择。通过深化警邮合作，当地将车驾管服务延伸至城乡网点，有效破解以往办事路程远、排队久的难题，真正实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让群众获得感满满。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王凯超的报道。
6: 近日，家住海勒尔区的居民杨林来到海勒尔区绿源邮政支局网点办理车辆解押业务，经过材料审核、系统录入、后台受理等一系列程序，不到十分钟就办理完毕。海勒尔区居民杨林：
7: 以前办理车辆解押得特意请假去车管所，现在咱们营业网点就在家门口，特别方便，少跑腿儿，然后服务人员的态度还特别好。
6: 为解决群众机动车抵解押的问题，自2018年起，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与当地交管部门联合开展警邮合作，在辖内的63个警邮网点开办机动车抵解押业务，构建起覆盖城市、延伸乡镇的便民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已服务 2.5 万人次，有效解决当地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路程远、环节多、耗时长的痛点，形成办车辆抵解押到邮政的良好口碑。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基地事业部副总经理仲伟琴：
8: 我们邮政代办呢车辆解抵押业务呢，是警邮深化合作、落实呢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的便民举措。我们利用邮政网点多，而且覆盖城乡的这一个有利的优势，把车管服务真正搬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让大家真正实现了就近办和一次办，也分流了车管所的业务，减轻了窗口办证的压力，提高了整体政务服务的效率。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深化警邮合作，不断优化我们的服务，让更多的车主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地办理好业务，用邮政的服务温暖我们的千家万户。
1: 在生物发酵行业的沃土上，有一位以创新为任、以绿色为基、以实干为魂的领军人，他深耕玉米精深加工与发酵领域，用匠心钻研技术，用实干攻克难关，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他就是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呼伦贝尔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展部经理、工程师王小平。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靳代、程继堂、韩冷的报道。
9: 在呼伦贝尔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王小平带领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L 谷氨酸高产菌株工艺提升项目的研发工作。该项目研发成功后，能有效提高产能，降低生产成本。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呼伦贝尔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展部经理王小平：
10: 技术钻研从没有捷径，过硬的本领更是需要日积月累。依托公司的研发平台，聚焦绿色发酵、低碳节能、降本增效等关键技术方向，全面突破技术瓶颈，用更多的创新为发酵行业技术进步贡献力量。
9: 在工作中，他始终坚守初心，以身作则，秉持终身学习理念，在技术创新路上永不止步。他重视学术积累，发表多篇专业论文，毫无保留分享技术经验，手把手帮助青年技术人员，培养一批懂技术、肯钻研的青年骨干，为企业可

0: 多年来，王小平专注氨基酸等生产项目的设计与生产过程技术改进，带领团队扎根车间一线，紧盯生产瓶颈，攻克技术难题，把论文写在生产车间，把成果落在提质增效上，获得授权专利17项，其中国内专利16项，国际专利1项，创新转化了多项科技成果。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展部经理王小平。
1: 这份荣誉不仅仅是对我个人扎根氨基酸发酵一线、坚守科研初心的肯定，更是对我们整个研发团队多年深耕创新、精益求精的一种认可。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充分发挥老某精神与党员先锋作用，我会继续走在技术研发的第一线，去看、去听、去破解更多的工艺难题，带头沉下心深耕岗位，直面科研难题，带领团队在实操中打磨，在总结复盘中锤炼本领，厚积薄发。
2: 文明让城市更温暖，专栏。
3: 近日，由满洲里市红十字会牵头组织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在呼伦贝尔市中心血站满洲里分站举行。来自全市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工商银行满洲里分行、东山街道办事处等多行业多领域的爱心人士主动挽袖献爱心，用热血诠释人道温情。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报道。
4: 走进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暖意涌动，医护人员分工明确，有条不紊，耐心引导参与者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各项流程，同时细致讲解献血后的注意事项，用专业与温柔驱散市民心中的顾虑。满洲里市人民医院主任检验师张鑫
5: 也是非常高兴参加这个无偿献血活动。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呢，我也是多年来呢一直参加这个无偿献血。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呢本身呢就提倡我们适龄的健康的公民呢参加这个无偿献血活动。我们这个无偿献血对身体是没有害处的，科学证明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无偿献血一方面能够增强我们的新陈代谢，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同时呢能够刺激和激发我们机体的一个造血功能，所以说呢献血对身体还是比较有意义的。同时在这里呢，我也是呼吁我们健康的适龄的我们广大市民能够积极地参加到我们这个无偿献血的队伍中，能够献出一份爱心。
4: 医者率先垂范，现场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踊跃参与，他们不分职业、不分身份，以挽袖献血的方式传递着边城的温情与大爱。市民李娟娟：
6: 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想着能帮到有需要的人，我就来献血了。我觉着通过献血吧，能够帮助其他的人，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一起来为我们的口岸城市做一点贡献。
4: 一代代热血承载着一份责任与担当，一次次奉献凝聚着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善意。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共有135名爱心人士参与其中，累计献血量达22100毫升，不仅有效地缓解了临床用血的储备压力，更彰显了满洲里市各行各业凝心聚力、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风貌。下一步，满洲里市将继续深耕基层公益，联动更多社会力量，持续弘扬无偿献血理念，让爱心接力永不间断，为守护市民生命健康、筑牢口岸城市人道保障防线贡献更多温暖与力量。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0: 即是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即是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阿荣奇碳管启智润铜金，科技筑梦向未来；
2: 牙克石指尖生花，沾沾精彩，技能培训暖心启目；
1: 满洲里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传递城市温度。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近日，阿荣奇第一幼儿园师生走进阿荣奇科技馆，开展让科技强国在儿童心中生根发芽主题科普研学活动。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点亮科学梦想，厚植爱国情怀，让科学种子在童心悄然扎根。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李莹的报道。
4: 活动依托2026年度中国流动科技馆 AI 超越人类主题展，结合场馆新增科普互动产品，精心设置三大趣味体验区。在手影化形、火眼金睛、隔空控物等互动展项前，孩子们近距离观察、亲手操作，直观感受 AI 图像识别、智能手势控制的神奇科技，了解人工智能的优势与局限。活动现场全新亮相的机械狗展示环节格外吸引萌娃目光，机械狗灵活奔跑跳跃，精准响应各项指令，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叹。生动直观的智能机器人展示，让幼儿们真切感受到前沿科技的无限魅力，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走进科学，了解科技。小朋友唐子彤：
5: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这里是很好的地方，有很多科技的东西，这里真的很好。那个房间斜着的，隔里面会晕。
4: 活动中，科技馆讲解员用通俗易懂、充满童趣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展项背后的科学知识，引导孩子们动手操作，积极互动，在玩中学，学中乐，沉浸式感知科学的奥妙与乐趣。此次科普研学活动将科普教育与幼儿启蒙教育深度融合，既充分激发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与科学探索欲，又在幼小心田播下了崇尚科学、热爱祖国的种子，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科技报国的理想信念。阿荣奇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张慧：
6: 2026年度中国流动科技馆主题展览活动落地阿荣奇，这是我们推进基层科普服务、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举措。本次活动紧扣体验科学、普惠大众的核心，共迎来12届 AI 智能数位展品，让大家通过亲手操作、沉浸式体验，直观感受科技的奥秘与魅力。活动全程免费向全体群众开放，我们重点面向中小学生、社区居民、农牧民群体，同步开展科普讲解、科学小实验、科普知识宣传等配套活动，打通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把优质科普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2: 为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拓宽就业技能渠道，扎实推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以技能提升助力经济互嵌，近日永兴街道社区学校联合市妇联开展羊毛毡手工艺品培训活动，让居民在指尖创作中放松身心，解锁实用新技能，在交流互动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李鹏志、江怡静的报道。
7: 首场羊毛毡趣味体验课吸引了众多零基础居民踊跃参与。活动现场，专业指导老师于艳芳耐心讲解羊毛毡的材质特点、基础针法和工具使用方法。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在老师手把手指导下，通过戳、压、捏等手法，将蓬松的羊毛逐步塑形为可爱的小摆件。大家兴致盎然，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居民王迪：
8: 我一直对手工制作感兴趣，这次街道、社区、学校联合师傅联办的羊毛毡课太好了，跟着老师从零基础一步步学，慢慢学会了制作小玩偶，既缓解了压力，还学到了实实在在的技能，也多了个灵活就业的渠道，特别实用。
7: 本次培训为期五天，首日趣味体验课后，后续课程将升级为核心制作技艺课，系统讲解造型设计思路、色彩搭配技巧、复杂作品分布制作等全流程内容，针对居民感兴趣的主题进行专项教学，分享成品包装与创意变现思路，助力居民扎实掌握技能，真正实现学有所获、技有所用。下一步，牙石市永兴街道将持续聚焦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与技能提升需求，开展更多特色培训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以文化交融、经济互嵌深化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切实提升幸福感与获得感。
0: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近日，由满洲里市红十字会牵头组织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在呼伦贝尔市中心血站满洲里分站举行。来自全市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工商银行满洲里分行、东山街道办事处等多行业多领域的爱心人士主动挽袖献爱心，用热血诠释人道温情。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2: 走进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暖意涌动。医护人员分工明确，有条不紊，耐心引导参与者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各项流程，同时细致讲解献血后的注意事项，用专业与温柔驱散市民心中的顾虑。医护人员作为守护生命的白衣卫士，深知血液对于临床救治的重要意义。在献血队伍中，他们率先垂范。满洲里市人民医院主任检验师张鑫便是一位常年无偿献血的医务工作者，至今他已坚持献血20余年。满洲里市人民医院主任检验师张鑫
9: 也是非常高兴参加这个无偿献血活动。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呢，我也是多年来呢一直参加这个无偿献血。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呢本身呢就提倡我们适龄的健康的公民呢参加这个无偿献血活动。我们这个无偿献血对身体是没有害处的，科学证明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无偿献血一方面能够增强我们的新陈代谢，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同时呢能够刺激和激发我们机体的一个造血功能，所以说呢献血对身体还是比较有益的。同时在这里呢，我也是呼吁我们健康的适龄的我们广大市民能够积极地参加到我们这个无偿献血的队伍中，能够献出一份爱心。
2: 除了医者率先垂范，现场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踊跃参与，他们不分职业、不分身份，以挽袖献血的方式传递着边城的温情与大爱。市民李娟娟：
10: 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想着能帮到有需要的人，我就来献血了。我觉着通过献血吧，能够帮助其他的人，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一起来为我们的口岸城市做一点贡献。
2: 一代代热血承载着一份份责任与担当，一次次奉献凝聚着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善意。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共有135名爱心人士参与其中，累计献血量达22100毫升，不仅有效缓解了临床用血的储备压力，更彰显了满洲里市各行各业凝心聚力、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风貌。下一步，满洲里市将继续深耕基层公益，联动更多社会力量，持续弘扬无偿献血理念，让爱心接力永不间断，为守护市民生命健康、筑牢口岸城市人道保障防线贡献更多温暖与力量。5月10号，内蒙古大兴安岭2026年杜鹃花季启动仪式在鄂伦春自治旗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举行。当地以漫山兴安杜鹃花海为载体，将自然风光与本土非遗民俗深度融合，诚邀八方游客共赴春日赏花之约。活动现场以歌舞《同心共筑中国梦》开场，舞蹈《蒙古马》、民族器乐弹唱《高高的兴安岭》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原生态表演与烂漫花海相得益彰，为赏花之旅增添了别样文化韵味。 随后车驰人生逐梦花海越野车穿越活动正式启动，游客们乘坐小客车巡游花海，沿神指峡至熔岩杜鹃林路线行进。此次赏花季以自然赏花为核心，将鄂伦春非遗文化巧妙融入春日景致，让游客在赏杜鹃、游林海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民俗文化魅力。为丰富赏花体验，景区内同步开展了多元特色活动。非遗手工市集上，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的特色文创集中亮相，尽显鄂伦春文化魅力。景区依托原生态杜鹃花海，打造了沉浸式赏花打卡场景，充分利用现有林间设施，布置自然休憩点位，让游客在花海中随心拍照，定格与杜鹃相拥的浪漫瞬间。此外，花仙子表演、双排键演奏、花海巡游及节点拍照打卡等活动也在花海中登场，吸引游客纷纷驻足参与，使赏花之旅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质感。杜鹃映熔岩，春风满林间。此次赏花活动立足达尔滨湖优良生态本底，以花为媒，以文兴旅，串联起生态观光、打卡休闲等多元业态，持续擦亮岭上杜鹃生态文旅名片，激活春日消费，释放文旅活力，精心打造春日特色文旅品牌，吸引更多游客走进鄂伦春，邂逅达尔滨，尽享山林生态之美，乡土人文之韵。
1: 五月十二号，新巴尔虎右旗召开2026年旅游发展大会，全面复盘过去一年文旅工作成效，统筹部署今年重点工作。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旗委书记布和巴雅尔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各界嘉宾、企业、旅行社、木户游代表及各级媒体、自媒体网红齐聚一堂，凝心聚力谋发展，携手共绘新巴尔虎右旗旅游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会上，文旅宣传推介环节亮点纷呈，新巴尔虎右旗文旅局系统解读全旗旅游资源禀赋与发展规划，旅行社代表推出精品旅游线路，木户游代表分享木户游新业态发展成果，星联联合发起人、文旅策划咨询师周博也从星空文化视角深度解读草原星空文旅内涵，全方位展示中国最美县域的独特魅力与旅游发展潜力。会上，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政府与各旅行社签订旅游合作框架协议，为旅游市场联动发展、客源互送共享奠定坚实基础。其农科局、阿勒坦额莫勒镇、宝格德乌拉苏木、文旅投公司围绕2026年旅游工作计划、产品业态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运营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分享经验，建言献策，凝聚起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布和巴雅尔以新巴尔虎右旗文旅推介官的身份和大家亲切交流，他说，文旅产业不仅能带动全旗发展，更是增进新巴尔虎右旗牧民增收致富、展示边疆风光的好路子。新巴尔虎右旗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凝聚共识，真抓实干，深挖文化内涵，激活生态红利，推动文旅产业与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要锚定富民强旗目标，完善基础配套，深耕民族文旅品牌，壮大市场主体，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创新宣传推介方式，培育特色旅游业态，奋力谱写新时代边疆旅游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加快建设生态宜居、活力开放、富裕和美的现代化新巴尔虎右旗注入强劲动力。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

0: 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0: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垠牧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聆听时光，感悟人生。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啊，有些声音一旦响起，便能够将我们瞬间带往无垠的草原。那里有风吹草低，有月色如银。德德玛这个名字呀，就是这样一种声音的象征。从额济纳旗的牧羊少女，到生动中外的草原夜莺，从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歌唱家，到病榻前讲台上坚韧不拔的传承者，他的一生是一首波澜壮阔的草原史诗，更是一曲用生命唱响的永恒绝唱。今天袅袅余音栏目中，让我们循着歌声的脉络走进德德玛的艺术人生。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

1947年，德德玛出生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童年的音乐课堂是广袤的草原，是胡杨的声响，是骆驼的铃铛，还有随风飘来的古老长调。1960年，13岁的他凭借天生的好嗓子，成为了额济纳旗乌兰木齐那支红色文艺轻骑兵中年龄最小的队员。骑马驰骋，送歌下乡，这是他艺术生涯最质朴的起点。仅仅2年时间啊，一次为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汇报演出啊，可以说是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演唱的蒙古语版《洪湖水浪打浪》赢得了条件很好、要送出去培养的高度评价。于是从草原牧区到内蒙古艺校，再到中国音乐学院的最高学府，一只草原雏鹰开始了他系统而坚实的翱翔准备。他师从程调大师，也学习梅声技法，这段经历为他日后那独一无二的嗓音埋下了最为重要的伏笔。

如果说啊，有一种声音能够成为一片土地的代言，那么德德玛的歌声就是草原的呼吸。从中国音乐学院学成归来啊，他将科学的发声方法和蒙古族音乐的灵魂深度融合。1978年，为了在广州交谊会的演出呢，他专门向长调歌王哈扎布求教。最终啊，他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既有长调的悠远苍茫，又有美声的浑厚通透。这首由火华作词，阿拉腾奥勒作曲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经他的演绎呢，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风吹绿草遍地花，他的歌声中的草原瞬间呢在亿万听众心中具象生动美丽起来了。这首歌呢也让他家喻户晓，也标志着他艺术巅峰的到来。他的歌路宽广，从草原夜色美到嘎达梅林，从蒙古民歌到艺术歌曲，他让草原的声音响彻全国，走向世界。1995年啊，他荣获蒙古国文化艺术的最高奖，成为了获此殊荣的首位外国艺术家。

在德德玛命运啊最为辉煌的时刻，生活给了他最为残酷的考验。1998年在日本巡演期间，连续高强度的演出让53岁的德德玛突发脑溢血。但这位草原女儿以惊人的毅力，强忍剧痛，唱完了最后一个音符才倒下。昏迷了8天，醒来后是右半身瘫痪的判决。艺术生命仿佛戛然而止，但他是德德玛，草原赋予的坚韧在他的血液里奔流。只要能站起来，我就要继续唱歌。他立下誓言，9个月，从瘫痪在床到重新站立，再到重返舞台，他创造了医学与意志的双重奇迹。当他在呼和浩特的复出演唱会上再次开嗓，那一刻已不再是简单的演唱，而是一曲用整个生命谱写的壮歌。病痛让他对艺术与传承有了更深的领悟与紧迫感。

劫后余生的德德玛将更多的光和热投向了未来。2002年，他倾尽了所有甚至负债，在呼和浩特创办了内蒙古德德玛艺术职业学院。他说，我办学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希望草原的歌声能够代代相传，这是他深埋心底的夙愿。学院为草原深处戈壁牧区的孩子们打开了艺术之门，他减免学费，亲自授课，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舞台上的夜莺成为了讲台上的明灯。晚年的他，即便时常被病痛困扰，但只要谈及草原音乐和他的学生，他的眼中依然有光。

德玛老师离世的时候享年是76岁，他从草原来，最终呢又回归草原，但他留下的远不止于歌声。他开创的融合唱法为民族声乐开辟了新路，他创办的学校为文化传承点燃了火种，他与病魔抗争重返舞台的精神更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德德玛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草原的女儿，她的歌声是风，是河，是永恒的夜色，温暖过亿万心灵。她的生命是歌，是诗，是不屈的胡杨，永远屹立在我们心间。好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聆听记袅袅余音，我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当前欺诈骗保方式呈现隐蔽化、专业化、复杂化特征，叠加医保覆盖面扩大、支付方式改革深化等因素，基金风险防控难度进一步加大。此次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5年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为基金监管工作提供指引。行动计划明确推动监督检查全面覆盖，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各主体、各类型、各性质、各规模、各场景、各险种。其中国家非检每年覆盖全国所有省份，5年覆盖全国地级市；省级非检每年覆盖全省所有地级市，5年覆盖所有县；市县医保部门结合实际，5年实现辖区内定点医药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计划还首次提出探索长护险专项飞行检查。技术赋能是此次行动计划的亮点。计划提出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应用，聚焦典型违法违规行为、特殊群体、药品耗材、诊疗项目、病种及险种等关键领域，研发多维监管模型矩阵，提升精准识别与监测预警能力，并推进医药机构端事前提醒、经办端事中审核、行政端事后监管3道防线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日117万桶，此前预期为每日138万桶。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发布通报称，因能源基础设施遭袭，截至当日上午，多州出现用户断电的情况。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地区，紧急抢修工作已全面启动。当地时间5月13号晚，菲律宾内政部长证实，参议院发生枪击事件，目前没有接到伤亡报告。 他已经抵达参议院，此行不会逮捕德拉罗萨议员，而是要确保他和其他参议员的安全。13号晚间，参议院内部传出连续枪声，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逮捕。世界卫生组织5月12号表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4.3万人因以军军事行动致残，其中约10000人是儿童。世卫组织表示，相关数字表明，冲突给加沙地带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医疗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长期影响。再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6: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回，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1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14: 完成了。
1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6: China,
17: 晚上的10点05分，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了卡塔尔队，21年来首次进军世少赛决赛阶段。国内赛场方面，刚刚结束的 CBA 季后赛8进4焦点战，广厦晋级。今天我们节目的后半段还会聊一聊最近在中超、英超都引来了不少争议的 VAR 判罚问题。为了减少争议而产生的 VAR 为何成了制造争议的新原因？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 U17 男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 U17 男足2-0击败了卡塔尔队，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顺利晋级2026 U17 亚洲杯8强，也就直接锁定了2026卡塔尔 U17 世界杯的参赛门票。这也是中国男足各级国家队从2005年以来首次成功重返世界大赛的正赛舞台，终结了长达21年的等待。关于这支队伍的未来，今晚我们来连线北京青年报资深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8: 哎，晚上好。
17: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欢迎张文。
19: 听众朋友晚上好。先请肖老师来评价一下昨天的发挥吧，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其实出现的条件是比较苛刻的，就是我们要赢卡塔尔队2个球以上。一般这种数学题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通常来讲咱们都是算不明白的。不管怎么样，这场比赛我们成为了算对算术题，同时用实力赢得了2个净胜球差距的这样一支球队。您怎么看球队的发挥？
18: 我觉得U17国足呢，实际上他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使命，我觉得首先在技术上他是我觉得昨天运用的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大家通过进球和尤其是上半时我们的一些攻防的表现，我觉得这场比赛从教练员的排兵布阵到球员的技术的发挥、个人能力的凸显，我觉得都还是做得不错的。那么数据呢是不说瞎话的，像控球率呢我们略小比对手呢小20个百分点左右，但是我们在射门在有威胁射门包括角球啊甚至连这个越位这方面呢我们都是占优的，这证明我们呢在进攻方面呢是优于对手的，而且进攻质量上要优于对手。所以说从技术上以2-0完胜对手呢，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呢，昨天我们还赢在了一个精神层面。因为大家知道如您所说，我们第一轮输掉了和印尼队的这场关键战之后，实际上球队上下是背负了巨大的压力的。那么我觉得对于尤其是像 G 这些未成年的啊U17年龄段的球员来说，他们的心理的这种魔力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他们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真的是知耻而后勇，而且闯过了心理关。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胜利。他们的通过这样的胜利呢，迅速的得到了成长。我觉得这个收获可能远比2-0的比分要更有意义和价值。
19: 尤其是其实前两场比赛主教练福岛敏的一些用人都受到了一定的质疑。这场比赛呢也有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换人的细节吧，就是谢晋在下半场被替换出场之后呢，比赛的最后阶段又把他替换下去了，就是先上再下，在45分钟的时间当中，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很多人也看不太懂。
18: 那我觉得呢，其实赛后的福岛敏啊，对这个问题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他的解释呢是
19: 战术需要是吧？
18: 是技战术的需要。那么所谓的技战术需要是什么样的技战术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虽然是2-0取得领先，但是在下半时，尤其是后半段的时候，我们的门前有一度是风声鹤唳的，尤其是他们对方的7号球员，从上半时的右路犹豫到左路之后，对我们的这个防守端的威胁，每一次的突破都能形成威胁。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球员再加上我们不太适应当地的这个闷热的气候，那么当地的温度据说也挺高的。到了下半时呢，我们的体能啊，我球员的体能啊，出现了严重透支，因为毕竟上半时我们采用这种高位逼抢这样一个打法，所以说对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是2-0领先，可能队员，客观上他的思想会，我不能说他是放松，但是他会得到一个心理暗示，那么我已经，完成了这个2-0领先，两球净胜球，对手两球的这么一个局面，那是后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守一守？我觉得这些心理上的微妙的变化也会影响整个的局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福岛敏教练换下了进攻能力突出的谢晋，我想他更多的是想侧重于稳固防守，让自己的阵型在攻防两端这块。

0: 他这个阵营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出现其实是正常的，因为毕竟是在朝鲜UT 队退赛的情况下，实际上只有15个球队来竞争，最多9张入场券。如果在这样一个竞争态势下，你没有冲击的话，那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1: 是。
0: 那么所以说，我觉得晋级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在晋级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又需要对我们的球队呢加以雕琢，需要一支要冲击 UT 世界杯的球队，或者说参加UT这个世界杯大赛的球队，我们应该对这个球队有更高的要求，而不仅限于侥幸侥幸啊，去取得一场胜利，然后通过这种这个跌宕起伏的方式啊，这种心惊肉跳的方式，最后去侥幸的幸运的去进行。我们需要这支球队更趋于成熟。那么成熟体现在什么？一方面人员的安排配置的成熟，还有一个技术打法的成熟。其实大家可以在昨天包括之前的两场小组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球队可能在一定的周期内啊，或者一定的时间内呢，能打出赏心悦目的配合，但是打着打着，就像包括昨天的比赛，那么打着打着球队好像就又开始由这个短传渗透转向了这个大脚踢。当然这可能跟体能方方面面这些客观因素也有关，但我觉得教练员是不是在日常的备战中应该有所强调。我觉得比赛永远都是训练的一面镜子啊，那么你的训练的成色如何，其实就是会在比赛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1: 那要不要换教练呢？这可能会是一个稍微有一些尖锐的问题，但已经在网上形成了很多讨论了。现在
0: 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这个答案需要中国足协来好好想。因为其实不仅仅是UT的男足，其实包括U20的女足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么虽然我们啊这个完成了既定的冲击世界大赛的重任，但是我们仅仅满足于去到这样的大赛中是一轮游或者说是一阶段游吗？我觉得我们应该既然我们倾注了这么多心血啊，给予这些球队这么大的支持，那么我们希望这些球队也应该志存高远，应该不仅满足于在这种大赛中简简单单亮相，更希望他们能够一是进入这种大赛成为常态，另外一个能在这些大赛中有立足之本。所以我觉得中国足协可能会对这些球队啊，包括UT男足啊，这个教练组他的这支教会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这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换帅，是不是要能够帮助这支球队提高。我举个例子，日本女足在获得亚洲杯桂冠之后，那么日本足协非常的坚决地换掉了他们的主教练，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态度。其实这个也给我们打了一个范本，那我们要不要换？我们到底是要是仅仅满足于晋级世界杯，还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是吧？给这些年轻人创造更高的舞台，让他们去展示自己的才华。
1: 听起来球队已经完成了任务，但是很多球迷想要换教练，这个似乎对教练来说有一些苛刻了。但是呢，可能如果了解中国足球的这一批球员，他身上所担负的重任，或者是球迷们对他们的期望，就会理解现在大家想要换教练的这种心情。而且大家其实看的是非常明白的。我个人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无论是去年的 U20 在冲击世青赛的时候，还是今年的 U17 在冲击世少赛的时候，实际上刚才我们所说的 U20 他们当时面临的情况是也已经进入到了8强，只不过当时晋级的名额是4强，你要进入到半决赛，但是非常遗憾输给了沙特队。但大家都觉得呢，他们在亚青赛和亚少赛的表现没有他们在预选赛当中的表现那么惊艳了。我相信这是一个复杂的原因，不仅仅是教练的原因，您觉得这里面还有什么原因？
0: 首先啊，预选赛我们的对手，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预选赛的对手相对弱，比较弱。那么以我们这支09年龄段的UT国足为例，去年11月在重庆打的这个预选赛，其实我们遭遇的对手都非常的，总体来说都非常弱。我们打进42球，然后0失球，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我们几乎是在这预选赛期间是遭遇了无抵抗。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是不是也客观上啊麻痹了我们的心理，我们球队的心理，从而进而导致我们在这一届的正赛啊UT亚洲杯的正赛的小组赛首轮输给了印尼队。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都有一些伏笔。
1: 嗯，
0: 那么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确实。

0: 确实是我们，小组赛啊，这次的小组赛进程这样的这个跌宕起伏，这种进程实际上可能也有我们方方面面准备工作不到位也有关系。我说的准备工作，并不是说我们要做好了保障啊，方方面面的这种服务啊，这些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准备应该是精细化，啊，具体到这个对每一场比赛、对每一个对手的这种研判。啊，对比赛的困难性的把控，包括对球员心理的这种把控，实际上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
1: 嗯，我们如果把这个历史的时光放得更大一点的话，咱们就说21年前，那应该是88、89一代的球员闯到了秘鲁的是少赛的决赛阶段，当时比现在的条件要苛刻很多。现在是少赛是48支球队，亚洲呢最多可以进9支球队，而当时呢是少赛仅仅是16强的球队，亚洲仅仅可以进3支球队，而且我们当年是夺冠进入到了世少赛的决赛阶段。当时有谁呢？那批球员有王大雷、有杨旭、邓卓翔、于大宝、王刚。但事后看，即使是这批球员已经在亚洲范围内拿到冠军了，但是并没有在世界杯的预选赛上，或者说这一代球员很长时间连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决赛圈都没有踢上，很多人就这样退役了。嗯，大家会想，那为什么在青少年阶段他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但是进入到成年国家队就会出现这样的滑坡？那当时那批球员可以给现在的这批球员留下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让这些孩子成长得更好呢？
0: 那我觉得时代确实也不太一样。那么当时啊，我记得，当时的这支88国少队的很多球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渐渐淡出了，从我们的视线中淡出。你比如说古金金，
1: 嗯，
0: 是吧？后来包括现在已经成为这个2010年那段 U16啊国足的助教啊，李壮飞也是当时88国少队的队长。
1: 嗯，
0: 那么其实都是或因为伤病，或是因为其他的客观原因，最后慢慢淡出了。但是呢，也有一些像大宝，包括像大雷，现在到现在还是泰山队的一门。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第一，每个人的悟性、每个人的天赋、每个人的基础条件，还有他的追求，我觉得各有不同。所以说，我觉得啊，其实我们可以拿王大雷作为一个标杆吧。其实我觉得当时那支球队能够在秘鲁世少赛拿到第7名，这个可能是后面啊至今20多年甚至更久远一段时间内呢我们国足好球队难以企及的高度。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当时能够达到这个高度，其实就说明我们从这个人员的这个基本的条件上是有可塑性的这些球星苗子的。但是因为16、17岁的年龄啊，他很容易就是在发展过程中他会产生一些变化。有些人可能就是趋就像更强大的这个方向去蜕变。那么有的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因为这个竞赛的这个平台、竞赛的环境的原因，你比如说有些球员他打不了这个职业联赛，那么慢慢的可能就会被分流。所以说16、17岁的孩子的可塑性非常高，他或是向左或是向右，这个这可能也跟人的这个发展规律有关系。这个年龄段应该说和成年的这个年龄段之间的这种对抗或者竞争还是有不同的。
1: 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可能在选材的时候会过于注重那些在青少年阶段能够踢得好的球员，但是他有的时候就会稍微有一些短视，没有注重他长远的发展。这里面有一些比如说体格的原因，就是你越在小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对抗能力强，可能就能体现出更强的优势，有的时候就能弥补你技术上面的差距。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你就会发现，首先大家的身体可能还会再发生变化，有的人的成长会稍慢一些，有的人会稍快一些。那除此之外呢，你的技术或者说你的基本功没有打得特别好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会慢慢暴露出来，这个是一个原因。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人提到，就是我们的球员在一些相对高水平的比赛当中的这种真空期过长了。这个就像比如说像蒯吉文啊、王玉栋啊、刘成宇啊这批球员，他们好多人是踢上了中超，你会发现他的状态就 保持的比较好，而有一些球员他可能在中超上面就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回去踢预备队的比赛，踢中乙的比赛，你就会发现再回来大家的差距就变得比较大了，就是我们有一些球员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能够在联赛上踢到的机会，或者是有些人说应该早早出国看看能不能在这个欧洲联赛当中有所历练，您怎么看？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首先啊，我们从手基准条件来说，这些年轻球员首先要打上比赛，打上足够多的有量的比赛。
1: 对。
0: 那么从量变到质变，首先你得有量，对吧？第二，再尽可能多的去打有高水平的这种比赛，啊，或者高水平的竞技平台。我觉得留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因为现在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有很多的年轻球员的陆陆续续的都啊。或是因为在家长的这种支持下，或是在培训机构的支持下，那么陆续啊，像欧洲的在这些国际上发达的足球国家或地区去踢比赛，那么这个我觉得现在就是青训，首先让现在我们比较欣慰的是，我们的青训现在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模式，那么大家看到有足球小将这样的模式，也有各单位俱乐部培养的模式，有社会机构各种流派的这种培训模式，我觉得是不拘一格的。我觉得这样的模式百花齐放，我觉得才更有益于啊我们青少年人才的这个挖掘渠道的拓宽。我们不应该拘泥某一种单一的形式，我觉得各种形式我们都可欢迎，都可以去相互的交融，相互的取长补短。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还是尽可能的让球员如果有机会去留洋是最好，那么退休其次，去打我们的职业联赛。你像会计，像这个邝兆雷啊，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
2: 谈了这么多啊，我看今天也有的知名记者在谈到这场比赛意义的时候，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包括一些以往对中国足球可能批评的比较严厉的记者提到说，这场比赛的胜利如果综合起来来看的话，就是考虑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又拿到了 U23 的亚洲的亚军 ，U17 又完成了这样一个进军世界的任务，女足那边成年组青年组也都完成了冲击大赛的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上半年中国足球的整体的 KPI 指标可以说是一个 U，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对中国足球整体阶段性工作非常高的一个评价。您怎么看这样的讨论？
0: 我觉得说 U 吧有点勉为其难，我个人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觉得像有些比赛，那么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了我们 U20 女足的亚洲杯和 U17 女足亚洲杯的竞争，实际上是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我们的分组啊，分组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这两个年龄段的国家女足球队呢，实际上在各自的小组赛中都没有碰到类似于日韩朝澳这样的强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程度是利用我们的主场优势，那么获得了相对有利的签位，我们一定要理性的去看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仅仅进了这个 U20 或者 U17 的女足的世界杯的大赛，其实他们也是不应该满足于这样一个成绩，因为我们都知道，像朝鲜、朝日两队已经在女足序列的国字号青少年赛事中已经接连的创造佳绩，啊，不是冠军就是亚军。那么尤其是朝鲜的 U17 这个年龄段已经连续两夺这个U17女足世界杯的桂冠。
1: 对。
0: 那么今年如果再夺冠，就是三连冠。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更向这样的目标去看病。至于说U23的男足啊，U23的男足，我觉得这次我们获得亚军有一定的这个运气成分。
1: 美丽的偶然。
0: 对，因为其实大家可以回想当时U23亚洲杯整个我们的竞赛历程，实际上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特别是在淘汰赛中，我们用这种就是。大家说的这个满天飞的呀，飞大脚的这种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吧，这个看起来有些不太好看，但是实用。那么我觉得这个成绩依托于努力，依托于实力，那么可能有些时候也依托于这个幸运女神的眷顾。所以说，我觉得各种客观主观因素交织在一起，那么促成了U23国足的这次爆发，啊，这次历史性的突破。但是我觉得我更看重的是决赛，我们0-4怎么输给日本U23队的那个比赛，比起之前的那些胜利，那些带有幸运成分的胜利，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去反思，是更值得我们去总结。
2: 正确对待上半年的成与败，希望未来能够拿到真正的优，而且真正意义上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也谢谢向老师今天晚上的电话连线。接下来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快速扫描几条体坛资讯。泰国羽毛球公开赛首轮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中国选手发挥平稳，男单的石宇奇、女单的陈宇飞、男双的何继霆、任翔宇、女双的罗毅、王听歌、混双的程鑫、张池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第二轮。此外，女单韩千玺0-2输给了日本的山口茜。在今天进行的 NBA 西区半决赛里面，明尼苏达森林狼97-126输给了圣安东尼奥马刺，马刺总比分3-2领先。西甲的第36轮，奥萨苏纳1-2输给了马德里竞技，皇家贝蒂斯2-1击败埃尔切，塞尔塔2-3输给了莱万特。
3: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关注篮球。 CBA 季后赛今天8-4的较量继续进行，在刚刚结束的比赛里面，广厦击败了山西晋级。这时段我们来连线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我们的同事张文也会继续和大家一起聊球。寇宇豪晚上好。
0: 方亮你好，张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场比赛的半决赛呢，最终呢是打成了2-1。在今天的这场广厦在主场的比赛当中，大家其实没有想到山西队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就败下阵来。你怎么评价这场比赛这种胜利天平的转移，包括今天孙铭徽的火线复出，他给这支球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这个分差正常，因为昨天跟这个方亮老师前瞻的时候我说了，虽然是决胜战，但是这比赛可能很难打到最后，估计是一场大比分的分差。当然有可能是广厦崩盘，有可能是山西崩盘。那最后我觉得，广厦作为一支卫冕冠军的底蕴吧，而且他们在自己的主场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球队的实力。这比赛20多分的分差，你匀到每一节其实都差不多。广厦队基本上每一节赢个6-7分左右，他们每一节都是在赢分的。孙铭徽今天这个复出啊，说实话肯定是带伤复出，他这个伤呢，比想象的要严重。但今儿这比赛呢，就怕出意外，所以呢，孙总是复出了。那复出呢，第一是没打先发，还是让林炳胜打的这个首发。那此外就是在上半场，孙铭徽打了9分钟之后，然后第三节当广厦确立比较大的领先之后啊，其实孙铭徽这比赛到最后垃圾时间才上来找了找状态。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如果今天广厦这比赛是顺风顺水的话，孙铭徽打的时间其实很少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就是他的这个伤病情况跟身体情况还是处于恢复之中。对于广厦来说，就是我觉得他们今天这场比赛还是赢在球队整体的一个防守体系和防守策略上。就是今天山西队的67分。是这个赛季山西队得分最少的一场。广厦呢，他们不光是今天防对手啊防得好，而且你看他这个犯规也相对来说少，就是全场比赛11个抢断，然后呢造成山西队是16个失误。这16个失误呢，有10个失误是在上半场，就是到第四节可能分差拉开比较多了，一度差20多分，然后呢这比赛的强度也下来了，要不然的话这比赛的悬殊然后在抢断和失误上可能会更大。所以我觉得广厦呢，整体上来说，他们还是一支体系更成熟的球队。今天这场比赛，广厦把自己的防守端的优势啊，可以说是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就全场没有给山西什么机会。
1: 其实山西呢，上一场比赛能赢，可能也跟4个外援轮换有关系啊，包括他们有迪亚洛、有奈特、有尼克斯、有法耶，可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这4个外援似乎都没有起到决定胜败的作用，是不是？
0: 就是开局呢，其实法耶还不错，因为他这连续的前场篮板啊，给广厦造成比较大的困扰。第一节比赛，山西队一共抢了11个前场篮板，也非常非常恐怖。但是他命中率实在太差了，单节是21中7，33%的命中率。法耶呢，虽然能抢篮板，但是他跟葛兆宝两个人一起搭呀，这个在进攻的开发上，两个人 都比较差，所以呢，就是当第三节两个人同时出现在场上的一段时间呢，撒野都开始投三分了。山西队呢，今天这两。

0: 两个后卫表现都不好，
1: 嗯，
0: 赖特和戴珊尼克斯两个人各自只有七分入账，同时呢一共送出了八个失误，各四个失误。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山西队这个赛季一直没解决的，就是他在核心后卫这个位置上，随着上个赛季啊发挥出色的古德温呢去到上海之后，
1: 嗯，
0: 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选。赖特和戴森尼克斯呢两个人的水平明显都不足以支持球队进攻开发，当面对今天广厦这样的一个防守强度的时候呢，这两个人合计这八个失误啊是在前两节半，就是在比赛分差拉开之前造成了这八个失误，这后边防守强度下来了，这两个人就没那么多失误了，所以这八个失误挺刺眼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合计只有四个助攻，这就说明这两个人呢在这个运控上进攻开发上是打不了这个高强度比赛的。
1: 嗯，
0: 唯一说可能今天表现正常的就是迪亚洛啊，18分9个篮板，是山西队唯一的得分上双的。当然迪亚洛这个身体运动能力这两年在 CBA 也是经历了验证了，确实是有这能力，但除了迪亚洛全队没有第二个人得分上双，包括外援，
1: 嗯，
0: 今天山西队四个外援合计得40分，人对面小巴里布朗一人得32分，这几乎是一个人的这得分就 cover 你全队四个外援了，那这比赛你想当然山西队肯定是没得打。
2: 嗯，广厦虽然过了关，但这场比赛胡金秋受伤了。我看现在，连一些中立的这个球迷可能都在聚焦这个话题，说胡金秋这个伤到底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后面的表现？
0: 大邱伤完之后啊，他是从全通道走回了球场，以防万一嘛。就如果这比赛有变数，我觉得大邱可能会咬牙再上。
1: 嗯。
0: 但是最后呢，也没打，因为这分差比较大了。我觉得胡金秋这个伤啊，既然能从全通道走回到场边，那就说明没有那么严重。但膝盖这个伤病呢，你有时候不好讲，他有时候这个需要去做一些核磁啊，去具体的分析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结构性的损伤，还是轻度的韧带拉伤。因为你这个大中锋的这种体型啊，他这个伤病往往来得更猛烈。胡金秋的伤是一个隐患。孙铭徽这绝对是没伤愈，据我所知啊，今天又带伤复出，在马上后边要打深圳。你看今天最后这个剩三分钟，让孙铭徽上来就纯属找状态。
1: 嗯，
0: 面对深圳这个比赛啊，我感觉广厦呢就是好在他们应该是有主场优势，他们那个第一是有主场优势，第二呢就是他们这个孙铭徽，你甭管是伤好没好利索。这场球复出了，那半决赛肯定也就接着打了。从底蕴上、经验上来说呢，当然广厦更好，包括他们的防守体系也更好。但从整体球队的状态来说呢，我觉得深圳更好，而且深圳队的进攻火力更猛。这组系列赛的悬念，我觉得要比北京跟上海的悬念更大。
1: 嗯，
0: 就是如果广厦跟深圳啊这两支球队，任何一支球队进入到最后总决赛呢，我觉得我都不意外。本来呢我是更看好深圳一点，但是今天呢这个孙铭徽复出了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广厦把这个防守体系啊今天展现淋漓尽致，
1: 嗯，
0: 就是还是挺体现他们球队底蕴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广厦跟深圳就五五开。
1: 嗯，那现在四强就已经出炉了，球迷开玩笑说是北上广深，
2: 那个广啊
1: 是广厦的广，不是广东的广，非常遗憾。那么最终这四强好像跟咱们在赛前的预测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下面这个比赛将会怎么走，是不是也会是所谓的按照真正的强弱实力对比来走到最后的大结局呢？
0: 因为打到这个份上就没有弱队了。
1: 嗯，
0: 你打到这个份上，这四支球队理论上就都有冲击冠军的这个可能性了。
1: 嗯，
0: 我当然还是觉得北京跟上海今年可能在夺冠的这个准备上、决心上要更好。是这样，就是你评判一支球队最后能不能走到最后以及争冠啊，就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他有没有从赛季一开始就为这个事儿做好准备。
1: 对，
0: 就是你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你这个赛季还没开始，很多球队就开始去做引援啊，然后做这个做投资啊，做准备啊，就开始为这个球队冲击总冠军去做各种准备了。那我觉得，广厦、上海、北京很明显，可能是这三支球队都是有比较明显的去冲击总冠军的决心。
1: 嗯，
0: 就从赛季一开始就是。

0: 对呢，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打着打着，发现我今年这实力确实行，可能有个机会。但是他这个确实最近状态太好了，而且核心型状态也好。
1: 嗯。
0: 唯一值得推敲，比如当面对广厦半决赛的时候，这个方向强度的时候，何新宁是不是还能延续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对，
0: 以及深圳的这帮相对年轻的中线能不能经得起考验？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啊，上海和广厦会吃到总决赛的面大，就因为我们在半程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做过很多次总结，就是，其他球队也不乏挑战者角色，但是我们还是把广厦跟上海的实力归并到同一个小病格里了。
1: 嗯，
0: 因为上海的状态是一直好，广厦是有各种各样的伤病，但是当广厦的伤病都能够伤兵清零的时候，我觉得这两支球队，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
1: 嗯。
0: 当然北京跟上海的半决赛也属于火星撞地球，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看看这四支球队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半决赛。
1: 嗯。
2: 无论如何打到四强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本赛季 CBA 也到了要揭晓最终悬念的时候，希望最后剩下的这四支球队继续努力为我们奉献精彩的比赛。也谢谢寇一豪今晚这一时段的连线，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最近频繁惹出争议的 VAR 裁判。西汉姆联对阿森纳，这是一场英超的影响到争冠和保级走势的焦点战。第95分钟，西汉姆联进球一度绝平，但 VAR 介入，大约4分17秒之后认定他们的球员在角球进攻里面犯规在先，进球无效。赛后，西汉姆联提出了申诉，认为这并非清晰且明显的犯规啊，因此这样可能存在的是误判，不该触发 VAR 介入。北京国安对阵上海海港的比赛，国安队则共有3个进球因 VAR 介入被判无效，这是发生在中超里面的判罚。总而言之，为了减少争议而产生的 VR， 无论在英超和中超，最近都成了制造争议的新原因，也成为了球迷热议的焦点。怎么看这样的现象？接下来连线《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0: 张老师好。
2: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起聊比赛。
1: 嗯，听众朋友晚上好。其实自从 VR 被引入以来，那足球场上确实是至少给 争议多了一个维度，除了现在要看是不是判罚准确以外呢，还需要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 VR 到底是否应该介入。所以先想请骆总给我们科普一下，在现行的规则里 VR 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介入呢？
0: VR 它适合于四种场合，第一个是红牌，第二个是进球，第三个是点球，第四个是认错人。只要在这四种情况下面，如果出现了裁判严重的误判，那么这个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AR， 就能够介入修改主裁做出的误判。
1: 挺有意思的，就是在最近中超的一些这个裁判评议里面，就会经常提到说比如说有些是误判，有些是漏判，有些是 VR 未介入，然后足协事后评议认为这是严重犯规，应该出示红牌，而且在这个情况下 VR 应该介入，但是没有介入，就是这个没有介入会被界定为错误。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0: 肯定是这样的。因为 VR 它应该在主裁判出现了明显的误判的情况下面，当然要符合刚才说的四种情况，那么他就应该介入。但实际上我们也很难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你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样档次的这个误判，算是明显和严重的误判。所以这纯粹是在主裁和视频助理裁判他们自己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比赛中，他确实尺度没有办法做到统一。但我想应该回到我们视频助理裁判的初衷，他是不是目的就是为了消除争议呢？我觉得并不是。他只要是人在判断，那么就一定会有不同的标准。
1: 对，
0: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的判断都统一。而视频助理裁判他真正的作用就是消除那种特别明显的错误。举个例子，他一个前锋，他越位了可能都快一米，然后把球打进去，但此前这种情况下面，你就只能进边裁的。如果边裁没有举旗，那么这个进球就一定会判有效。那就会造成这个天大的冤屈。而现在来看，天大的冤屈可能很难出现了，就像以前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啊，
1: 对，那
0: 种情况可能不太有了。但是你说要消除所有的争议，我觉得很难，实际上做不到的。
1: 对，他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最近产生了更多的争议。我最近收集了一下球迷们最反感的关于 VR 的问题，其实就是主裁判一开始没有判，但是呢 VR 提示说你去看一看。主裁判走到场边之后啊，他反复的看慢动作的回放，就跟刚才咱们说的英超那个案例，裁判在当时看了4分钟19秒，包括马宁在上场比赛对北京国安队那场比赛也有长时间的在反复的看这个 VR 的情况，反复的回看慢动作然后改判。这个时候很多球迷就会说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而且我还看到一些足球名宿说啊，有的时候在场上他们感觉这个慢动作并不代表真实。您怎么看球迷和名宿的这些观点？
0: 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你单用这种慢倍速反复的来看一个犯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犯规。但你如果是正常的速度，或者说是在裁判在附近看的话，不一定会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犯规。我觉得这个理论是合理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那是不是说裁判没有看到，而视频助理裁判看到了，他把主裁叫过去，你去看一看吧。这个对不对呢？或者说这个合不合理呢？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看以前在视频助理裁判出现之前，很多这个判罚确实是主裁兼顾不到，因为他只有一双眼睛，哪怕你加上边裁或者有时候还有底裁，
1: 对，
0: 那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场景都一览无余。所以在他们真正错过的时候，以视频助理裁判来提醒，我觉得是合理的。但现在确实有很多情况下是可能这个判罚也不是那种很严重的那种争议或者说误判，但是呢可能视频助理裁判觉得，那我在一个小黑屋里面待着，我总得有一定的存在感，我不可能一场比赛 什么事都不干，这好像是我失职。
1: 嗯，
0: 我感觉有时候这个事情对于裁判真的是，我说无事生非可能有点过火，但确实。

0: 就是就像您说的，鸡蛋里挑骨头，确实有这种现象存在。当然我可以说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国际足联已经在用的一种这个方式叫做 FVS， 它其实就是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的低配版，它就是在场边我就架一个这个也是回放的显示屏，但那个机位可能就没有 VAR 那么多，可能只有七八个机位，但是呢你如果有一方觉得我受到了误判，那么我就可以提醒主裁，那么你比赛停下来，你到场边看一看那个显示屏。那每个队正常来说有两个挑战的机会，如果你挑战成功，那么你挑战的机会还是保留，那么你如果两次挑战都失败了，那么你就本场比赛没有再挑战的机会。这有一点什么好呢，就是说你是在对方或者说某一方他提出抗议的时候你才去看，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有一种情况是留下那个点球，这有时候哪怕是这种后卫他都对点球没有抗议，那反而是场边的视频助理裁判出来说，或者说你该判或者不该判，你这个就显得有点多余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国际足联现在适用的这个低配版 FVS 还挺有意思的，说不定这个以后会在我们平时看到的很多比赛中会得到使用。
1: 就有点像网球或者是排球都有那种挑战鹰眼的这种机会吧，就是足球有没有可能去发展出这样一种类似于鹰眼的挑战的机会？那未来
0: 已经在用了，
1: 对，
0: 已经在用了，
1: 现在是已经在用，有没有可能更推广把这个东西？ 对，是一个问题。要说到未来呢，其实我看到好像在国际足联已经在酝酿新规或者已经通过这个新规了，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应用啊。就是说 VAR 可能还会继续的扩大它的适用的范围，这里面呢提到了几点，第一点是由明显判罚错误导致的同一名球员的第二张黄牌，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第二个就是由于裁判误认身份导致的红牌或黄牌出示未给未犯规球员的情形，这个也很容易理解。第三种就可能有争议了，就是各种赛制可允许 VAR 对明显错误判罚的角球也可以进行回看，前提是回看可立即完成，不会延误比赛时间。好像这个角球加到这里面，是不是让问题变得更复杂了，陆老师？
0: 但确实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角球战术越来越重要，就像本赛季你像阿森纳就一度靠他的角球很多比赛中就打开局面，所以在大家越来越重视定位球，包括你像英格兰主帅图赫他就在英超现场观摩，他也准备在今年的世界杯上面可能也借鉴一下阿森纳或者说其他的英超球队用他们的这个定位球或者说角球战术帮助英格兰队打开局面。那现在既然角球越来越重要，那么如果在很快的时间可以判断出角球的正确或者错误，我觉得无伤大雅，但前提是不能使比赛变得拖沓，我觉得这是可以试一试的。
2: 你看你们说了这么多，我一直在听，我有一种感觉啊，就包括咱们说的这个欧洲的这边的球迷和中国的球迷最近热议的这个 VR 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的意见，这里面是不是其实最后是一个哲学的选择问题，就是你到底是喜欢更精确的正确，哪怕因此而打断比赛的节奏，还是你更喜欢模糊的这种流畅，就哪怕因此而付出一些瑕疵。为什么这么讲，我看到有球迷在讨论说VR 也好，您刚才说的那个挑战系统也好，就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许有一天会变成比如每个球员的球衣上都绣上那种高科技芯片，也不要什么 VR 了，它稍微有一点问题，无论是越位啊，无论是什么，只要和主裁的判罚产生歧义，因为科技是准的嘛，第一时间我们就现场纠正，也可以做到很流畅，但是可能比赛就会不停地被打断。但是另外一种方法也有人提出来说，那只要但凡哪一天被黑客攻陷了，世界杯的决赛里面最后时刻我改变一个进球的归属，那有可能这个冠军的归属就一下子天翻地覆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相信科技无限的这个最后让它去发展真的是一件好事吗？这是有的球迷提出的疑问哈。但另外一方面，如果就相信那个模糊的流畅，就比如说北京国安张玉宁进的那个类似范巴滕那样的进球，说反正对方也没主张说这可能是越位，这球可能就过去了，这样的模糊的流畅就一定是好的吗？骆总，你觉得这里面会是一个最终上升到哲学层面的这种选择？

0: 是非问题吗？
1: 首先，其实现在的英超是，允许一定的模糊地带，就说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叫体毛越位，而在英超中是允许体毛越位的存在，就说你越位，不超过5厘米，你就不算越位。
0: 哦，那
1: 就
0: 五
1: 说
0: 点
1: 英
0: 一
1: 超
0: 就不
1: 的
0: 行，
1: 这
0: 四
1: 个，
0: 点九就可以。
1: 对对对，当然这其实也是，你超过5厘米或者没有达到5厘米，其实也是一个体毛的级别。当然，它确实是跟以前相比稍微有一些宽松，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这样也可以，使像张玉宁那样的进球，是不是如果他没有超过5厘米，那么就可以不算呢？当然我们这个就可能扯远了。就具体来说。我觉得，他真的这个足球比赛中是存在很多模糊地带的。如果这个我们引入一些科技，它能够使这个变得更精确，应该是有好处的。就说越位，其实越位啊，以前我们一开始用视频助理裁判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他的发现真的会画错，真的是有这种情况。而现在如果有半自动越位了，它就非常非常精确。
2: 对，
1: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有一个三维动画嘛，你看到你越位可能只是越位了一个胳膊，它也能清晰的看出来。那么，这个半自动越位肯定就比以前的你自己手动画线要科学。所以我觉得科学，如果它真的能够在正确和错误之间，设立一个清晰的这种界限，我觉得是很 OK 的，这个没有任何疑问。
2: 其实，
1: 但确实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什么样的级别的判罚算是严重的误判？什么时候 VAR 应该介入？你介入之后，像那种可判可不判的应该怎么判？这确实是很伤脑筋。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AI 深度学习之后，它能够尽量的把这些尺度统一起来，由国际足联或者说。这个制定裁判规则的这个国际足球理事会，他们来设定一套算法，但这个算法可以每年或者说每过半年更新一下。那么这个算法是不是就可以全世界的这个VAR 一起来使用？这样的话，至少是这种双标的情况会明显的减轻很多，这是我的一个设想
0: 我
1: 吧。
0: 理解您的意思，就未来可能终极发展方向是人工智能裁判，是吧？
1: 对，人工智能当它应该是一个辅助，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辅助。你毕竟还是要一个人类的裁判在场上掌控大局。举个例子，让双方如果发生冲突了，
2: 对，
1: 你不能一个 AI 在旁边说：“哎，你们大家不要冲突了。”你还是需要人去调和、去调解一下。而且，真的这个 AI 裁判，他如果每一个判罚都公正执法的话，那有时候。这个场面可能没办法收拾，那可能一开始，开场不久，双方稍微动作大一点，那么就一下子就出现了很多黄牌、红牌，这比赛就不太好进行了。可能这个打完半场之后，就双方各罚下两三个人了，那比赛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人类裁判与这个 AI 来结合可能比较好，由 AI 来取代现在的视频助理裁判。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综合的结果。
0: 您说这个，我最好奇的是什么呀？我最好奇的是，这人工智能裁判会怎么吹那个可判可不判的点球？就是那个打的打手之后，他是怎么界定？他是有意张开扩大了防守面积，还是无意的被动的手球？这好像是现在比起 VAR 大家更难以界定，或者每场比赛的尺度标准都很难说得到100%承认统一的一个标准
2: 所以骆老师说让他们学习嘛，就是人工智能每隔半年学
0: 问题
2: 习一
0: 他学的
2: 次。
0: 模板是谁？学的是安东尼·泰勒，学的是马宁，还是学的是谁？
2: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但是我对这个话题其实觉得最吊诡的地方就是现在几乎所有的球迷都对。VR 裁判有所疑义，都觉得自己的球队吃亏了。它的本质是说，球迷不相信人，可能也不相信机器，尤为不相信由人控制的机器。这件事儿成为了大家可能 对于 VR 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因为你是在一个小黑屋里面，我不知道你的视频助理裁判到底和裁判在聊一些什么，所以有的人就会建议说，能不能让视频助理裁判和主裁判之间的这个对话公放，比如说篮球比赛就会这样，那您觉得这样有意义吗？又有可行性吗？
1: 我觉得在适当的场合应该是可以公开的，因为越透明的话，大家就越对你的判罚更加信服嘛。而且现在，这个视频助理裁判他，让主裁到场边看完这个显示屏之后，很多情况下面主裁他是要向观众宣布，因为什么原因，我做出了改判，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与观众交流的机会。我觉得长远以后吧，应该是可以把这些都公之于众，这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而且越透明的话，大家反而会更接受裁判的判罚。
0: 好，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一方面那个聊天肯定不能解决所有的争议，但另外一方面也许有助于把可能正在被神秘化的这个 VR 判罚让它变得更走进大众化，某种程度上也希望对 VR 的认识在热烈的探讨当中未来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这个最大公约数，能够让它更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也被更多的球队所接受，因为毕竟现在一场比赛所引发的热烈的争论有的时候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热闹得多。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全球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的焦点话题解读。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5月13号，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关于加强战略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共包括五部分内容，明确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积极推进务实合作，共同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努力。备忘录约定了双方2026年至202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体优先事项非洲和性别平等、优先群体青年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重点，将在教育数字化转型、 STEM 教育、教师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开放科学、人工智能、全球科技治理合作、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国际大科学计划、推动文化间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保护、全民信息计划、世界记忆、媒体素养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双方还签署了加强非洲和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能力建设中国信托基金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了其他战线的最新进展。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据法国方面13号消息，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12号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同时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再来关注此刻提示，今明两天，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个35摄氏度高温，您家准备开空调了吗？专业人士提醒，启用空调前别忘了先清洗，使用时应勤通风，勿贪凉。一旦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请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不知道您看过了没有？这部全员素人出演的潮汕方言电影，自上映以来，口碑一路走高，一举成为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在社交媒体上，无数观众更是自发写下长评观后感激情案例，想将这个感人至深的影片推荐给更多的人。今天的节目，不如就让我们从这部电影开始讲起。故事是从一次寻人开始的，生活在潮汕的潮汕阿嬷舒柔寡居大半辈子，拉扯大了三个孩子，孙子阿伟为还债只身前往泰国，去寻找传说中发了大财的阿公木生。当年木生新婚不久便下南洋讨生活，他不断给舒柔寄回信件、零钱和物资，却再未归来，持续了18年。后来阿公在外面娶了二房，重组家庭的消息被阿嬷知道后，两人便从此断了往来。小伟这次去寻找阿公下落，却带回了一个颠覆家里人认知的消息：阿公居然在1960年就因意外去世了。大家都很疑惑，阿公明明在1978年的时候还在给家里寄钱呢，怎么可能那么早就去世了呢？小伟查到，给阿公供奉牌位的是一个名叫谢南芝的女人。他找到了南芝的后人，并从后人那里听到了一个被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影片的第二段是从谢南芝的视角展开的。其实关于这个女人，阿嬷早就知道，那是40年前一如既往等待阿公从泰国来信的阿嬷，收到的信里只有一张合照，丈夫身旁站着一个陌生女人，身边还站了一排孩子。这张全家福让阿嬷伤心欲绝，而她现在终于知道了，那个女人就是谢南芝。南芝是旅馆老板的女儿，也是木生的房东。木生曾救过南芝的父亲，并鼓励南芝读书识字，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当南芝拿着木生的讣告来到银信局，看着同胞为给家里寄钱报平安苦苦挣扎时，他明白这只死讯会直接掐断舒柔活下去的唯一盼头。于是南芝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他烧掉讣告，拿起笔模仿木生的口吻，替这个死去的男人继续给家乡的妻子写信寄钱。而这一写就是10几年，他叮嘱舒柔不要过于节俭，甚至以木生名义寄回一辆真实的自行车，只为兑现当年木生对妻子许下的小小承诺。于是一封封书信让这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相互陪伴，相互支撑，度过了各自漫长而艰难的一段岁月。一纸侨批也就这样串联起相隔千里的山海两端。
1: 先生啊，你加封信。
2: 好，你阿咪来用的吧。
3: 好出来，对方的等说呢，带多消息齐长呢。
1: 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过这白虎小虎。
4: 阿弟说，不要反派来哦。
5: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6: 他想要不给你捞哎。
1: 来啦，我在干啥？
7: 哎，两条狗，我给几只猪求生。
8: 同情少白虎，亲爱的。
9: 百姓如虎，无怎样笑狗。
6: 上路水影，心不所行。
9: 先生，什么意思？
10: 我想死你了。
6: 七直白，即时马上。
11: 对，小姐等着娘爸爸哈。
6: 家来大岁平安，速报安康，命我心忧。
12: 圣地长松，我直情无恙。
6: 瑞会少年做平白。并勤俭来立业，
13: 感慨万里。

0: 最高的赞誉，有情有义。电影中的人物，无论是三个主角还是打酱油的路人，都带着一份朴素的善意。整部影片有种近乎纪录片般的克制与平实，于无声处见厚重，而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情谊，最终都凝聚在一种特殊的载体上，这就是乔批。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乔批又称银信，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更是那个年代一部浩瀚的华侨移民史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借着这部影片，在乔批的字里行间，感受纸短情长，触摸家国记忆。乔批出现于清末，清末的潮汕地区三山六海一分地，地少人多，再加上战乱和灾害，大量民众出海前往东南亚谋生，这被称作下南洋。出洋的华侨在生计稳定有了积蓄之后，既挂念家中父母妻儿的生计，也惦念他们的平安，于是寄钱与寄信两种相互关联的基本需求，便促成了乔批的产生。钱款附上问候家人的书信，逐渐演变成信款合一的特殊家书。乔批的内容多是敬老父亲、生丧嫁娶等家庭琐事，却字字句句写满牵挂。有封很有意思的乔批，正文是一幅画，画中有一条狗，尾巴上挂着铜锣。在潮汕方言中，狗和酒同音，狗尾暗示着九月尾，铜锣则表示喜庆。这幅画总体的意思就是九月尾将有喜事发生。这封乔批出自吕泰华侨文白丁，他与妻子都目不识丁，但他却向妻子传递了九月底要回家的好消息。在通信落后的年代，正是这样一封封或直白或巧思的乔批，成为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互通消息、交流物产的重要渠道。您可能会好奇，那个时候没有银行，也没有快递，乔批是怎么做到跨越海洋派送，还不送错地方的？其实，这背后是一套非常成熟的民间邮政系统。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海那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文物馆收藏的这几封残破的乔批上，印着一个人的名字：吴自顺、吴二顺。吴道和先生告诉我们，这是他祖父的名字。
2: 我祖父从1927年去南洋到1943年，这个期间几十年，为这个潮汕的侨民带侨批到这个潮汕一带啊去弘化。
1: 像吴自顺这样帮乡亲递送侨批的人，被称为水客。
3: 一开始应该说是互相之间帮忙带回来。第二个时期呢，应该说就是当时有一些人就感到这个带东西还有商机不，然后就是产生了水客。
4: 有乾隆51年的水客的记载，而且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人，是一批人。
1: 最初的家书与钱款就是这样，没有通过邮局银行，而是由经常往来海上的水手或商人或同乡递送的。可以说正是水客成就了最初的乔批。
4: 在这个过程，他们一定又讲一个诚信。

0: 啊，你如果是有一次我的皮没揪你了以后，你没有啊揪到我家里去，那我下一次就不让你来啊，而且我还有把你告到公堂去。
1: 自有乔皮以来，诚信二字便是递送者们始终要恪守的规则，因为这些是特殊的家书。
0: 真正成规模的大移民呢，到鸦片战争以后，1860年以后，山头开埠。
1: 开埠方便了更多人出洋谋生。据统计，1880年泰国的华人就有43.5万人之多。但更多的钱款需要递送时，单打独斗的水客们显然已无法胜任。在这件桥皮上，我们隐约能辨认出“至诚战”三个字，显然这已不再是人名。1820年前后，在新加坡经营至诚染坊的潮汕人黄继英，为了帮助同乡寄桥皮，开始用统一的信封和信纸写批，专门雇佣水客送批，并把所寄的钱款统一记录在册。在1835年，黄继英沿用染坊的名号，给这个机构命名为至诚批局。随着至诚批局的诞生，东南亚潮帮侨批业从此拉开了帷幕。汕头渡头村，曾义奋家的祖屋还在，他的父亲曾养梅10几岁时也去了泰国。
2: 那个10来岁的小孩子，只能在我叔公身边当做泥瓦工的手工了，就常常动。所以我在我父亲身上看到一个，他的手臂、肩膀，那皮肤啊，竟是已经给太阳晒得好，我们就是像个树皮一样。
1: 渡头村这座大宅院，就是曾义奋的父亲靠在泰国辛苦挣来的钱盖起的。在这座大屋里，在海外发生的很多事情，曾义奋至今都记忆犹新。父亲曾养梅历尽万般艰辛后，开始与同乡合伙摆摊卖水果。和许多潮汕人一样，曾养梅不仅吃苦耐劳，还有着过人的智慧。当他渐渐有了积蓄，渐渐将自己的生意做大时，时间已经到了19世纪末。
2: 这段时间呢，泰国的华侨特别多，去到泰国这些人都说也急于赚钱回家，寄回家乡。1899年，就在商品街1201号这个地方做一个简陋的批馆。
1: 这一年，在泰国打拼10多年的曾养梅看准时机，与人合伙成立了镇盛兴批局，开始经营从泰国寄到潮汕地区的侨批。在侨批文物馆里，很多侨批上都印着这样或那样的名号，与镇盛兴一样，这些都是专门经营侨批的批局。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批局共计131家，在东南亚各地的潮属批局更是多达451家。泰国曼谷的三聘街，现如今仍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当年镇盛兴批局就开在这儿。与水客不同，批局不仅规模化经营侨批，还会在东南亚各国华人聚集的地方开设固定门店收批收钱。同样，在潮汕地区，批局也都会开一个门店，发送海外过来的侨批和批款。
2: 他把我大哥安排在泰国负责收批，把我三哥封安排在汕头负责接送。
1: 陈松深出生在三聘街，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了如指掌。在他小时候，街上人头攒动，每个批局都涌进着数不清的钱款。

0: 今天喧哗依旧，却没有了披橘的踪影。马来西亚的新山市也是华人聚集的地方，曾经的披橘也已消失殆尽。汕头老市区里，曾先生父亲开的镇盛兴披橘早已不在，只有老街的名字一直未改。陈客栈几经打听，在新加坡闹市区终于找到了一家披橘，这正是吴先生送来的桥披上印着名号的披橘，在河城北记披橘。老屋里还保留着许多老物件，可以想象当年林家人、陈家四兄弟和那些渡海而来的人们，依次在柜台前递上信件和钱款，伙计们则有条不紊地将信分放在这些格子里，然后将钱存在保险柜中，最后他们会开一张收据交给这些寄批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数侨批与巨额钱款就要从海那边飘到海这边，这对批局来说是个不容有失的大事。
1: 这个侨批这个行业在我们家里头，具体情况呢是自己收、自己架、自己寄过来，再自己去派送。
0: 批局收批都要使用专门的批封和信纸，每个批封上还加盖批局的印章。这种做法不仅让寄批人放心，也是批局一份责任的担当。当泰国的侨批被运往潮汕的门店后，批局首先要有人将信件按照区域线路分好。
1: 这个都是这样分，我这个是澄海的，那个潮州的，那个这样就分开了。地区分那就大的粗的，在家乡里头呢还分小的，就是路线。
0: 再有会计将钱款按照每封批信注明的数额配好。与水客不同的是，批局经营侨批基本是将信件与钱款分别处理。信件从最初由专人带到国内，逐渐改为交给邮局寄送。侨批里的钱款则各家有各家的门道。
1: 他在汕头本身有资金，工厂也可以抽过来，百货店公司也可以抽来，球批一大，我不要到海外的钱过来，我就得快速的把钱汇到球包手上。
0: 大多数批局都是采取这样既安全又便捷的方式，保证钱款及时送达。随后信与钱再被同时送到下一级分支机构。陈文耀老人居住的前美村有个小巷子叫批管巷，当年这里最多的时候曾有六家批局的分支机构。
2: 这个服务是相当细致的，它的服务的网络是深入到最基层去了，像毛细血管一样，这个比邮电局那个支血管还小，
1: 都迅速快捷准确的无误送到侨胞的手里头，不能这个信封或者是批款有淡点闪失。我们家乡的这个批管底下有十来个批角派送员，他每户户都把这球批送到邻居各县，一个人一条路线。
0: 95岁的徐远生老人当年就是靠着自己的双脚走在村落的各个巷子里，双手将桥批递到每户村民的手中，他们被称为批脚或批工，批路上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由他们来完成的。今天我们在很多桥批上看到的地址都写得很笼统，但当年寄批人都相信家人是可以收到桥批的，就是因为这些常年专门负责一条线路送批的批工，他们熟悉着桥批上的每一个名字，批路上的每一户人家，只要看到收信人的名字，就可以背着装有信和钱款的篮子来到这家门口。在陈 陈文耀的记忆中，儿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村口响起这样的呼声，最期盼的是送批人脚步声停在自家门前。这款小小的信封也是乔批从业者的发明，它是家乡人收到钱款的凭证，叫回批。批局拿到回批后，必须要尽快再递送给寄批人，好让远隔天涯的人们早些互知平安。一些批局在提供赊账服务的同时，还专门印刷了有自家名号的回批。批局不仅垫付钱款、上门收批、自制回批，还会帮助那些不识字的人们代写乔批。在张美生的收集中，有份来自一个家庭的批信、回批和收款凭证，这是至今人们能找到的唯一编号相同的三件套。每个家庭的每一份乔批都要历经两次漂洋过海，历经两地的精准投递，这两张薄纸承载了无数人的担当和诚信。这个批封上印着一些特殊的文字，批银在途欲结，如能拿货者花红照章奖赏，若旁观不救，绝就近控以做事之罪，银批局公起。乔批工会制定了这些规章制度，既规范着批局，也规范着收批的家家户户。随着国家银行逐步接管海外汇款业务，乔批业在20世纪70年代末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年人们漂泊海那边，以寄乔批的形式竭尽着做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才使得海这边家族的血丝在故土绵延不息、根深叶茂。如今他们的后人已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繁衍壮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随之传播四海，走向辉煌。
3: 从海那边寄来的乔批，每一封都是漂洋过海的牵肠挂肚。一首由宋逸乐、方少山演唱的《一封翻批》之后，我们再继续和您讲讲乔批的故事。

0: 爷爷，您所见过的子孙已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您所眷恋的家乡已非常美丽。
1: 亲爱的外公您好，策源的后人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们永远怀念您。
2: 大哥台见，一年一度清明节到来，既是父亲大人和嫂窝的事，早已准备停妥。兄台好地之心，地有计在心，仅此由祝两地平安。
3: 您的侨批我已收到，您的内容倍感深切。
4: 曾祖大人尊前福安，知逢清明，遥寄思念，今日神州，国泰民安。
0: 孙子谢媒婆，
2: 地上
4: 曾孙心拥敬善。
1: 伟鸿，2021四月。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南芝拿着木生的讣告在银杏局的那场戏，相信很多人都对那位急着凑钱赎回女儿的父亲印象深刻。他心急如焚，留下的那句“见信致切，赎回吾女回家”，其实并非编剧虚构，而是出自一封1927年真实的泰国华侨侨批，在广东省档案馆的馆藏中就留存着这样一封批信。备注栏里只写了这寥寥数语，没有多余的话。一个父亲撕心裂肺的焦灼与无助，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歌剧《侨批》的编剧王勇在参观这封侨批时，用心中渗痛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并以此为灵感创作了歌剧《侨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来听听编剧王勇的讲述。
5: 由珠海演艺集团带来的民族歌剧《侨批》，从一位华工留下的一封批切入，围绕诚信和亲情两条主线，再现了近代华人下南洋的艰辛往事，刻画出迫不得已卖女儿的梁董事、一诺千金的侨批局主事唐有信夫妇等人物群像。一级编剧王勇凭借这部作品荣获第18届文华编剧奖。

0: 汕语和闽南语一带了，把姓叫成批，作为侨批，那就是说华侨寄回家的一封家书。但是这个信又很特殊，写信的同时他上面会要汇给家里头，说给多少钱，汇到家乡来之后，皮局呢他就根据上面你提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付款。实际上这个钱还没有到，信先到了，但是钱要先付出去。这里头就蕴含着完全的是一种诚信，就是所有的同胞之情同胞之谊。
1: 2020年，王勇接到珠海演艺集团的邀请，为歌剧《侨批》执笔。当接到这个任务时，王勇对"侨批"一词还感到十分陌生。
0: 最早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颖的事情。作为任何一个创作者，我们可能要深入生活，主要是去了江门的华侨博物馆。每一份侨批啊，都是寥寥数语，就是问候家中的老人，或者他的新婚妻子，或者他的老伴儿，更多的是问候子女是否读书，或者高堂是否身体健康。真的是这寥寥数语让你看完之后潸然泪下，每一封信就在我的心弦里波动。这个波动产生的声音，它不是一种美好的，是一种双重的，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久违的这份一份亲情。
1: 王勇与主创团队在前往汕头侨批文物馆采风时，一封华工写给妻子的批深深打动了他，上面除了汇款凭证，还写着不要卖女儿的话，这顿时为王勇提供了创作灵感。
2: 家中女儿将被骂，
1: 剧中海外华工梁成儒在听到女儿即将被卖到海外时，急切地返乡阻止，不料中途重病身亡。侨胞为帮助梁成儒赎回女儿，纷纷慷慨解囊。演员们的深情演唱，传递出华侨群体爱国、爱乡、爱亲人的深厚情谊。
0: 我里头有这么一句词，这一般人不太注意。当这个梁女士把自己的女儿卖猪仔卖走了之后，在她送行的路上有一个演唱，从此后家乡变他乡。这一次我自己就很喜欢，因为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30几年前从外地求学到北京来求学，后来留在北京工作已经30多年了，而我的家乡真的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他乡。所有的剧中的情感都是创作者的情感，创作者要跟他一起呼吸，脉搏要一起跳动。
3: 侨批里写的是家长里短，字里行间是对家人的牵挂，对故土的眷恋。然而当民族存亡之际，这些漂洋过海的银信内容与使命悄然转变，除了柴米油盐的叮嘱，更多了一份国家危亡时的同仇敌忾。在9·18事变之后，东南亚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批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有人寄回家的钱少了，因为匀出了一份捐给前线。国难当头，华侨们用一支笔、一纸批，把对家的爱汇入了对国的意。侨批里藏着的，从来不只是纸短情长，更有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来感受侨批里的赤子襟怀。
4: 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海外华侨也纷纷行动起来。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直资国族生命已届最后关头，余为恨现无百万资产， 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国难日急，喜激励原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世所至望。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45部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愿我800万同胞从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在美国生活的华侨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在这封开平关崇初写给哥哥关崇尧的信中，就谈到过送四侄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计划。
5: 他的孩子叫阿炯，想学飞机，啊，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美金。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对国家有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
4: 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华侨飞行员丁寿康正在给远在泰国的叔父丁继平写家书。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信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他在信中写道，重庆市面的情形较去年初次遭炸好得多了，警报响了，人员从容驱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笔墨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自己的战机。战斗中，丁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此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与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身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和大量汽车被抢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通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最后共招募3192人，分9批回国。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出身富庶家庭的白雪娇，父亲是马来西亚槟城的一名商人。1939年，白雪娇已经是协和学校的一名教员。几天前，他背着父母亲偷偷辞去自己教师的工作，化名施夏圭，成为南侨技工中仅有的5名女性之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年仅25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在回国前写给父母的家书，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代表了当时华侨青年的心声。这是一封来自延安的回批，上面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4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侨批的世界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
6: 泰国有3个青年华侨，后来都成为青年侨民了，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寄回抗日军政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就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汕头通过暗语从钱庄里边取出这个钱，再辗转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那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四位领导收到这200块之后，就写了一个回信给这3位青年，鼓励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国家的抗日民族大业。
4: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连天炮火中，海外侨胞们始终心系故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7: 广大的侨胞普遍的都通过这个侨批这样一个方式，来给家乡以帮助传递对家乡的这个观念，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爱家这样一种深厚浓厚的家国情怀。
3: 一封封侨批的字里行间都缀满了乡愁，而乡愁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概念，它或许是一个人漂泊半生后依然念念不忘的番葛甜面和六月天气里的一碗咸梅井水，又或许是行船入夜看到的一轮明月。这也许就是侨批最打动人的地方，他不说大话， 只讲家常，几句朴素的叮嘱和养家的银钱一同打包封好，然后让一艘船、一匹马、一个人翻山越海，替那些回不去的人回忆此家。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窗前的树》，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它翻滚，它旋转，它颤栗，它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它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我窥见它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张学友深情演绎的《吻别》，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曲呢，将失恋后的痛苦与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且富有情感张力，在开头的节奏啊，就紧紧地抓住了我们的心。高潮部分，张学友将那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啊，将情感宣泄而出，让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感受到了爱情离去时的刻骨铭心。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孟庭苇演唱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在这首歌曲中，用最质朴的歌词传达出了最深沉的爱意。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简单直接却又无比的真挚。整首歌曲的旋律也是轻柔舒缓。那么在这首歌曲中啊，我们能够感受到月光洒在静谧的湖面，而邓丽君呢，也用温柔甜美的嗓音将这份爱意唱得丝丝入口，让这首歌曲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情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光辉岁月》，这首歌曲有着超越音乐本身的精神内涵。听到这首歌曲啊，就激励着我们在困境中坚守信念，追求自由与平等。整首歌曲的旋律激昂振奋，节奏也是强烈有力，电吉他等乐器的演奏充满了力量感，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在呐喊，唤起我们内心的热血与斗志。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海明威演唱的《你的承诺》。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哪，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
13: 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1: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0: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

0: 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7: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

0: 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3: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郭富成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6: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7: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9: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 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7: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1: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2: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1: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3: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1: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14: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5: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14: 对，
11: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6: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7: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4: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8: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8: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21: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2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8: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23: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8: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24: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2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8: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8: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25: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 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

0: 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孙稳、潘荣，主播郑楠、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2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在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支付直通车，一手扫码一手拿货；
0: 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召开，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前四个月内蒙古农村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81亿元。
0: 沿着黄河看中国，继人民至黄80年融媒体报道采访团走进内蒙古，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北宝川上的九旬愚公上篇。
0: 乌兰察布市150万亩马铃薯进入播种期，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征求联系对象和企业代表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部署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好学查改各项工作，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上，巴彦淖尔市委书记贺伟华、杭锦后旗旗委书记韩志业和二道桥镇太阳生村党支部书记昌永富分别汇报学习教育开展情况。93学社社员、核桃学院副院长李志刚和三胖蛋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建兴、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永平、草原星河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东、西部同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黄介、联邦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玉、三一巴彦淖尔风电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靳涛等先后发言。王伟忠不时与大家交流，详细询问有关情况。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同党的性质宗旨、政治立场、党性原则、作风要求等背道而驰，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必须深刻认识其严重危害性，进一步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责任感、使命感，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实效取信于民。要抓实抓细，一体推进学查改和建章立制各项任务，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按照三个对照要求，深入查找突出问题，边查边改，立行立改，真改实改，抓好新冠不理旧账、政府投资项目烂尾闲置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立好规矩、落实好开门教育要求，全力把学习教育抓出实效。要统筹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更加自觉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更加用心用情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组织实施好十大民生工程，深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加严格的依规依纪依法履职用权，优化决策机制，规范资金使用，更加有力的统筹发展和安全，一刻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更加有效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始终保持正风肃纪、反腐高压态势，净化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王伟忠强调， 开展学习教育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党组要自觉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加强统筹，强化指导，推动任务落细落实，各督导组要提高督导质效，与被督导对象同题共答，推动问题有效解决，要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对存在严重问题的要严肃追责问责。于立新参加。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二连浩特片区聚焦蒙古国来华客商游客的支付需求，深化中蒙跨境移动支付合作，推广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模式，通过跨境结算直通车，打造全国领先的边境口岸跨境支付服务样板。请听报道。
3: 以前蒙古国客商来二连浩特买东西，他们要先排队换钱，如今随着中蒙跨境移动支付互联互通，他们可以一手扫码一手拿货。常年往返中蒙两地的客商熬日隔乐，
4: 以前的话都是拿现金做交易，然后从蒙古拿过来现金之后在扎木德把它换成这个人民币，然后身上带起来，中国海关也有限，不会让你超额的，那时候是很不方便。
3: 随着外卡内绑和外包内用模式在二连浩特落地，境外银行卡与境内移动支付平台壁垒被打通，简单来说就是蒙古国游客可以用本国银行卡直接绑定我国的支付宝微信，或直接使用蒙古国主流的 HiPay 钱包在我国境内扫码支付。二连浩特口岸服装店老板高秀珍，
5: 有了这个移动支付嘛，就是特别好嘛，也方便了嘛。现在来了，微信也可以，支付宝也可以，POS机也可以，咱们的收入也多了。
3: 5月9号，二连浩特口岸成功完成蒙古国 Social Pay App 境内扫码支付首笔业务测试。蒙古国客商无需换汇，无需新增绑定境内账户。依托本国常用 APP 即可完成购物、餐饮、住宿等全场景扫码支付，实现本地 APP 跨境扫无感付。中国人民银行二连浩特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于龙，
6: 本次业务成功落地，补齐了中蒙跨境小额民生支付服务的短板，持续推动口岸跨境金融服务实现多元化供给、便利化落地、场景化覆盖。
3: 目前二连浩特市已在大型商圈、旅游景区、酒店、公共交通、医院等八大消费领域实现支付全覆盖。此外，在机场和公路口岸设立离境退税点，搭建入境通关、境内消费便捷支付。

0: 边境护士贸易区等境外人员密集区域建成六个支付服务示范专区。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3号，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石光辉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苏和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关乎民生福祉，关乎高质量发展，关乎社会和谐稳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挖岗位潜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质效，促进人才供需匹配，强化指导培训，增强青年就业能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要严厉打击就业诈骗、恶意解约、培训贷及毕业实习等领域违法违规行为，防范化解涉就业社会风险。各地各部门、各高校要加强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加大投入保障，确保圆满完成就业目标任务。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以来，内蒙古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前四个月完成投资4.81亿元，同比增长67.01%。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2: 在鄂尔多斯市准噶尔旗薛家湾至城坡柳专线公路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项目全长17.57公里，分两个标段施工。薛家湾至城坡柳专线项目总指挥李强：
3: 今年3月15日复工以来，主要进行土方、路基、房屋、排水等工程。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3%。第一标段也将今年8月底完工通车。
2: 2026年，内蒙古计划开工建设农村公路5000公里。目前各地建设情况整体呈现提速态势。为了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及时掌握项目进展，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工程早日投用。自治区交通运输试验发展中心农村与边防公路处副处长张碧瑜：
4: 截至4月底，全区共开工建设农村公路项目103个，1390公里，完成年度任务的27.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81亿元，同比增长67%，完成年度投资目标的6.9%。
1: 日前，由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主办的《沿着黄河看中国》暨《人民至黄80年》融媒体报道采访团走进内蒙古，在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开启内蒙古段的实地取景拍摄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5: 正值初夏，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碧波荡漾，采访团聚焦当地黄河与长城握手的地方。这一独特文旅名片记录黄河开河后的磅礴气势与旖旎风光，全方位展现其历史底蕴与时代风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记者聂希瑞：
6: 来到清水河之后呢，其实我们坐着车从那条山路一路这样蜿蜒着下来，然后发现哇，水真的好清，然后那一刻真的感觉到了它为什么叫清水河。原来黄河的治理让水非常的清澈。
5: 这次报道是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继沿着边境看中国、沿着海岸看中国之后推出的又一重大 IP 品牌活动，于4月底在河南郑州正式启动。采访团将沿着黄河流域9省区依次进行集中报道。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社会文化研究部副主任李聪林：
7: 站在老牛湾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与长城在这里握手。后续我们会继续沿着包头、巴彦诺尔、鄂尔多斯和乌海进行相应的报道。
8: 走一线，改文风。
0: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衔接地带，是黄河上游水土流失重点保护区，也是三北防护林关键节点。九旬治沙渔工陆双厚从20世纪50年代起带领乡亲们在清水河县北堡乡丘陵沟壑间植树造林、改河奠地。他用“世让荒山绿满坡”的信念，将昔日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如今漫山叠翠、生机勃勃的绿色银行。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北堡川上的九旬渔工上篇，由内蒙古台记者张泽华、赵静、王慧聪、宋可欣采制。

0: 谁也说是栽不成，
1: 谁也说是栽不成，季节时逢，哪有个在青石盘上栽松树的呢？
2: 说话的老人叫陆栓厚，今年95岁。人们说石头山上栽不成树，可他偏偏在青石盘上栽了一辈子树。
3: 他就是杀鸡长就好刺眉，哎，这个叫骨折，这不还有那个牛条。
2: 老人的儿子陆建国带着记者来到北宝川青龙洞山，站在山巅极目远眺，松涛阵阵，绿意盎然，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当年父亲栽下的油松已有十几米高，比大碗口还要粗一圈，眼前的蓬勃绿洲让他不禁感慨父辈们植树的艰辛。陆建国，
3: 离我们说的话十来站都是让我们步走，过去站时都是左右，让我们哪家改了来站栽，那走的可别了就是。
2: 他说父亲这一辈子认准了种树就没松过劲儿，那时候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了才回家，有时候好几天见不到人。50年代的清水河北宝川，风沙肆虐吞噬农田，雨季洪水横流，庄稼被毁，乡亲们在黄土坡上艰难求生。从那时起，陆栓厚就暗下决心，是让荒山绿满坡。
0: 1953年3月3号
1: 入的党，我们入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今后的儿女创造财富。
2: 石头山上种树谈何容易，陆栓厚说，那时候妻子看着他满是血口子的手和脚，心疼得直哭。
0: 尤其就青龙洞山上买过个石头山，每天
1: 尤其青龙洞山是个石头山，每天中午别人回家去了，我驮上红胶泥，拌起水打泥浆，手一会儿就裂成血口子。
2: 他的这股子倔劲儿，不为别的，就是想结束乡亲们靠天吃饭的苦日子，让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最初为解决树苗紧缺的问题，他先后多次跑到凉城、山西偏关、右玉等地找苗调苗，

0: 早上看见这个树，一直淹这个山啊，但是沟壕从山顶一直到沟底，全部治理。
1: 乌兰察布市150万亩马铃薯全面进入播种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国爱的报道。
2: 在乌兰察布市卓孜县大榆树乡内蒙古民丰种业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多台一体化播种机在田间作业。卓孜县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土壤伤情适宜，十分利于马铃薯干物质积累，为种薯生长营造了优越的自然环境。这里产出的马铃薯种质优良，性状稳定，是繁育脱毒种薯的理想原料。内蒙古民丰种业有限公司卓孜大区经理冯福：
3: 今年种了2000多亩马铃薯种薯，全部采用播种加沟石一体化作业，全程使用 GPS 导航系统，保证了作业质量。根据往年经验来说，亩产能够达到7000到8000斤。
2: 作为国家重要种薯繁育基地，乌兰察布市聚焦脱毒良种推广，中加七号等优质种薯储备充足。今年马铃薯种植面积预计将保持在150万亩左右，目前已经播种80.6万亩，预计5月底完成播种。
1: 请听简讯。5月13号，2026年北疆银铃助力乡村振兴型志愿援助服务活动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启动。来自全区各领域的退休老专家组成志愿服务队，深入基层，以银铃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4: 1到4月，巴彦淖尔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68.8亿元，同比增长75.1%，增速高于全区46.4个百分点，全区占比30.88%。
1: 今年前四个月，测客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突破1390.8万吨，同比增长78.5%，实现跨越式攀升。自每日进出境车辆破千行动启动以来，口岸日均验放车辆达2180辆次，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4: 5月13号，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首单光伏设备出口业务通过中蒙 TIR 国际卡班顺利启运。
1: 近日，一机集团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创的12寸系列大规格机械式钻柱减震器，填补我国大井眼减震装备的技术空白。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5: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依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6: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

0: 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多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1: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6: 是什么？
1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8: 诚信是什么？
19: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0: 100年不改变。
2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2: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3: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4: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2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位早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今天我们请各位继续欣赏到的是一组民歌，首先是这首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把耳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好的，早间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八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4号，农历3月28，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阿荣旗水肥一体化，滴出粮食高产路；
1: 就近办一次，办井油合作，破解车架管业务难题；
0: 王小平以技术创新为任，深耕生物发酵沃土。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春耕时节，阿荣旗紧扣粮食安全发展战略，大力普及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科技创新赋能春耕生产，稳步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2: 在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的万山家庭农场，玉米播种作业完成后，仅用48小时便全面完成水肥滴灌管线铺设及灌溉作业。细密滴灌毛管精准降水肥直达作物根系，为种子萌发、苗期健壮生长提供充足养分保障。今年这个家庭流转耕地8000余亩，其中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耕地达到4600多亩，其中玉米2600亩、大豆2000亩。农场依托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实现播种与滴灌管线铺设同步一体化作业，农事生产高效便捷。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大友庄村万山家庭农场负责人吴万山：
3: 水肥一体化也是未来的趋势，我们走了很多地。